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呀？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儿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这道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科が解読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満州主義党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你们不说话呀？等谁呢？没等谁。你哥哥呢？哎呀，可别提了，我也没招啊。这死丫头片子，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咽。
1: 千万别来！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1: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2: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3: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您，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照顾他好吗？
3: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1: 时间快到了，
3: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腾哥，哎呀，嫂子
1: 回来了。
2: 对，你嫂子回来了。哎，彭大哥他们怎么样？
1: 都好着呢，好着呢。彭大哥等不及了，让我先过来看看你们，顺便给你们带点野味啥的。哎，
2: 大娘快接一下。
3: 哎，你看，你来就来呗，你还带啥东西呢？你这，好嘞，赶紧坐。

0: 跟着你们怎么着都行。
1: 二静，你去给彭大哥报个平安。嗯，
2: 我也去。
0: 今天晚上的任务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2: 别看不起人，
1: 多个人多个帮手。
0: 你确定他是帮手吗？来来来，你坐下吧，咱把任务分配一下。胡子，你。

0: 管家保険の情報あるか。
1: 前回発砲以来他の信号はありません。
0: 突然消えたって。
1: 何かの監視点を引きませんか。
0: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廃炉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1: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0: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1: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0: うん、大丈夫だ。長馬はゴのこと聞かないと。奴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这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半道上就把他给救下来。
2: 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过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尔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周围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你和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嗯，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5: 啊，
7: 要不把二金带上。
8: 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3: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1: 吃完饭再走吧，饭都蒸好了。
0: 那你也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1: 哎，

0: 我们现在可能武藤准备离开了，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
1: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武藤回来？
2: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3: 我去通知纽科塔。
1: 来不及了，一会儿经过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3: 小胖。

0: 皮儿，你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轱辘来。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英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とき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呢？
3: 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
2: 啊，
3: 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4: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5: 姑爷，你看着我笑啥呀？
6: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5: 嗯。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0: 越快越好。
2: 哦哦，
3: 班儿啊，那
0: 够玩的。
1: 你干啥去？
0: 国泰宾馆吗？
1: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4: 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0: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
4: 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
0: 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
4: 没正经。
5: 停下。
6: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5: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
6: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5: 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6: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了。

0: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1: 等二姐回来再说。
2: 欢迎光临。
3: 姑爷，
1: 情况怎么样？
3: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哎，坐。
2: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1: 等二进回来再说。
3: 二进去哪儿了？
4: 放心吧，二进没事。
5: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
0: 欢迎光临。
4: 姑爷，
1: 情况怎么样？
4: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5: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6: 怎么了？不好看啊？
5: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真像那么回事儿。
1: 咱们赶紧吃饭，哎，啊，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
3: 看什么呢？上菜。

ちょっと待て。

0: 待て。
1: 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
0: 元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引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就是这个文件，那你们先撤。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1: 放心吧，我现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0: 那我让玉哥哥和小明出来接应，多注意安全。
1: 嗯，放心。
2: 放心呢。

0: 浩景怎么没有立刻出来？
1: 吴腾死了，而且要留下，为营救周委员，周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吗？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金算他们倒霉。
1: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0: 하겠지다가 하겠지다마
1: 엔카이 하지마리마스 노데 하겠지다마 하겠지다마

0: 是激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给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的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0: 用しろ。敵が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他を警備しろ。早くしろ。

0: 教官。お前らの起こせ。他は俺についてこい。はい。
1: 糟了，二级有危险。
2: 那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2: 就咱们仨啊。
1: 我先上。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3: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这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2: 那你说怎么办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3: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多过瘾呐！
1: 三儿，把这车炸了，
2: 多可惜呀！哎呀，
3: 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
4: 你和武藤长官？
3: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吧。
4: 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3: 咱们走。

0: 锤子。
1: 武藤长官在哪儿呢？
0: 武藤长官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Thank you.

0: この石原がこれを楽しんでるようだな。
1: カカ、軍部は石原に関しての意見が届きました。
2: これを知ってるんだ。豊原さんはずっとこれを抑えてるんだ。もう一回石原に聞かれるんだ。
1: 言っていいのかしら。法天井は福田が仕切るじゃないなら今の状況ではないんだ。
2: そうだ。ただ張保国を逮捕しないとその差は想像できないわ。
1: 石原殿が成功できるかも。
2: いえいえいえ、彼じゃできないんだ。お前は情報待てればいいんだ。そうだ、カシカ部隊の状況は尋常なのか。
1: 尋常に進んでます。その場所は孟家屯です。
3: 哎呦，
4: 苏海龙，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
3: 周岩好。
4: 哎，别叫周岩，叫我老周就可以了。
3: 老周，
4: 嗯，这就对了。来来，坐进来吧。
3: 哎，好。
5: 来，请坐，请坐，请坐。
3: 哎，
5: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啊，
4: 要不是你们，现在我恐怕已经在去往新京的囚车上了。
6: 那是，俺们是谁呀？哎，咱们是棋盘山有名的柳子，专门打小日本的。我跟你这么说。俺们家姑爷那可是东北军军作战参谋，上校军衔。
3: 大妞，
6: 让我把话说完，跟老周介绍介绍咱们家底儿，要不然的话，将来以后加入共产党部队，别人小瞧咱们。
3: 哎呀，
6: 哎，老周，你说这个刘沈西、刘沈东，就两天，那全都这些不听话、不抗拒的，全都让我们给收拾，消灭杏树林据点啊，打掉小日本机甲运输队。全是我们干的，这么跟你说吧，就死在我们枪口底下那些小日本，海了去了，
4: 还真是一支抗日骑兵啊！
6: 哎呀，骑不骑兵不敢说，反正是俺们这支队伍有千八百人吧。对，那个我们家姑爷要加入你们抗联以后，你说那得给个多大的官啊？我估计怎么的也得是师长吧，是吧？
7: 大牛哥，参加革命以后，一切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哪有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要官的？
4: 哎，秦牛同志提出的问题啊，挺实际的。不过我不瞒你们说，我们的党还在起步阶段，革命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现在呢是内忧外患，整个东北三省，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日本侵略者侵略和蚕食。秦牛同志刚才提的条件呢？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的是，我们党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

0: 标就是把小日本从中国的国土给赶出去。我们要让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他们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
1: 哦，老周啊，您别听大牛在那瞎白话，这个官不官的我也不在乎。您看啊，王庭在共产党，我的好兄弟江峰也在共产党，我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在共产党。我现在就表个态，以后我们棋盘山的这支队伍就跟着共产党走了。
2: 那我们三个也都跟着海龙加入共产党。
0: 嗯，好啊，
3: 海龙，
0: 欢迎你和你的部队加入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份子。
1: 那我们以后就听从组织安排。
4: 報告。
5: はいね。
4: 加賀お呼びですか。
5: これ見ろ。ここはお前が言った黒間派遣したところだ。
4: 各地図に言うとこちらです。
5: うん。

0: 天守護、気をつけ。お前らは捜査に行け。距離を開け。行動開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委员送出城？
2: 当然是越快越好。
3: 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高科的眼线。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1: 你有办法了吗？
2: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1: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2: 我也不知道，只有大牛知道。
1: 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别急，今天晚上我和江峰先去侦查一下再说。

0: 報告。地下道の派遣、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行ってみろ。はい。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
2: はい。

0: 见你了，但是突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器，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地道也塌了。
1: 塌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人。

0: 你们滚蛋！
1: 我们洪四爷忙着呢。
2: 麻烦您通报一下。
0: 听不懂话是吧？
3: 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
4: 老板，外面有人。

0: 这不是大侄子吗？你老身体可好啊？好着呢。四哥，哦，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看马，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1: 行宫埋开の行動を比べたら、いつもクルノ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据仙阁，それじゃ南关教会は偽窓だ。ここで苏海龙と张万亭を見つかる可能性ないぞ。求修検査を行いますか？絶対バレるなよ。
2: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儿找您商量。
3: 什么事啊？
0: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这还得感谢锦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3: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0: 没问题呀，
3: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0: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好。
3: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1: 就凭我跟锦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哟，
3: 那就多谢您了。
0: 啊，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3: 好。
1: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4: 还是三弟，这么炙热之热，把这个戒了吧。慢走。嗯。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的我都快闷死了。
5: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4: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 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哥哥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哥哥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5: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4: 最近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伊莎拉卡卡，你好，库西罗，张万廷该巨仙跟你一路。嗨，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在哪儿？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5: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4: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5: 那我去叫大牛哥。

0: 老板，来碗馄饨。
1: 哎，您稍等。
0: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1: 好，您慢走。
2: 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工啊！
3: 这回他们算是到站了。

0: 昨晚电话轰动你巨仙阁的一路看，
1: 是。
0: 这巨仙阁的总海龙都周保国，那是个大名大咖。
1: 맞다。
0: 先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情報を警備する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1: はい。
2: 苏海龙啊，苏海龙，
3: 收了收了，肯定有资格了的。我来没没得狼人的，哈哈哈哈哈哈！
2: 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巨仙阁来吸引石原儿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奉天城。
3: 一个巨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2: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3: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2: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秦宁和老周他们。
3: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2: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3: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2: 你们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你咋不说呢？我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你也是，想这么个招儿没说。

0: 爷去哪儿啊？
1: 里面。
0: 哎，得嘞，坐好了啊。
2: 结账，老板。

都谢兄弟，不谢了，走。

0: 你这怎么这么慢呢？怎么的了？手蒸了吗？
1: 牛哥，不也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0: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就是天天咽个肚子咬老板。你在家手没手没劲儿。三清，怎么的？

0: 守卫这些宗教。
1: 不管了，到跟前再说。
2: 有援兵。
1: 大白天的守着小日本闯奉天城门，刘三省里咱们也算是一份。太君，
3: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1: 出城走亲戚。
3: 车上坐的什么人？啊，
1: 我老舅。

0: 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绿也好，绿材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意

0: 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付金，同时再送付金，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

0: 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六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海龙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跟您带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0: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1: 走，
2: 走啊！
1: 哦，走。

啊！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感谢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那好啊，你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你太谦虚了，你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不说了。哎。
0: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这才是哪到哪儿，以后啊，
2: 你不吹会死啊？不
1: 吹了吗？
2: 哎哎哎，
0: 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2: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1: 好，好，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哎呀，
0: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
2: 江峰，
1: 哎，
2: 保护好周委员。
1: 放心吧。 哦，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0: 好，
1: 保重，
0: 保重。

0: 我不知你们几个是怎么想的啊，就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真放心呢？
1: 我们也想留在奉天，荣哥不让，
2: 他让你走你就走啊？出事你负责吗？
3: 文大哥，这事不能怪他们，我也有责。一妹啊，我真不是埋怨你们，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我是真担心啊。哎呀，
4: 这海龙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5: 格格，你别担心了，龙哥不会出事的，没准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6: 哎呀，快别摆着那个签子了，天天在那摆呢，你的算出来是怎么的？
7: 你不着急呢，吵了八会儿干什么玩意儿？那该回来不就回来了吗？什么时候该回来呀？去奉天。老二，
6: 你别着急忙慌的，有话慢慢说。
7: 别急，把气儿喘匀了说。
8: 大当家的回来了。
6: 哎呀！
9: 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10: 姑爷啊，你这可是平安回来了，这要是有点啥闪失，那彭大哥不得把我们吃了呀？
9: 哎，怎么没看见老周啊？
11: 他先回驻地了，这不第五军就要成立了吗？

0: 这次，齐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
0: 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1: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
2: 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不行，
1: 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我这儿没什么党不党的。
2: 你是我媳妇儿，坐下。
1: 大妞，杜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以山门的枪声为准，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
3: 明白。
1: 江峰。
4: 到，你带着关玉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
1: 要随时准备撤离。
3: 明白。
4: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3: 这都啥时候，你别往前凑合了。
4: 哥哥，
1: 后山至关重要。
4: 那行吧，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嗯。
3: 韩龙啊。 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
1: 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2: 哎，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5: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了？

1: 已经攻下了河道坎子了，来势汹汹。弟兄们，咱们要为张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打！
2: 我们得快点。
3: 好，放心吧。
4: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3: 你们俩跟着他去。
2: 兄弟们，快！

0: 咱那儿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儿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儿明白吗？
1: 是。

0: 吧。慢点。
1: 就这点小事，没啥。

0: 要命了！龙哥说了，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虎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跟我走。

0: 没子弹了。老婆，照顾好婉婷。
1: 弟兄们，给我上！

些杂粮来。

0: 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

0: 薄馅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

0: 羹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丁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集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集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

0: 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

0: 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哎，鬼子有余晖不对，你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凤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0: 龙哥，听说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1: 快去！
2: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3: 江峰大哥刚才发下的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4: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中队部队突围的方向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4: 跟我走。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5: 是。

0: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1: 咋了？
0: 小二伯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2: 山寨情况怎么样？
0: 山寨这边小二伯团团围住了，但是后山通道已经被格格江方他们打开了。
1: 哦，
2: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0: 龙哥，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1: 走。

0: 王婷，王婷，王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0: 龙哥，带嫂子快走。

0: お前らはどこだ。どこだ。バカ者。バカ。お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1: はい。おい。急げ。

0: 回山寨，走。
1: 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把枪给我，答应我，不要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不远，我们先去哪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3: 最近不带我，这个人在西，昨晚他就死过来了。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2: 走。
3: 周军长，韩龙他们怎么样？
4: 韩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3: 快，到我这儿去！
5: 撤，
6: 都撤！

0: 到底怎么回事？
1: 石元帅重兵围剿齐白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阻止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2: 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0: 那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取呀！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 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手术过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0: 好，是。

0: 大夫，这药能不能跟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1: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给我安贴！
2: 给我安贴！
1: 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哥哥，上哪儿去了？你们帮我照顾苏海龙，我去趟奉天啊。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
1: 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
0: 格格，你就姑爷可以，可救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她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0: 行了，你们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2: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0: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往哪儿放心啊？行了行了，
3: 格格，哎，对了，
0: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3: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4: 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
5: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
4: 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是咋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5: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6: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哎，
7: 我听江峰大哥说，周伟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
6: 呀，备不住啊！啊，
7: 那咱们赶紧去找他吧。
6: 这么点胡子，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奉天城，回头。 就你俩呀、啊？那能行吗？哎，你寻思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被你好啊？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喜欢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给逮起来。
8: 牛哥，
6: 啊？
8: 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6: 不是，我说他听话就行。 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吧？那行，我同意了。但是你们俩呢？
8: 什么玩意儿？
6: 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8: 牛哥，你听吗？
6: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8: 走，兄弟们，出发。

0: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龙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吧。
0: 好，慢走。

0: 三哥，二姐，
1: 格格，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里不安全，赶紧撤。
0: 好。
4: 格格，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5: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4: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6: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4: 嗯，
6: 你在这儿等我。
4: 注意安全。
7: 哟、哦、啊，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
6: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黄安。
7: 黄安？黄安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6: 真没有？
7: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6: 告诉我哪儿有。
7: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6: 日本人，
7: 奉天日军医院。
6: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的？我有主意，走。

0: 花姑娘，等一下！你喊我呀？
1: 对。
2: 想干嘛呀？行啊，二姐，有胆下子，下次你去，我不去。
3: 哎呦，瞎女子，这找我有什么事情？
2: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3: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2: 这话我信。
3: 衣服脱了没？啊，想什么呢你？啊！医院你挺熟的啊，
2: 让我去一趟。这东西好像不太合适，去了吗？
3: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0: 哟，四哥来了。
1: 哎呀，老三，老三送句话，我还能不来吗？
0: 快坐。
1: 他是谁呀？
2: 日本翻译。
1: 狗腿子呀。老三，什么事儿啊？
0: 我家姑爷找着了。
3: 在哪儿啊？
4: 在城外。二哥受伤了，急需药品治疗。
3: 药店有没有啊？
4: 只有小日本的医院有。
1: 小日本的医院，那防卫严不严呢？
2: 戒备森严。
3: 那怎么办呢？
4: 请。
3: 好，这事儿你得带着我去。我早就看他妈小日本不顺眼了。
2: 太好了。
3: 老三，你说怎么打？
4: 能不打就不打。
3: 不打。
4: 这次主要是拿药救人，如果把事情惹大了，耽误了救人就麻烦了。
3: 那咱就上小日本的医院去抢药，不，去拿药去。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8: 99元喝好酒。
9: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9: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9: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8: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9: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

0: 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

0: 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は異常あるか？
1: 異常なし。
0: 予告は
1: 庭です。
0: 案内しろ。
1: はい。

0: だ。よくわかんない。女らしいです。待て。
1: さっきの医者は確かに女でいたんだろう。
2: はい。
1: バカ。あいつらだ。早く来い。

0: 你没事吧？
1: 他妈，再晚来一会儿，你就成老大了。
2: 你看，这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1: 谢谢兄弟们。

0: かがまだ多か
1: 一つの銃でだぞ街も封鎖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く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絶服謝罪のだ
2: はい助の上早くぞ
3: 散開快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4: 嗨怪什么大哥你常说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3: 算吧
4: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3: 那当然了
4: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3: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4: 好
5: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6: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5: 那你在这儿等我
4: 大哥小日本来了
3: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4: 好
3: 都准备好我看到了打来了
7: 给我打

0: 回事吧？大哥，你没事吧？
1: 想不想黄泉路上再热闹一点？
0: 越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0: 我去找药去。
2: 天王大哥，格格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3: 大家先请出去吧。

0: 哎，大家伙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呀，可也是，哪吃得下去？
1: 格格自己去奉天给顾一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2: 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顾月好，格格该倒下了。
1: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德面去吧，
3: 走走走走走，都去吧，啊。

0: 石元耳，战场指挥严重失职，贻误战机。整个奉天地区剿匪失利，石元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撤销其在军中的一切职务，押送回本岛接受军事审判。
1: 君の首領、君に渡す。信じてくれ。刀を下ろしてくれ。離せ。

0: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1: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是那婶把你照顾的。你就是嘴硬。
2: 大姐，好点没？姑爷，你咋样？啊，挺好的，没事了。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跟你们弄的药。
0: 哥哥，谢谢你。
1: 都说了，少点手的。
2: 哎，大牛。
1: 哎，
2: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3: 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娘。哎呀，哎，这家可怜巴巴的，犒劳犒劳你啊，专门给你做的。
0: 哥哥，你这几天夜里累坏了吧？吃点好的补补。可不嘛，你瞅你瘦的，牙都大了。<笑>
3: 都是给我的。
4: 都是你的，赶紧吃了。嗯。转铁立阵，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
5: 魔力，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
4: 书。晋江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苏海龙任团长，
6: 好，
4: 张婉婷任政委，
6: 好，
4: 江峰任参谋长。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啊，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令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4: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8: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

0: 趣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哎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 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

0: 瓶水。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暑假还没结束，内蒙古不少地方已经提前公布秋假安排，什么时候休，能连休几天，各地方案不一样，家长学生一起来了解。今年内蒙古多地推行秋假，放假安排大致分成两大批次，第一波集中在11月底，呼和浩特、新安盟、赤峰、阿拉善、乌兰察布拟定在11月28号至12月2号前后放假，中小学统一放三天，搭上周末能够实现五天连休。这里也有区分，新安盟、赤峰、阿拉善的高一高二学生只放一天，拼接周末合计休三天，乌兰察布高一高二暂时不安排秋假。第二波放假时间更早，落在11月中旬。锡林郭勒盟小学初一、初二学生秋假设在11月13号、16号、17号，结合周末同样可以连休五天。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考虑升学备考需求，初三、高三原则上不安排秋假，全力备战升学考试。各地根据不同学段灵活调整，出行规划安排可以对照本地通知。内蒙古台报道。
1: 昨晚东北超联赛迎来焦点对决，内蒙古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吉林延边队，双方展开高强度较量，最终比分定格在1-1，两队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本场战罢，通辽队积8分，遗憾无缘四强。
0: 本场较量，两支球队都渴望拿下胜利。延边队进攻犀利，持续冲击防线，主场作战的通辽队开局状态火热，攻势凌厉。比赛第七分钟，通辽队率先得分，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对抗愈发激烈，通辽队稳固防线，顽强顶住对手轮番冲击。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抓住机会将比分扳平，最终通辽队主场1-1战平延边队。凭借这场积分，延边队以常规赛第四名的成绩挺进四强。
2: 对东北超来讲，我感觉带来的价值非常大，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3: 有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平台以后了，我们才有这个跟各个地区的这个一个交流。通过东北超能把通辽的风土人情带给这个东北地区的其他城市的朋友吧。然后也希望东北超能够一直这个办下去。
0: 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1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项目比赛收官。国际式摔跤项目进行了男子古典式摔跤、男子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跤种、9个组别，在近800场比赛中角逐出66枚金牌。
0: 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成为全国第10家、内蒙古首家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区域内大气通透度极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国内稀缺的优质星空资源。
1: 暑期以来，乌兰察布市依托清凉避暑资源，不断升级文旅产品体系，打破单一观光模式，将亲子避暑、夜间休闲深度融合，打造全天候、全龄段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0: 夜幕降临，乌兰察布置业街区灯火璀璨，游刃有余。飞檐翘角的仿古建筑群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游人穿梭其间，恍如步入千年前的繁华市集。国风舞蹈、汉服表演令人目不暇接，文创好物、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各地特色美食香气四溢，让游客大饱口福。
1: 从大连来的，来到这儿觉得气候跟我们那儿差不多，完了挺热闹的，节目都挺震撼，尤其那个天马玉河，哎呀，看得太震撼了，真好。
0: 今年暑期，当地精心策划、全面升级的2026乌兰察布之夜天骄盛会全新启航。换新升级后的乌兰察布之夜，科学规划为特色街区、大型游乐体验区、民俗饮食文化体验区、自然风景观赏区四大功能板块。步入街区，昭君初赛互动演绎、潮流电音派对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全方位沉浸式夜游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学生研学、大众休闲等不同客群需要。
2: 我和爸爸妈妈从河北过来的，来这里避暑，这里天气气候都比较凉快，非常好玩。
0: 为让更多游客畅享夜游体验，景区同步推出全民畅玩门票制度，99元可畅玩3天，128元享全年不限次入园。入园后，各观赏打卡区、实景剧及演艺节目均可免费体验。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近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顾雪祥、张永梅教授团队在赤峰市发现的新矿物，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与分类委员会批准，中文名为铁友银矿。这也是该团队继今年5月在赤峰市发现螺旋昌矿后的又一种新矿物。
4: 铁友银矿发现于赤峰市临溪县边家大院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的脉状矿石中。该新矿物属于有铜矿族的有银矿系列矿物，银含量高达51.5%，不仅具有显著工业利用价值，对于深化银铅锌多金属矿床成因研究也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螺旋昌矿发现于亚洲最大银矿赤峰市巴林左旗双尖子山银多金属矿矿床中，与其共生伴生的金属矿物组合以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和黄铜矿为主。作为一种重要的含锡富银矿物，该新矿物的发现不仅具有显著的工业利用价值，同时对于揭示超大型贵金属矿床中锡散元素的富集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5: 目前赤峰市的近地表的矿产已经勘察的勘察程度都非常高了，发现这个新矿物对于将来在深部的这个矿产的发展、隐伏矿床的勘察方面具有比较高的指示意义，对于整个大兴安岭地区银矿的勘察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指示方向。
4: 赤峰有着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目前已发现矿种86个，矿产资源远景储量潜在经济价值达50000多亿元，保有银金属量4.34万吨，占全自治区的41.23%。内蒙古台报道。
3: 来关注鸡蛋价格上涨。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13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为10.11元每公斤，比前一天上升1.1%，高于去年同期。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这两天普通鸡蛋批发价比上月同期上涨约5.5%，比去年同期上涨约48%，日交易量为540吨，同比增加128吨。
6: 原来4.6块到4.5块，就最近这两天就涨了2毛多钱，去年大概跟今年一下得差个几十块钱吧。
4: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这两天普通鸡蛋的批发价在$5左右，较去年同期的$2.95左右涨幅超60%。江苏苏州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普通鸡蛋批发价在$5.4左右，较去年同期的$3.95左右涨幅超36%。
7: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上半个月全国鸡蛋的每日批发价同比上涨了约30%。
4: 专家表示，近期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供需两个方面。供给方面，由于前期蛋鸡养殖出现长时间亏损，养殖场户主动适应性调整产能，鸡蛋市场供应同比小幅下降，但仍处于历史同期高位。需求方面，

0: 面受暑期旅游食品加工厂备货带动，鸡蛋消费处于旺季，而且鸡蛋市场交易量连续五个月环比小增，对蛋价有持续支撑。
1: 就后市来看，因为临近中秋、国庆双节以及大中小学开学，鸡蛋的消费潜力将完全释放，蛋价将规律性偏强运行。鸡蛋供应则受二季度补栏较多的影响，近期新开采蛋鸡较多，鸡蛋市场供应有增长的预期，有利于稳定蛋价，鸡蛋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0: 立秋过后，不少人都觉得风吹在身上终于有了凉意，但这不代表正式步入秋天。立秋只是季节转换的开端，此时天气局势仍复杂多变，大家仍需警惕秋老虎、超强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气象风险。警惕秋老虎天气，秋老虎并不是气象上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民间的一种形象比喻。它通常是指在夏季向秋季过渡时期，气温下降之后又突然回升，持续出现一段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形成秋老虎的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支配江淮流域及附近地区，在该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所以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警惕秋台风易发展为超强台风，一般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比六月至八月生成的夏台风更强，因为秋台风绝大多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海温高，距陆地远，发展空间和时间充足，生命时普遍较长，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此时还要警惕突发性强对流天气，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常常是上午还晴空万里，午后就风雨突变。大家日常还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遇恶劣天气第一时间避险。上万公里不落地，北京雨燕又开启了迁徙之旅。雨燕的体型很小，大概只有三四十克，和一颗鸡蛋的重量差不多，但是它们将飞越一万多公里，奔赴非洲越冬。每年四月，北京雨燕从非洲南部抵达北京筑巢繁殖，鸟儿们偏爱京城古建，颐和园、阔如亭、景明楼等区域是其核心栖息筑巢繁育地。和多数深秋南迁的候鸟不同，北京雨燕每年七月底便率先启程，这一特殊的迁徙节律和其生存习性密切相关。
2: 它的食物来源呢，主要是空中正在飞行的飞虫。那么到了北京的七八月是我们的主汛期，随着降雨的逐渐增多，空气中飞行的这个飞虫数量会骤减，那么雨燕的食物减少了，它自然呢就要开始这样一场追逐食物的迁徙之旅。
0: 专家介绍，这场迁徙堪称鸟类迁徙的奇迹。雨燕离开北京要飞越一万多公里的路程，途经中亚、西亚，飞越红海，历时三四个月，最终抵达南非。迁徙途中的一百多天里，这些小小的鸟儿几乎全程不落地。
2: 鱼儿的身体构造，它的这个翅展非常的长，可以利用空气中的气流持续在空中飞行。同时呢，它不用完全靠大脑休息来睡觉，有一部分这个大脑的部分呢会保持活跃来控制它的飞行姿势，所以它能保持在空中一边飞一边睡觉。它在空中只要张着嘴然后快速飞行去捕捉那些飞着的虫子，就是它的进食行为，所以是可以在空中一边飞一边完成进食。
0: 外表金灿灿，火烧称重都过关，看似毫无破绽的黄金首饰，内里竟然暗藏猫腻。近日，山东德州乐陵警方破获了一起金包屋系列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用外层包裹黄金、内部填充金属屋的假黄金饰品做抵押，流窜多地骗取抵押借款，涉案金额100多万元。截至目前，警方已陆续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追回赃款34万元。
3: 今年三月，乐陵警方接到市民刘先生报案，称有人用假黄金首饰抵押，骗走了他10多万元。刘先生从事金银回收生意，今年一月，先后有3名男子来到他的店里，分别以金

0: 手镯、金戒指做抵押申请借款。
1: 你看地下的钻子啊，该赚钱。你黄金呀，抵押不能按照今天，今天的抵押不到45万，只是最高4万。
0: 由于是抵押借款，需要保持首饰完整，刘先生只能通过外观检查、称重等非破坏性方式检验，无法检测内部材质。在核实身份、约定抵押期限与手续费后，刘先生按照纯金首饰的价格给对方办理了抵押。然而到了赎回日期后，却联系不上对方了。
2: 当时他们说急用钱，抵押几个月就赎回去，我看成色、称重、用货时候都没问题，就放心地收了。后来到期联系不上人，我才觉得不对劲儿。掀开一看，里边全是灰白色的五金，当时脑子都嗡一下子。
0: 这种金包屋骗局的欺骗性，恰恰藏在材质里。金属屋的密度与黄金差不多，常规称重完全无法识别差异，只有剪开破坏才能发现内核，极具迷惑性。接警后，民警根据嫌疑人留下的身份信息循线追踪，很快锁定朱某、李某、张某三名嫌疑人，并赶赴外地将三人抓获。截至8月3号，民警又将团伙中其他6名成员陆续抓获归案。经查，该团伙自今年1月起，从网上购买金包屋首饰，流窜至德州、淄博、济南、聊城等十多个城市作案，累计作案40余起，涉案总金额100多万元。截至目前，警方已追回涉案赃款34万元，该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家长一定要留心孩子出行动态。近日在海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执勤民警发现一名刚满16岁的少年独自出行，计划前往新加坡。民警及时劝阻并联系其监护人。
4: 你一个人吗？有人在那边，没有人在那边。你不知道吗？啊，你把账你办理吗？电话给我好。
3: 经核实，这名少年刚满16岁，持有武汉经海口中转至新加坡的联程机票，准备独自出境旅游。民警当即联系其监护人核实相关情况。
5: 这是您允许他来海口的吗？这个行程？
6: 在微信里跟他说了，叫他马上回来，不要出去。
5: 那这个购买这个机票来海南这个行程，他是怎么购买的机票呢？
6: 叫我拿了1000块钱。
5: 所以买机票这个行为是他自己实施的，是吧？鉴于你这个监护人不同意你下一段的联系，所以我们对你这次要阻止出境。你这个家庭还是要多去沟通，还未满18岁呢，还小，多跟父母聊聊。
3: 由于其监护人对此次行程完全不知情，并明确反对孩子独自出境，民警对他进行了耐心劝阻，帮助他了解境外各类不法陷阱多发的复杂情况和独自跨境出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经过劝导教育，少年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草率与风险，主动放弃出境计划。当天，少年的家长为其购买了返回武汉的机票，随后孩子顺利登机回家。孩子总喊腰酸、肩膀一高一矮，警惕脊柱侧弯。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7: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这个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3: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1.5到4倍。孩子久坐、躺卧、看电子产品增多，这些都是姿势性的脊柱侧弯的风险因素。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呢？专家建议，保证孩子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家庭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性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书包虽然暑假居家使用少，外出依旧坚持双肩背，书包总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10%，拒绝单肩挎包。 保证钙优质

蛋白质摄入，每日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生成，帮助钙吸收，为骨骼生长提供基础。节目最后，一起欣赏西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大草原的清晨美景。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8: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9: 我不提了，
10: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11: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烈的腿？说，
9: 我爱谁谁谁谁，不用你管。
11: 牛啊！你对不住是我啊！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
1: 大姐，我觉得吧、
2: 哎、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2: 嗯，
0: 明早出发。
2: 啊，
3: 我同意。
2: 就这么决定了？
0: 就这么决定了。
2: 哎，不是，哎
1: 哎，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2: 嗯，

0: 坐忘酒花臂，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屋接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Ha ha ha.

0: 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宋礼社的人，全力补救。
0: 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2: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 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3: 是，
0: 滚！
3: 是。

0: 大姐，怎么了？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1: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牛羊大姐足够应付了。嗯，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笑>是啊，高寒。
2: 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嗯，
1: 收好了，走了。好了，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3: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1: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
3: 你要好好对他，
4: 欧阳，你真行。你
3: 何坚，
5: 啊，
3: 你怎么了？
5: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3: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5: 哎，放心吧。
3: 好了，我们走了。大姐啊，
5: 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
3: 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
5: 直播开车。

0: 哎，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0: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儿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
1: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马云飞，你说。
0: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儿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我，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
0: 啊？哎，妹妹，婚礼改机场啊？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
1: 哎，来不及了，回来再结。
0: 妹妹，不闹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啊？马云飞，你媳妇儿跑了。
2: 啊？
0: 高凡跑了。
2: 何燕，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啊！哎。

0: 我们一起去，那云飞怎么办呀？
1: 不用管他，
0: 你胡闹！
1: 没事儿，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从梅雨间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吉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0: 内讧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0: 是啊，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1: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2: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0: 嗯，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1: 好的，我来安排。
3: 哎，高寒！
0: 哟，高寒，你怎么了？
4: 没事儿。
2: 你忘了高寒晕机？
0: 哦，我说不让你来嘛，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4: 大姐，
0: 嗯，
4: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0: 知道啦，给你记一功。
5: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6: 去昆明啊。
5: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6: 你去不去？
5: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等等我呀。

0: 哈，这儿的风景还真是不错啊！哈哈，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哎呀，
1: 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是吗，博士？还行吧。
2: 好，来，走。
1: 来来来，进来看看。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呀，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尧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0: 还不错。哎。
1: 博士，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古董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啊。
3: 印尼的路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
1: 啊。
4: 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哎呀，
1: 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博士，你的最爱。
4: 哦，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
1: 啊，
4: 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
1: 来，尝一口。

0: 这个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
1: 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呵呵啊，呵呵，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2: 老于想得挺周到啊。
1: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那边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
0: 嗯。
1: 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0: 还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1: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0: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1: 欧阳，啊，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2: 啊，没有什么了，谢谢。
1: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
2: 嗯
1: ，Zibo， 不是啊，这给你的。
0: 也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2: 担心他了吧？
0: 没有。
3: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0: 哎呀，博士。

0: 马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哎哎，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仗义，我都记住，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了？
0: 你究竟看上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了？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啊，不用。哼，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2: 哎，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哎，怎么了？停车了。停车了。啊！各位乘客，停车了！各位乘客。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3: 快下车！快走！快走！快走！别磨磨蹭蹭的，
1: 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拿着行李，快走！各位乘客，这节车厢
4: 说嘛，
5: 为什么要不走？
6: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0: 哎，现在你的车票没有了，
1: 喂，
0: 快走，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走。拿着行李快下车，
2: 老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2: 都下车，都下车，快点，
0: 快快快，
2: 下车，下车，快
0: 走，快走，快走，
2: 快
0: 走，
2: 快
0: 走，快走，快走，快走，
2: 下车，
0: 别走，快快快，
3: 干什么呀你们？
4: 干什么呀？
0: 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往我蹭，
5: 走，
6: 快走。
5: 报告长官，车厢已经腾空，您可以休息了。

0: 哎，等等！我的天，你实在是太坏了！谁把咱们的书包扔下去？咱们应该让谁给捡回来？你说对了。在这儿等我。你是太可笑了！你们去把书包给捡回来。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高了，都给我住手！
1: 当官的吧？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激动，反正
0: 有一个跟当。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
1: 又当当官的要给他打？
2: 可以啊，你们几个一块上吧。
0: 完全不用，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3: 打打打打打！
4: 教训他！
5: 教训他！拿出来！

0: 打得好，太好样了！你真给他不仁不讲理呀！太棒了，看他名还敢欺负我们！
1: 就是不讲理呀！
2: 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
1: 他来吧。
0: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
1: 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
1: 哦。
0: 用我帮你吗？
1: 啊，不用。
0: 小姐，你贵姓？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嗯，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2: 桐庐。
0: 嗯，重庆女子中学。嗯，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你没事，你不用怕啊。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
0: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着。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2: 我怎么嘴欠了？
0: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着去啊。
2: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我走。
0: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他。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2: 大姐，
0: 嗯，
2: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回应。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4: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1: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4: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2: 稍一活动就疼。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

0: 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爹爹的彩礼，倾家提亲者。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 我不提了，
2: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啊！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彩？是。
1: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3: 你对不住是我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大姐，嗯，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回音，应该是老于。
1: 欧阳在吗？
0: 在里面。
1: 好。

0: 不要，不是。
1: 老于来了。
0: 安南药店出事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老板和伙计被杀。
1: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支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
1: 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吉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
2: 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
3: 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2: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0: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在找另外一种药。
3: 什么药？
0: 盘尼西林。
1: 盘尼西林？
0: 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吉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盘尼西林的作用吧。
3: 这个吉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0: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1: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0: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3: 好，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0: 老于，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吉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1: 老于，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
3: 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0: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地死去。

0: 这样，老于，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
1: 好，我这就去准备。
2: 大姐，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
3: 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0: 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
4: 哎，黄毛说，
5: 嘿，
4: 顾小姐，
6: 嗯，
4: 没人来接你啊？
6: 没有。
4: 那你去什么地方？
6: 共和街。
4: 哼，共和街。哎，过来。
6: 哎，没事儿，
4: 坐这个。
6: 不用，不用了。
4: 啊。哎，上车吧。
6: 啊，谢谢啊。
4: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嗯，
6: 你是记者？
4: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5: 好嘞，先生，
6: 谢谢啊。
4: 再见。
6: 再见。
4: 嗯。
7: 哎，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
4: 哦，哈哈。

0: 停下，停下！
1: 哎，
0: 掉头。
1: 姑娘，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0: 去竹巴市。
1: 哦，好。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说声，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集团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啊，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

0: 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1: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0: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1: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0: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1: 有道理。
0: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要有店
2: 诊所
0: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哎呦，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啊，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

0: 你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生。哎呦，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
0: 呵，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1: 你说什么？啊？喝吧。
0: 哎，干嘛？真喝呀？
1: 喝吧。
0: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2: 良药苦口，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也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啊！
2: 高寒，别闹了。
1: 老于，
2: 嗯，
1: 哎，
2: 你想害我呀？
1: 是不是？嗯。
2: 外面的人布置的怎么样？
1: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的人。
2: 高寒。

0: 军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
0: 你说呢？
1: 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药渣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
3: 嗯。
2: 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啊。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满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
2: 谢谢。
1: 你慢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
2: 哦，
3: 您的药。
2: 谢谢啊。
3: 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2: 啊，给你钱。
3: 啊，谢谢。您慢走。

0: 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3: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啊，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4: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
1: 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嗯，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前面就是街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走。
5: 哎，怎么回事？
3: 街那边出事了。
5: 啊，欧阳他们在哪儿？
3: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5: 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6: 是，
5: 快，
6: 快快快快快。

0: 救命！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

哎，干什么呢？

0: 集川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松里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1: 交给你可以，但我有条件。
0: 李安堂出事了。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守住药房吗？老于他们守着呢。中计了，赶紧回去。
1: 占据有利地形，我们必须冲到街角去。高寒，掩护我。
2: 是。

0: 人呢？别动，把东西交给我，快点。
1: 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
0: 别动，
2: 小心。
0: 季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
1: 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哼，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3: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0: 快进！追！
1: 什么？这是？哎，下场呗，这是！
2: 长官，
1: 让开！让开！快！
2: 哎，上去啊！
0: 长官。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 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啊、都。

0: 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中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4: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中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6: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7: 我不提了，
8: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啊，你
7: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林大嘴？说，
8: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7: 你对不住实话、啊。
9: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0: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什么？什么事儿？哎，手下抢灾这是！
1: 长官，让开！让开！快！快走！

0: 我要你！快快快！
1: 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
2: 嗯，拜托了。

0: 接着跑啊，
1: 小杰，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你跑啊！哎呦，欧阳来了，走！注意警戒。
1: 起来，
2: 走，
3: 老于。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在附近发现面具。
2: 您这边请。
3: 穿来过了，哼！三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是，兄弟们，跟我走。停！从这开始搜，快点，走得快！
4: 让开！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不能放过任何嫌疑人。
5: 什么呀？
3: 奉命搜查。

0: 当年这个贵人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
1: 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哎，吉川，吉川，你醒醒啊！吉川，
2: 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
3: 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4: 对，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5: 老于，人抓到了吗？哎。
3: 我们爱家爱护，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4: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5: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
3: 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
4: 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6: 好。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
4: 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
6: 我会向总部汇报的。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
4: 什么？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哼！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
1: 就是马云飞跟何坚。
0: 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一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
1: 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我叫酒井朝香。
0: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嗯？
1: 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
0: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
0: 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
1: 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
0: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
1: 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一个偶尔听上去。
0: 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是。

0: 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1: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0: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1: 谁呀？
0: 魏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停车！停车！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2次，和霍暗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老太太可靠吗？
1: 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
0: 但愿如此。吉川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
1: 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
0: 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1: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0: 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
1: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0: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
1: 可我们不能完。明乃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0: 吉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1: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看，我一直都比你快。我们还是兄弟吧？
0: 你说呢？
1: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0: 吉川，我无话可说，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2: 谢谢。
0: 嗯。
2: 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2: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嗯，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2: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嗯。
0: 哎，马云飞，
2: 嗯，
0: 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2: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
2: 嗯，
0: 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2: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嗯，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2: 归队，
0: 嘿嘿嘿，舍不得我了吧？哎，
3: 你往哪儿跑你？别跑！
4: 救命！救命！
3: 对，我这老住你了，我跑，让你跑！哎，站住！哎呀，站住！
0: 马云飞，
4: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2: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3: 住了啊！啊！站住！站住！啊！你回
4: 来你！这样，放开
3: 我！快回去！别跑！
4: 救命！站住吧！站住！
3: 别！我救你！
4: 哎呀！
5: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

0: 怎么回事啊？
1: 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一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快钱！你
0: 这些够吗？
1: 够够够够够够，
0: 嗯，够。

哎，没伤着你吗？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桌子，桌子都碎了。啊，谢谢，谢谢。
4: 明来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好，一起干。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
1: 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里设施被打坏了。
0: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 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
1: 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0: 非常热闹。
1: 你还有烟吗？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记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
2: 哼，不过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哼，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3: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给我那包烟。
1: 好嘞。
2: 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来，给。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

0: 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

0: 1-8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

0: 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我爹爹的彩礼，请假提亲去了。没有手表啊，别见我家门。我不听，
1: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啊！
2: 你是不要娶林林的彩，是吧？
3: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1: 娘，
0: 你对不住是我呀！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上里头。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7: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我来，走吧。
0: 老于，
2: 啊，谢谢。哎呀，这个纪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3: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啊。
0: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纪川还活着。
2: 什么？还活着？
0: 我先上去了。
4: 啊，去吧。
3: 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4: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3: 你们想想，吉川他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2: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3: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2: 那你的意思是？
3: 老于，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2: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3: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2: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嗯，
4: 智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言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3: 好的。

0: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
1: 没错，怎么了？
0: 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
1: 谢谢，
0: 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2: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2: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3: 不够，
0: 进来。
4: 上校，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4: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4: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5: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5: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4: 哦，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2: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1: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2: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
2: 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
2: 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0: 这是例行公事，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2: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 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2: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3: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
0: 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二位。
2: 是，二位请。
3: 告辞了。
2: 好了，留步吧。
3: 好，那我就不送了。
2: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
1: 我们会习惯的。
2: 你们慢走。

0: 生秀，
1: 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2: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1: 嗯。
2: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2: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1: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2: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1: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2: 是，上校。
1: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2: 是，上校。
3: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4: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3: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4: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3: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啊，
1: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0: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哼，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2: 分析的还挺透彻。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谁呀？哎，我看看，给我。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1: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西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道。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1: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不会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这是什么？
0: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寒已经拿到照片了。
2: 这么快啊？
3: 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2: 那他们要去哪儿？
3: 还用问？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3: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3: 50美金。
2: 100。
3: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四月七号晚上十一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四月四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砰！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没错。
0: 看来我们低估武浩特工作了。
1: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剩下的交给。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
1: 我正在恢复，需要营养。
0: 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是我疏忽了，从明天起。
1: 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好。用过的药瓶还收起来干嘛？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
0: 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坏了！站住！证件，你的。
2: 欧阳不愧是欧阳啊，自己看。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3: 你还看上没完了是吧？拿钱。
2: 什么？
3: 哎，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4: 我说过这事儿吗？
3: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拿来。
4: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处置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
5: 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去那边看看。

0: 这个女人，她的衣襟是湿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喂，老于，现在吗？好，我马上过来。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嗯。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

0: 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1: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2: 不是你打的？
1: 啊，不是啊。
2: 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3: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2: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
1: 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3: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0: 是啊。
1: 嗯，
0: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1: 对呀，啊，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0: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
1: 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
1: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4: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1: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4: 好多了。
1: 哦，好。
3: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阿鱼，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
1: 嗯，你们听到了？
0: 哼，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
1: 哼，
2: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1: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3: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1: 嗯。
3: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3: 嗯，走吧。
0: 嗯。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 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6: 咋办嘛？
7: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8: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1: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9: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1: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的。
5: 走啊，走！
1: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1: 都不如。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5: 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他们有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的。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2: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3: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4: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5: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6: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7: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8: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9: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0: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1: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2: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3: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4: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5: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6: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7: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8: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19: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吗？
0: 他来了，博士，你看，他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1: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先行车了，
1: 你定人，我定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这块怎么样？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好，好，这块哈，这块肉不错。谢谢啊，您慢走啊。

0: 你们家人呢？
1: 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0: 能吃肉了，看样子吉川恢复的不错啊。
1: 哎，来了。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0: 我去看看。
2: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1: 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
3: 魏署长您好，有什么吩咐？
4: 听着，
1: 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请魏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1: 多谢。
0: 他来了。
3: 证件，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
5: 是。
3: 哎，
0: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3: 你是什么人？
0: 快点！哎，
2: 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打个电话问问军统的老于，啊。

0: 你来晚了，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直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五号特工组，对，他们盯上我了，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1: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如果在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
0: 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
1: 我来想办法。

0: 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1: 等等，
2: 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就用这个密码发报。你说好了？
0: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
2: 好，吉川君，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0: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2: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1: 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2: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
0: 啊，谢谢。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时的里程表读数，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
2: 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
1: 哦，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2: 没错。欧阳，
0: 嗯，
2: 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的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1: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2: 这样好。
1: 走。
0: 嗯。

0: 博士，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什么都行。哎，高寒。
0: 嗯。
1: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0: 嗯，也许吉川和何坚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1: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粉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十四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
0: 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
1: 聪明。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1: 没错，从京树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0: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是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1: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0: 好，最好在大姐回来之前找到有用的线索，就可以将功抵过了。

0: 怎么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于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是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0: 哎呀，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跟我来。
0: 嗯，好。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韦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走。
2: 魏处长，感谢你的合作。
3: 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
2: 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
0: 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2: 好，慢走。
0: 好，再见。
2: 啊，
3: 江，
2: 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0: 好，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0: 大姐，读书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这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1: 这45公里，再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嗯，你们过来看，
0: 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站的走弯路。
1: 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
2: 大约是5到8分钟。嗯，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嗯，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
1: 为什么是郊外呢？
0: 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2: 试试排除法吧。
0: 我计算过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41个。
2: 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0: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2: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0: 我们陷入僵局了。
1: 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0: 进来，
1: 少兄。这是昨晚截获的，发往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
0: 25 ppm， 120.1，这什么意思
1: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百万分之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0: 这是谁发出的？
1: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0: 吉川猛夫？
1: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
0: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1: 少校，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吉川猛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1: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0: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1: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嗯。

0: 百合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她了吧？来，她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奶娘也不知道。
1: 什么意思？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侨，领不到救济粮。 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艺妓？是啊。他现在在哪？新五里。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 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哦，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2: 让我帮着喂。
1: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
0: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待百合。 千万不要抛弃他，
3: 娘，你放心，我会的。
4: 智伯，吃早餐了。
3: 好。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0: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1: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 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9: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10: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1: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9: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2: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3: 你哪个村的？
12: 我沂水村的。
13: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14: 我考上了。
15: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14: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啊，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
0: 嗯，不是，有结果没有？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2: 嗯。哎，大姐。
0: 嗯。
3: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2: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0: 快去换一件吧。
3: 等等。
0: 嗯。

0: 怎么了，博士？好像是红粘土啊。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这红粘土是古晋级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1: 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的。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的？
0: 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
0: 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1: 你们来看。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两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0: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1: 对。
0: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1: 不，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0: 好，准备行动吧。

0: 博士，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
1: 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0: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博，
1: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跟那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
1: 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2: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3: 是，
2: 去吧。

你好，帮我接军统局负责人。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内奸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
1: 还是博士厉害。
2: 这就是姬川藏匿的地方。
1: 你怎么确定的？
2: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0: 吉川一定就在里面。
1: 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绕过去。

0: 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渡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好。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以备战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
0: 嗯。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3: 嗯？
2: 啊？

0: 我们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那怎么办？走。对不起，对不起。上校，我也抽着昂钦，注意军人的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
1: 对不起，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
0: 什么？五号特工组和吉川？
1: 是的。
0: 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
2: 是。
0: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0: 是，长官。
1: 老板，老板。

0: 大姐，钢断气，
1: 追，
0: 分头走。

0: 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走，去金川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2: 走。

0: 我们的目标是魏明磊。哎，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下车，快点！
1: 魏处长，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
2: 别啰嗦了，把他们都带走，走
0: 走走。
2: 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你真能给我找麻烦啊你！起来，快走，走，走。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1: 丧家犬。
2: 都闭嘴！

0: 站住！
1: 拽住他！
2: 站住！
1: 站住！
0: 快，别动！你们别动！

0: 哎，李先生，这节你们两个前面。
1: 进去吧，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哼，
0: 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的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吉川的下落。
2: 魏处长都不知道吉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0: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 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的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吗？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而且那3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2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3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1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我方有权拘押5号组成员，不再例行通知。
2: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5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5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5: 嗯。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5号驻地。
2: 上校，这点小事我去就可以了。
5: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老于，
1: 老于，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1: 什么？
0: 哎，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0: 25 ppm， 12.01，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0: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2: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0: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1: 嗯，没错。
0: 老于，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呀。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2: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1: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2: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0: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杰，让他走。
1: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2: 知道知道。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1: 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啊！
0: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弄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

0: 这个就是魏明磊。
1: 我眼睛睁大了，
2: 张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儿。
3: 对对对，
1: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嗨，你不要露了背后的柜子。
4: 是，长官。
1: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2: 张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1: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
5: 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 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00$1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
6: 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19块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
5: 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 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锦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 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9: 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

0: 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4: 你哪个村的？
3: 我沂水村的。
4: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3: 我考上了。
5: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3: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我眼睛睁大了，
1: 张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儿。
2: 对对对，
0: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嗨，你不要露了背后的柜子。
3: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3: 张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0: 好。 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3: 搜仔细点儿。
2: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马云飞。
1: 何坚。我不认识你们。可恶！我们是欧阳建平的朋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不会有盟友。 勾结日本人，相互盗卖情报的。
1: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0: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1: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1: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
0: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2: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0: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3: 回兵，
4: 是长官。
3: 仔细把这个误再搜一遍。
0: 遵命，长官。不要露过任何细节。
3: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那好，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去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不用狡辩了。
0: 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是我。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
3: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哼，
0: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哼，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
3: 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笑>
5: 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
3: 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0: 你们听到了吗？
1: 报告，
5: 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
3: 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
0: 嗯？
3: 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抓住他们！
6: 马云飞，上车，
0: 开车。

0: 通知中方，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3: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边根本就没有以德国人联系的工具。
3: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呢？
2: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3: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2: 没错。
3: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2: 别着急。 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3: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
1: 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0: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1: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
0: 那吉川偷取情报，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
1: 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0: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1: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0: 电台拿到了，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没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有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 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1: 谁？
0: 马云飞跟何进。
1: 他们两个怎么瞧见来了？
0: 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5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
1: 没引起怀疑吧？
0: 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5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
1: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0: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是的。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没错。你把门锁好了。
0: 是，你们跟我来。
2: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是。两位又见面了。
3: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呵呵。
2: 不晚，
0: 魏明磊，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2: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有本事来拿。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Oh!

0: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0: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
1: 没时间了。
2: 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连回电报的。
3: 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
2: 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3: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2: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笑>
3: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2: 好了。 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那盯着就行了。
3: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呢？

0: 进来。
1: 少秋，
2: 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九名士兵。
0: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九名美军士兵。
2: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0: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2: 少校，五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0: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三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何坚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0: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2: 少校，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
0: 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3: 执行枪决。

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哎。

0: 来了。
1: 德国人回电报了，

0: 经核实，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翻译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2: 是老于。
3: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
1: 什么死刑？
3: 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已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
1: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3: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0: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1: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0: 哎，你不，马云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3: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1: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4: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5: 明码？
4: 是。
5: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
4: 是。进来。
5: 上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6: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
5: 是的。
6: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5: 上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
6: 我是加密三上校。好的。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
5: 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上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你好，我是魏明磊。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12点，死刑可以拖到午夜12点执行。如果这期间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

0: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1: 哎，死刑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
2: 还有12个小时，郝建，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姬川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出欧阳他们。
3: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吧！
1: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啊，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2: 嗯，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
3: 那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2: 不行。
3: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你不换我换。
2: 何杰，你好好想想，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来吗？啊，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1: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2: 老于，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0: 号晚上见面，为什么提前？
1: 德国人回电了，他们同意交易，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
0: 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
1: 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地把电台送上门的。
0: 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
0: 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1: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0: 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解狱。
1: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

0: 爱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

0: 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腐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从现在开始，换这个口令。明白了吗？
1: 嗯，是。
0: 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注意一切可疑人员，记住了吗？
2: 是，处长。
3: 这是办公大楼，这是警卫室，这是监房。要想进监房的话，必须得从大门进去。
4: 不行，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一倍，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别人没救出来，把咱们也搭进去了。

0: 们是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的。
1: 好，口令。
2: 1776年7月4日，
1: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0: 哦，好的，辛苦了。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明白，放心吧。
1: 喂，
3: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4: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1: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4: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是。
2: 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再做准备。
0: 好，走吧。

0: 马云飞，
1: 啊，
0: 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1: 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0: 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
1: 嗯，

0: 上就提出来了。
1: 何健，把他打掉。

嘿。

0: 停车。
1: 发生了什么事？
2: 霍斯牧师，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1: 好的。
2: 对不住了。

0: 王宇飞，现在咱们怎么办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
1: 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0: 还有2个多小时就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一分钟都不会等。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个牧师，我当然看见了。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48小时执行。这48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48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1: 可谁跟谁结婚？只要让欧阳和智博结婚不就行了吗？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
0: 哎，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着，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1: 这主意不错，马云飞，啊，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
2: 嗯，
1: 走。
0: 啊！
1: 何仙。 看你的了。

0: 要不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
1: 那肯定不行，下边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啊？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十二点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0: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

0: 小子陷害我，你小子等着，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
1: 何进，
0: 马云飞，
1: 怎么回事啊？
0: 你小子害我，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1: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
0: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1: 何进，
2: 进去吧，
0: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2: 何进，你怎么来了？
0: 别提了，
2: 等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0: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2: 到底怎么回事？
0: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哎，
2: 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啊？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
0: 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
2: 我和欧阳啊？那不行。
0: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2: 我说不出口。哎，
0: 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哎，
2: 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
0: 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啊，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大姐也喜欢你呀。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30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2: 那你让我想想，
1: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有大哥何坚进来，我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3: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0: 联系上了，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我是真说不出口啊，博士，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儿，没时间了。
1: 宪法规定，结婚可以延缓死刑。

0: 他们说什么？
1: 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两天执行死刑。
2: 就为了多活两天搭进一个何坚，这不是胡闹吗？
1: 何坚说只要有两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
2: 那谁和谁结婚？
1: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2: 我和智博？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1: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3: 行行，时间到，去306的犯人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一路走好。带走。
4: 走，走。
5: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
3: 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5: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3: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5: 我要结婚。
3: 结婚？你跟谁结婚呢？
4: 我。跟我。
3: 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
5: 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3: 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
5: 我不明白什么程序，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3: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5: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6: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
3: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贾米森上校，五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
7: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3: 没错，上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7: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3: 上校，我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我认为

0: 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1: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0: 是。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
2: 44岁。
0: 他哪一天生日？
2: 12月29。
0: 你的年龄？
3: 44岁。
0: 出生日期？
3: 12月29。
0: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3: 涮羊肉。
0: 李志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2: 涮羊肉。
0: 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3: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她的胃不太好，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
0: 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2: 福建面线。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0: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3: 我追求的他。
0: 你们相爱，谁先追求的谁？
2: 我追求的李志博。
0: 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
2: 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
0: 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
4: 你们太无理了，我抗议。
0: 坐下。
4: 你给我坐下。
0: 坐下。请继续回答。
3: 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
2: 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
0: 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所以细节至关重要，你必须回答。
2: 没有。
0: 没有？你们都要结婚了，每天耳鬓厮磨，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
2: 魏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不管我们在国外生活多久，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教派，我们还是懂得一些礼数的。从传统道德上来讲，我们恪守的是千千万万对中国夫妻在婚前应该保持的清白。

0: 加密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对情侣？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
1: 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过两天。
2: 是。卫兵，检查电路。

0: 喂，
1: 魏处长，
0: 上校，
1: 到我房间来一下。
0: 是，我马上到。哎，等等，兄弟，借个火。

0: 这么重要的德国电码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
1: 对不起上校，
0: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1: 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
1: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0: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1: 是长官，没问题。

0: 长官，
1: 上线让我过来问问，刚才停电怎么回事？
0: 长官，是跳闸，我们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0: 我是加密森上校。对，
1: 找你的。
2: 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
1: 很好，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2: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米森上校。
2: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2: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
2: 啊，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

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1: 上校。
0: 别耍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上校，上校，
2: 进来。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拿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 纯鲜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 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的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农宗吐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吐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吐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吐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禀族老，我与楚青爷有夫妻之实，我知他身上有一刀疤，若无亲密接触，我怎会知道他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全是受琉璃蛊惑。我愿意嫁与楚青爷。
1: 乌家与楚家的婚约是我与你父亲在你们幼时定下的，本就久远，琉璃又刚刚认祖归宗，与楚世子毫不相识，所以我们决定认嘉悦为干女儿，婚配于你，只是乌家姓氏日后不便再用，日后便与琉璃互换，换作沈姓，也算还名于琉璃。嘉悦在贵眷圈中也是美名远扬，自幼有与你接触，不算委屈了你，你二人可接受这番安排？
0: 嘉悦，谢父亲，女儿不孝，竟在未出阁前做出这种事，只因女儿是真心爱世子。
1: 也罢，三日后便出阁吧，父女一场，送你出了乌家便不会受罚了。
0: 女儿明白。今谢父母此事养育之恩，

0: 楚金言，我知道是你，别装神弄鬼的。你坏了我的大事。楚金言，你是真喜欢这招？我可以帮你，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可以保证你娶到吴家嫡女，并送你份大礼。
1: 说说看。
0: 很明显，现在乌琉璃有了乌家，已经看不上你了。但以他妒恨我的程度，如果我和他强硬，那他就势必要得手。最迟明日，他必会有所行动，届时你会感谢我。

0: 怕什么？
1: 怕什么？我们不是有了夫妻之实吗？说说你的大礼。
0: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保证大婚之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楚景言，这一世我不会再被你们百般凌辱。
1: 什么要求？
0: 成婚之日我自会告诉你，先答应就好。
1: 你若以后乖乖听我的话，屋流里有的你都能有。
0: 你以为我在乎？
2: 你看你这个样子，娘的心在滴血呀。
3: 我在外流了那么多年，他想尽了荣华富贵，那婚约是乌家小姐的，是我的，爹爹为什么还要让她嫁过去？
2: 你自己说的，不喜欢他，不愿意嫁给他。
3: 我那是考验他。
2: 他没经得住考验。
3: 我不管，我就要嫁。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都拿回来。
4: 乌家次女乌琉璃，钟灵毓秀，品貌出众，与厉王府世子楚敬言素有婚约，钦定为楚敬言之王妃，并赐楚敬言承袭厉王之爵位。
1: 谢主隆恩。
0: 明天我就是厉王府的女主人。
4: 厉王得人宽厚，钦定沈家业为侧妃，二人于同日嫁入厉王府。布告中外，贤使闻之，钦此。
2: 一世宜家，举案齐眉。
5: 等等，
3: 爹娘，沈家月怎么能和我一起拜别父母啊？
6: 家月，琉璃说的有理，此次不如这样，今日你从侧门出如何？
0: 我们同为圣旨赐婚，我虽为侧妃，但也是皇上钦点的，凭什么不能和你一起拜别父母？
3: 你强词夺理。
0: 爹娘若是说完了，那家业就先出门了。玉叔，走。

0: 合胃口。
1: 嗯，熟悉的味道。你怎么过来了？
0: 那我走了。
1: 啊，别走。

0: 贱人！
1: 王妃，你别冲动，
0: 我轮得到你管我？

还欠我一个要求，我要你千万别走。

0: 干什么？你干什么？
1: 是你要求的。
0: 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的要求可多了。

看来你心也不诚嘛。是你要求留下的。

今日我同时娶吴家两个女儿，必会使她家族不宁。请放心，我定当趁机查清当年真相，找到证据，让吴家全族付出代价。谁在那儿？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西林浩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亿，在草原明珠西林浩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宜欧湖，横跨碧波，飘香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伯克巴克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亿，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

0: 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4: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当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更快用蒙古马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用三北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更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7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较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1亿吨，货运总量继续领跑全国。
1: 包钢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这条路让人一停再停。
1: 自治区16运排球项目收官，本届运动会各项竞赛全部落幕，今晚将举行闭幕式。
0: 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7轮结束，呼和浩特队、通辽队止步常规赛。
1: 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丛书发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依托全域口岸协同发力，政策服务持续升级。今年内蒙古各大陆路口岸货流持续旺盛，不断刷新对外开放成绩单。截至8月14号，今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较去年提前1个月实现1吨关口突破，货运总量继续领跑全国。
2: 在满洲里公路口岸，一辆辆满载苹果、梨子和番茄的厢式货车整齐排列，准备启程运往欧洲市场。国产果蔬品质稳定，性价比突出，海外市场需求持续走高，出口品类和出货量一路向上。今年1到7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口果蔬19.99万吨，贸易值14.4亿元。
3: 海关推出的绿色通道、预约查验、快速放行等暖心举措，有效解决了果蔬出口时效难题，大幅降低了货品的损耗与运营成本，为我们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 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和我国向北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满洲里海关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精准服务激活口岸开放动能，全面释放公路口岸通关效能。据统计，今年1到7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值906.7亿元，同比增长59.3%。全区各重点口岸同步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在满都拉口岸，AGV 跨境无人运输卡车在预定程序精准引导。

0: 保下，稳步通过边防查验，驶入物流园区。截至8月14号，满都拉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143天达到这一数量，同比增长210.83%。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分别同比增长121.6%和137.53%。
1: 推进边检验证与海关检疫一站式作业，全面推行预约通关、备案验放等便利举措，进一步简化备案手续，精简办案流程，压缩了审批时限。
0: 在持续做强沿边口岸开放优势的同时，自治区内陆口岸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今年，呼和浩特市成功入选全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稳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和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智能卡口、自助核验系统全面普及，单车通关时长持续压缩，内陆对外开放枢纽作用愈发凸显。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外贸口岸集约高效发展3年行动，联动海关等部门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全区口岸运行延续高位增长态势。我们将持续推进重点口岸集约高效发展，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全力服务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0: 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14日至16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0: 包刚深入谢尔塔拉农牧场、海拉尔区奋斗镇友联村，实地查看农业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较真碰硬解决高标准农田规划、招标、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存在的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厘清集体家底，做到账实相符、账务公开，让群众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整治成效。包刚来到内蒙古森工集团丰天林草公司防灭火指挥中心，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林下经济，着力发展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让职工群众守着绿水青山就能过上好日子。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探索开展碳汇交易，让碳汇产品成为林区的绿色存折。当前正处于林区防火期，包刚通过视频连线林区防火瞭望塔和检查站，强调要备足配齐防灭火物资和装备，抓实扑火队伍培训演练，持续提升火情监测预警、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和大兴安岭生态安全。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刚要求认真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细化湿地管护制度，加大对湿地、草甸草原、沙地樟子松珍禽的保护力度，加快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系统归集水文、植被、野生动物等生态本底数据，强化科学研究，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包刚还来到牙克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凤凰山寒地汽车测试基地调研，鼓励当地用冷资源撬动热产业，大力引进汽车测试上下游关联企业，带动冰雪装备制造、车辆维修、文旅会展等领域协同互促，构建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14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联合北京市委讲师团在呼和浩特新城区脑包村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精猛宣讲交流活动。宣讲交流现场，来自北京市百姓宣讲市级示范团和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的4名宣讲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结合各自工作经历和学习体会，通过一系列真实感人、鲜活生动的故事，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把学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成效，体现在立足本职、践行初心使命上，体现在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行动中。
1: 通过我们用小切口讲述大道理的故事，让大家更能深入地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时呢，这个活动也加强了我们京蒙两地的党建互建互补的工作。也希望能够通过用我这次的宣讲，打开大家的新的思路，来带动我们基层党建的发展。
2: 宣讲中一个个鲜活故事，生动诠释了党建引领下为民服务的实践成效。作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0: 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14号，第27次全国皮书年会暨第二届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智库论坛在呼和浩特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皮书研创团队齐聚青城，围绕以高质量智库成果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主题，开展学术研讨、成果发布与评奖表彰。
4: 本次论坛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协办，共设置六场平行分论坛，围绕社会治理、产业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等方向开展专题研讨。会上颁发了第17届优秀皮书奖，同时发布第二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出版工程重点图书以及数字皮书研创平台，集中展示智库研创的最新阶段性成果。
5: 这次拿到这个优秀新皮书奖的这份荣誉，对我们既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策。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扎根基层实际，把地方发展接活的实践梳理好、研究透，产出更多有数据、有案例、有对策的智库成果。
4: 全国皮书会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智库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皮书事业发展近30年来，累计出版皮书超7000部，年出版约450种。覆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
6: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不断提升皮书研创出版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库力量。
4: 内蒙古台报道。
7: 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今年一首西乌旗99号公路让锡林郭勒盟西乌旗会唱歌的路火遍全网。都说走这条路要慢一点，是什么值得游客一停再停？我们跟着镜头找答案。
8: 听，这是这条公路在唱歌。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99号公路上，只要你慢一点，就能够听到这样美妙的音乐。而今年，这里为了让大家再慢一点留下来，还推出了许多其他的游玩项目。
9: 从锡林浩特市区出发，沿 G207 行驶近百公里，往南一拐就能前往瞭望山、半拉山等景区。这条串联景区的草原公路就是99号公路，这个拐点是它的起点。总有人在这里停车休息，今年当地文旅部门干脆把这个起点打造成草原之旅第一站。不是简单的拍照打卡，小吃、文创、咖啡、滑草、骑马，20多家小店扎堆，让游客一拐弯就挪不动步。
10: 游客们是天南地北的，哪儿都有。我最远的好像是西双版纳的，还有海南的，而且还从这儿拿了我们当地的羊肉产品。然后是客流量是多，翻台能翻的几十台。
11: 大概一天能卖多少？
10: 去年的话是10000多，今年也是一样。
12: 我们要往里走，感觉这儿挺热闹，就大草原这边的人非常的热情，而且他这个用的就是烤肉串的食材也非常的好，那肉鲜嫩，味儿美。
8: 这只是第一道减速带，吃饱喝足后，在99号公路的路边看这样一场实景剧，以白马接亲的乌珠穆沁婚礼就展现在你眼前。
9: 这部剧名叫《竹草良缘毡帐欢歌》，是今年景区推出的文化体验项目。40分钟的剧目展示拧羊脖、砸酒坛等婚礼民俗，马群在实景中翻山过河，原汁原味呈现过去牧民远途跋涉的接送亲过程。游客歇脚的同时，还能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
13: 策马奔腾过了个河的时候，还太震撼了。然后感觉我就是在这里生活，我就是在参与了，真正的感受了一场当地的这种婚礼的现场。
8: 继续往里开，旅途劳顿，来一杯提神醒脑的咖啡，感受一场草原上的下午茶，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事儿了。
9: 160公里的99号公路沿线有100多家大小旅游点，覆盖牧场、草原、森林等多种景观，包含吃喝玩乐、放空发呆、民俗体验多种业态。白马咖啡就是草原深处的发呆驿站。主理人格根毕里格是个00后，他和几个朋友辞掉城里工作，在99号公路边开辟了放空牧场。
14: 每个顾客的需求都不一样嘛，也做出一个我们年轻人们喜欢的，过来就很安静的喝着咖啡，看着白马，骑着白马体验。
15: 一路走来一路停，都觉得每个地方都觉得太美了。一路走来之后还有，哎呀，路过星辰，还有白马，哦，还有个这样的小咖啡店，全是意外，处处给你惊喜。
9: 从过路到过夜，从打卡到刷卡，99号公路的减速背后有自己的游客逻辑。当地以这条公路为轴，沿线打造音乐公路、骑行道和多处主题打卡点，新建改造专业旅拍基地、沉浸式体验点和特色露营地。数据显示，2025年99号公路累计吸引游客超340万人次，带动沿线旅游收入突破13亿元。
16: 现在我们就是说99号公路的这个终端呢，大概有100家左右的这个牧人之家和网红打卡点，单日客流量呢达到了45000人。
9: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女子甲组决赛在包头市第一中学体育馆进行。随着本场较量结束，本届运动会各项竞赛全部落幕，今晚将举行闭幕式。
17: 上午9点，排球项目女子甲组的决赛打响，包头队对阵呼和浩特队，两队都是自治区全运会女排甲组的传统强队，分别由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和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女排代表出战。呼和浩特队曾斩获自治区14运女子甲组冠军，包头队曾拿下自治区15运女子甲组金牌。最终，包头队以3-1战胜呼和浩特队，将女子甲组排球项目冠军收入囊中。
18: 发挥了我们队员自己的技战术和水平，所以说孩子们在整体的发挥上我觉得非常好，我对于他们的这个精气神也非常的满意。
19: 这真是看的人心潮澎湃，然后每一次他们的扣杀都特别有力，每一次扑救也特别顽强，真的是每一颗球看的人都是热血沸腾。
20: 他教会了我们孩子就是面对失败的时候怎么坚持，胜败兵家常是吗？这次失利了，我们下次还能继续加油，还能继续努力。
17: 自治区16运排球赛事为7-8天，共设置6个竞赛组别，全区10个盟市500多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包头队拿下女子甲乙丙3个组别的冠军。今晚8点，自治区16运闭幕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内蒙古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15号晚，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7轮全面打响，8支队伍争夺4强名额。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0-4不敌大连队，通辽队主场1-1战平延边队。
21: 我现在是在大连市中孙梭鱼湾足球场，现在距离开赛还有不到1个小时，各队的球迷区已经聚集了200多名从呼和浩特赶来的球迷。
3: 上半场，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大连队多次制造威胁。第43分钟，大连队破门1-0领先。下半场开场仅1分钟，大连队再得1分。随后，大连队在第59分钟和伤停补时阶段各进1球，以4-0战胜呼和浩特队。
22: 自身跟人家大连队确实有差距，我们日后肯定要补齐差距。
3: 与此同时，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开赛第7分钟，通辽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通辽队稳固防线。补时阶段，延边队成功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战平。至此，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挺进4强，通辽队和呼和浩特队分列积分榜第6名和第7名，止步常规赛。内蒙古台报道。
17: 8月15号，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丛书新书发布会在内蒙古文学馆举行。 本次发布的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部征集于2023年，包括长篇小说《金居》《石吼》《乌兰哈达咏叹调》，短篇小说集《河流遗失的船》，散文集《当海清飞掠大地》，诗集《大地的词根》六部优秀作品，集中展现新时代内蒙古文学的创作风貌。
0: 我通过这本书写一代农民的创业的这个艰辛的过程。
17: 作为内蒙古文联组织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学工程，15年来，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已累计出版作品近200部。
1: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链条的围绕这个人才来设置的政策，包括作品的扶持、作品的再奖励、人才的培养，作家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
17: 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14号到15号，2026年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呼和浩特市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舞蹈《盛世欢歌》《马头琴合奏》《敖包相会》等精彩节目。
2: 特别喜欢，听到音乐就感觉就那这块有滚烫的，就是那种热情，想去更大的舞台啊，更多人看到我，更多人认识我。
3: 活动现场搭建了残疾人就业产品文创市集，全区28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集中参展。活动期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带来的音乐舞蹈诗《我的梦》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上演，让观众在艺术中感受到残疾人向阳而生的生命力量。
23: 我们也想这个用我们的音乐声去鼓励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们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活出精彩的人生。
3: 本次嘉年华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为期2天，以文体活动为纽带，将文化供给、体育健身、就业扶持、无障碍建设融为一体，
24: 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自立的精神面貌，传递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风尚。
3: 内蒙古台报道。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为期3天的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代表团内蒙古交流活动8月13号结束。体操同台展演、非遗亲手体验、实地探访特色文旅与产业项目，远道而来的青少年们在行走与互动当中读懂内蒙古，收获友谊。
4: 8月13号，代表团与内蒙古艺术体操协会的青少年运动员相聚呼和浩特，以艺术体操为纽带，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文体交流。中美两国青少年轮番登台展演，收获台下阵阵热烈掌声。
25: 美国体操运动员他的神情非常的这个融入，他一个跃下倒影、翻转、下腰都体现了这样一个柔，而我们的呢是一种注重于外表端庄大方，更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在艺术体操里面的融合。
4: 两国青少年一同拿起毛笔，一笔一画写下寓意吉祥的福字，感受中国书法独有的东方韵味。
26: 非常喜欢体验中国书法，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书写汉字，感觉特别新奇，特别棒。除此之外，结交新朋友也让我收获满满。现在我拥有了来自中国的朋友，这是一件特别酷、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4: 当天下午，代表团走进蒙牛集团，沿着参观通道近距离探访乳业全产业链，直观感受现代化乳企的生产流程。在内蒙古的行程当中，代表团还走进内蒙古博物院莫尼山非遗小镇和鄂尔多斯响沙湾，沉浸式感受内蒙古风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7: 觉得很大，很震撼，很喜欢学那个茶的历史。我一定会跟我的父母朋友们给他们看我的照片，分享这个地方我学到的东西。
26: 这次了解了传统皮艺制作工艺，体验特别棒。我们每个人都亲手完成了专属作品，收获满满，十分有意思。
4: 近年来，内蒙古与美国俄勒冈州在经贸、文旅、青少年交往等多个领域互动频繁，落地多项务实合作。内蒙古台报道。
7: 8月15号晚，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收官。
17: 夜幕降临，乌拉盖草原上璀璨的舞台灯光把氛围感瞬间拉满。额尔古纳乐队倾情演绎《鸿雁》《莫尼山》等歌曲。
28: 我希望能够跟观众朋友们互动，一起玩，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17: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乌拉盖管理区、 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在为期半个月的音乐季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游客乐迷感受到自然秘境风光与潮流音乐的碰撞。
5: 天更高，然后更蓝，走在路边会觉得心情的非常的宽阔，然后也感受一下内蒙古人的热情。
17: 本次音乐季相关短视频直播内容全网播放量达到百万加，成功引爆全网话题。活动期间带动乌拉盖各大景区游客接待量、民宿入住率、文旅消费等稳步攀升。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7: 8月15号，第四届内蒙古农牧业博览会在呼和浩特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为期三天。内蒙古农牧业机械及配件展览会暨农机团购节、内蒙古乳业博览会等六大专业展会同期联展，汇聚全国30个省市共489家农牧业标杆企业，产品贯通种子、饲草、畜禽、动精到终端食品的完整链路，实现农牧业全品类一站式集中呈现。8月15号，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锡林郭勒盟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台越野车、万余名专业车手与自驾爱好者齐聚参赛。赛事为期三天，覆盖锡林浩特、多伦、正蓝旗三大核心片区，设置拉力赛、场地越野赛等多个组别，赛道融合沙丘、草原、林地等多元地形。
7: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最新的云图动画上，我们可以看到我区西部偏西和东部偏南地区受短波槽影响，有较浓密的云层覆盖。因此呢，今晚到明天白天，我区的降水也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端，以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其中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赤峰市的南部和通辽市西南部地区会出现中雨。目前呢，赤峰市敖汉旗土壤水分饱和，部分岩体较为脆弱，24小时内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及时的排查隐患区域。那么明晚到后天，图上从河套北部往东的蓝色区域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偏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那么其他地区的雨势整体不大，降水时间也不会持续很长。现在呢，已经进入末伏时段，整体看全区大部的气温比较的适宜，只有西部偏西地区还能看见秋老虎的身影。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那么明天全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全区的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5到24度。乌海小雨，18到27度。临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包头晴，16到29度。康巴什多云，15到24度。吉宁晴，12到25度。二寮浩特晴，17到31度。锡林浩特晴，13到27度。松山小雨转晴，17到27度。科尔沁小雨，20到28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7到27度。海拉尔晴，11到28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2到27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

0: 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

0: 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 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配的了，给从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0: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1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30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1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 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

0: 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3: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4: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5: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2: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6: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7: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8: 晶圆的那个秤，
2: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8: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2: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9: 陪跑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0: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1: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 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

0: 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 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

0: 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们至少专业，你得相信我的判断。昨天那女的一定得着跑了。哼，
1: 也没准把脏东西招架去了。
0: 脏东西？你看见了？没有，那哪那么容易看见？赶紧走吧。
2: 好几百年了，你家真在龙宫啊？是耶。那你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人吗？好多哥哥，好多弟弟。不
3: 会是都从外面跑出来的小孩吧？
2: 外面，我已经听说过。那你在家排行老几啊？老六。你以后称呼我六殿下便可。
3: 你这么小，我顶多叫你小六。
2: 叫你小六殿下，如何？不过你呢，只能叫我温姐姐。本大人比你大，只能喊你温丫头。
3: 丫头，
2: 此乃何物？
3: 这个叫手机，可好玩了，它可以玩游戏。 看短剧还可以点好吃的，还可以买飞机票飞到天上玩，想不想要？不给，只有大人可以玩。小孩子呀，玩了伤眼睛的。那你就不怕伤吗？我是大人啊。
2: 那大人就不伤了？
3: 那大人都已经伤过了。
2: 又跟来了，
3: 那我清醒一会儿好不好？你把本大人吵醒了，你得对我负责。负责？负什么责呀？缺你吃，缺你喝了吗？我要找一个朋友，你得帮忙。你还有朋友？当然。那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3: 那他的照片呢？
2: 没有。
3: 你朋友他在哪儿？
2: 忘了。
3: 那怎么找呀？
2: 也得找。
3: 行，随你便吧。对了，那卧室呢？我要自己住，这儿我要工作的。嗯，你就睡沙发吧。
2: 沙发是何物？
3: 这就是沙发，你们家没有吗？
2: 确实没有。
3: 啊？那你过的是啥日子？那穷成啥样了？
2: 我睡的叫龙床。
3: 龙床。龙床，好。

0: 是谁偷了我的手机啊？
1: 这个是你吗？
0: 这怎么是我呢？我可比她漂亮多了。
1: 凡间的女人都如此之

0: 虽然跟小六的相遇有些荒唐，但却带给我一份无比新奇的体验。突然有一个机会，让你来参与和见证一个新生命的成长，近距离观察他的坐卧行走，体会他的喜怒哀乐，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相聚注定是短暂的，所有的美好也终将逝去，但我却想永远守护住这份虚幻的感动。如果这真是个梦，那还是永远不要醒的好。
1: 我去上班了，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饿的话我会给你点外卖的。

我就给你送到这儿了。里面有警察叔叔，非常安全，想家找朋友都行。再见。

0: 你家了。
1: 想我的朋友。
2: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约定啊？
1: 忘了，我只记得他家离运河边不远。
3: 哎呀，你说咱是不是傻呀？
4: 小刘今天脑子不好，咱也跟着瞎胡闹啊，还运河。哎，亏你还是博物馆教练员，这运河2000多公里你心里没数啊？
0: 现在抱怨有什么用啊？小刘，我们再仔细找找去。
4: 哎，坐那歇会儿吧，好好想想好不好？
0: 你好好歇会儿，想想细节，不然啊可真是大海捞针。

0: 是不是也有点累了？要不然我去给你买点喝的吧。
1: 秋林家，你慢慢看啊，我去那边看看啊。

0: 这就是我们的燃灯佛舍利塔了。它不仅是佛教建筑，还是我们北端大运河的北端航标，可以说是见证了运河文化的发展与辉煌。
1: 这是吹糖人儿。
0: 哇，这个楼真的是很威猛。老话是说呀，先有通州塔，后有北京城，一直塔引任通州，说的就是眼前这座宝塔了。听，刚才就是这个风铃的声音。我们眼前这座燃灯塔呀，共有风铃2248枚，灵动则灵动。一座塔如果不安灵，那就没有灵气。
2: 走不走啊，秦老板？
0: 我说主播呢，一会儿啊，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塔如果它不安灵，它。小六，小六，
3: 哎，你急急忙忙干什么呀？
0: 我又看见那天晚上的那个脏东西了。
3: 真的？
0: 真的。
3: 那天晚上我也看到了，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那些都是幻觉造成的。
0: 哪有那么多幻觉？会不会是小六跟那个脏东西有关系？
3: 你说什么呢？谁是脏东西？
0: 我在给你分析。
3: 别瞎分析了，小六啊，明明就是一个失忆了的可怜小孩，以后。再让我听到你在背后说他的坏话，等着吧，拿着。

0: 小心点。
1: 子乔河外面啊。
2: 空运桥啊。

0: 一会儿说自己是殿下，一会儿又说几百年前去过通运桥，看来这病真是不轻。
1: 让我说啊，你就给人送走得了。
0: 送走？人家都失忆了，我给他送哪儿去啊？
1: 那待你家能恢复记忆啊？
0: 我们都陪他转转，说不定过些天就好起来了。
2: 不如我们没有我。
0: 明天我要上班，他一个人在家我又不放心。
3: 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呢？
0: 放你这儿。

0: 秦老板，这小家伙就交给你了，去。
1: 我们以后变成好朋友了，对不对？
2: 是。
1: 来来来，你随便玩吧啊。
3: 温丫头说到了别人家得有规矩。
1: 不用听她的，我地盘我说了算啊，去吧。

0: 洗完了吗？
1: 快了。
0: 我们不用那么讲究匠人精神，洗干净就好啊。
1: 温丫头说要爱干净，你放心，我一定接受惩罚。
0: 好嘞，您老太太屁股呗。
1: 哦。

0: 小刘大人，中午想吃点什么呀？有什么忌口没有？
1: 我辟谷。
0: 那外卖我点自己搁的了，晚上还辟不辟啊？

0: 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群星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当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更快，用蒙古马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更高，用三北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更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更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奔腾融媒奔腾融媒加体育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闭幕式，我是主持人童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宇。今晚历时九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即将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从八月八日开幕至今，这场全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用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激烈角逐，10400名运动员的全力以赴，交出了一份掷地有声的答卷。
0: 从1月12号冬季项目率先开赛，到今晚圣火缓缓熄灭，近8个月的赛程跨度，我们见证了太多热血沸腾的瞬间。球场上点球绝杀的荡气回肠，田径跑道上风驰电掣刷新纪录的极限突破，每一位站上赛场的运动员都已是自己的冠军。
1: 这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全民的节日。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全部在包头市举办，门球赛在土默特右旗生态公园展开，广播体操在阿尔丁广场上演。赛场没有门槛，热爱就是入场券，这就是全民全运共享共荣最生动的注脚。
0: 内蒙古十六运串联起的是一段关于拼搏、关于团结、关于梦想的体育故事。九天说长不长，却足以让一座城市因体育而沸腾。作为东道主，包头用场馆提质改造的务实，用实现碳中和的担当，践行了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庄严承诺。
1: 青春在这里绽放，梦想在这里闪光。从稀土火炬在塞罕塔拉采集火种，到主火炬塔熊熊燃起，这束光照亮的不仅是赛场，更是内蒙古体育事业砥砺前行的方向。
0: 这束光里有落后时咬紧牙关的翻盘，有队友间无需言语的默契，有冲过终点线后相拥而泣的释放。每一道奔向终点的身影都在用脚步丈量梦想的距离，而这份炽热终将汇入人生长河，化作前行路上永远回响的鼓点。
1: 这束光里还有裁判员公正执裁的专注，医护人员随时待命的守护，媒体人奔波记录的执着，更有包头全城上下齐心办会的热忱。十六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有无数的平凡人在鼎力托举。愿这束光照亮你们平凡日子里的不凡坚守。
0: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每一位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给每一位热情好客的包头市民。
1: 内蒙古十六运因你们而无比精彩，而这份精彩也必将成为每个人心中最闪亮的记忆，照亮未来的每一段征途。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直播画面，一起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闭幕式的盛况，精彩马上开始。
2: 有请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闭幕式的各位嘉宾入场。

0: 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闭幕仪式的有：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成员、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郑东波；第十六届运动会执委会副主任、自治区体育局党组书记王征宇；第十六届运动会执委会副主任、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军；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贺海东；第十六届运动会执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孟庆维；
1: 出席闭幕式的还有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盟市代表团负责同志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0: 现在有请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执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庆维主持闭幕仪式。

尊敬的包刚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在这美丽的鹿城之夜，我们隆重举行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闭幕式。首先，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现在，请第16届。

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同志致辞。

0: 尊敬的包刚主席、包宪华部长、陈志长书记、同志们、朋友们，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即将完美落幕之际，我谨代表16运组委会向承办城市包头、市委、政府以及热情好客的包头市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体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和广大志愿者、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本届运动会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赛场上，广大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一次次展现风采，超越极限。赛场外，赛事经济、城市活力与体育文化交相辉映，为包头市乃至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同志们、朋友们，赛场上的中华体育精神和蒙古马精神将持续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策马扬鞭，接续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聚焦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推进体育强区建设，以体育聚民心、惠民力、促团结、促发展，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1: 现在请第16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同志宣布闭幕。
2: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胜利闭幕。

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将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和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

请坐下。现在，熄灭第16届运动会主火炬。

0: 这团凝聚着各族儿女心手相牵的圣火，正以最温柔的方式向这片热土道别。它的余温会伴随着草原上的风，吹向每一个即将启程的明天。
1: 此刻，燃烧的圣火收起它耀眼的光芒，这是荣光与汗水的交织，是竞技与友谊的礼赞。所有的呐喊与奔跑都沉淀为这个夏天最滚烫的记忆，让我们珍藏这份炽热，奔赴下一场山河。

0: 山河辽阔，古道悠长，各族儿女扎根广袤草原，把赤诚镌刻于丝路画卷，把奋斗绘入时代滚滚浪潮。
1: 繁花相拥，大道同行，片片花瓣承载交融与共生，56个民族紧紧相依，守望相助，让我们心手相连，以团结凝聚力量，以同心奔赴远方，携手共谱丝路新华章。

0: 守正，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与不变的初心。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的生机，更以坚实的步伐踏出属于新时代的节拍。
1: 创新使我们紧跟时代，拥抱未来的姿态与勇气。我们用温柔而坚定的力量，为这片土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更以开放的心胸描绘属于新时代的画卷。

0: 现在交接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有请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同志，第十六届运动会执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庆维同志，第十七届运动会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同志。
1: 现在请执旗手将内蒙古运动会会旗交给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庆维同志。
0: 请孟庆维市长将会旗交给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同志。
1: 请包宪华部长将会旗交给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同志。
0: 这一刻，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纽带

0: 将草原钢城包头与美丽清城呼和浩特紧密相连，让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共同书写内蒙古体育事业的崭新篇章。
1: 世界入都，中国云谷，美丽清城，草原都市。2030年，让我们相约呼和浩特。下面，请观看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承办城市宣传片。

0: 2030年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
1: 2030年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
2: 2030年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
1: 呼和浩特，
3: 呼和浩特，
4: 呼和浩特，
5: 等你来。

0: 歌声悠扬，回荡天地苍茫，踏歌击掌，点燃万众炽热，
1: 心中有光，正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让我们携手奋进，再起新城。

0: 国落幕，金牌永恒。体育健儿以拼搏为底，以汗水为墨，在辽阔草原上书写下奋斗的华章。体育精神永不落幕，奋斗脚步永不停歇。感谢全体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感谢全区各族人民的热情关注与大力支持，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这条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一往无前，奋发有为，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让我们共同唱响歌唱祖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到此结束，我们
1: 再会。

0: 圣火虽已熄灭，但掌声和感动久久回荡。历时九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到这里就要圆满落幕了。回望这九天，我们记住了跑道上飞驰的身影，记住了领奖台上夺眶的泪水，记住了看台上此起彼伏的呐喊，更记住了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温度。
1: 感谢所有为十六运付出的你们，每一位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运动员，你们用汗水定义了青春；每一位在幕后默默坚守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你们用奉献诠释了担当；每一位热情好客的包头市民，你们用微笑温暖了四方宾朋。是你们让这场盛会不仅赛出了水平，更赛出了情谊和风采。
0: 十六运的大幕正式落下，但体育精神永不退场，相信每一位运动员都会带着这段拼搏的记忆奔赴下一座山峰，每一位参与者都会带着这段滚烫的感动继续在各自的人生赛道上奋力奔跑。
1: 从包头再出发，让我们共同期待四年后新的东道主呼和浩特接过这束新火，续写属于内蒙古体育的崭新荣光。愿亮丽内蒙古以体育之名焕发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闭幕式直播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我们下届再见。
1: 再见。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山水多情，田园多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农民们用心种植，精心呵护，将颗颗饱满、豆香四溢的每一颗大豆都打磨成最优质的食材，让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了世界各地的餐桌。腾克村原有村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4年，因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整村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在村内可以看到尼尔基水库，水库上游为嫩江流域。腾克村东南方向均被尼尔基水库环绕，因此开发了水路闭合100公里旅游路线。尼尔基水库也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着丰富的水产。刚从江里捕回来的小鱼，配上当地的野菜柳蒿芽，是达斡尔族人酷爱的美食之一。

0: 用柳蒿芽做美食是每位达斡尔族大姐的拿手绝活。柳蒿芽炖肥肠，柳蒿芽炸丸子，柳蒿芽饺子，都体现着柳蒿芽在达斡尔族美食中的分量。
1: 要去温泉，打雨叫北锅，我们做户不乐的，我们做户吧，我花树皮打的，现在没过了吧带打的心，真的养上来了。
0: 热情好客的达斡尔人带我了解了达斡尔民俗和剪纸艺术。
2: 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哈密卡，就是眼仁的意思，象征着那个聪明才智。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平时的服装的那个图案都融入到那个哈密卡的服装上的。
0: 微风拂面，烧烤、欢乐和度假成为了来这里的人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炭火炙燎的香气，美味的肉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放下繁琐的工作和学习，与亲朋好友共同享受欢乐的氛围，分享彼此的故事，增进彼此的感情。无论您是想寻找宁静的度假环境，还是想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绝对是您理想的选择。您在这里夜晚可以围绕篝火跳起欢乐的鲁日格勒，也可以安静地观赏美丽的星空，还可以体验一项充满激情的运动打火球，并在黑夜中欣赏它绚丽，感受这项运动的

0: 老婆，你回来了。
1: 整天对着你那破铁箱子，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样的日子，我真的烦透了。
0: 这是咱大黄的窝，大黄是我从小一手带大的。除了你，他就是我最亲的伙伴。
1: 大黄，大黄，叫得这么亲切，你干脆跟他睡得了呗。跟你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我真的太厌烦了。我要去城里。
0: 老婆，你不要去好不好？你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1: 满足我？满足我什么？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德行。王八蛋，天天他妈打我，我真的受够了。
0: 老婆，我对不起，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对不起。你不要走，你坐下，你坐下。我给你买了香蕉啊，你吃啊，你吃。
1: 那留着自己吃吧。你怎么又来了？
0: 你为什么还要去那儿？
1: 我愿意去，你管得着吗？
0: 我为了你，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来这儿开店，就是想跟你好好生活。可你为什么还要去那儿？你不觉得丢人吗？
1: 丢人？嫁给一个没用的男人，我才觉得丢人。我丈夫天天跟狗窝睡在一起，我才觉得丢人。
0: 你赚的那些是不干净的钱，你心安吗？
1: 我心安呐。不仅是钱，其他的你也什么都给不了我。
0: 你真恶心！要再敢去，我打死你！
1: 你要觉得我恶心？离婚吧。
0: 你休想！
1: 那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老婆我是干什么的。
0: 不行，不行，你跟我回家。
1: 我不走。我让你打骂的日子我受够了。你不把我当人，总有人把我当人。
0: 老婆，对不起，你疼不疼？
1: 心里他妈有病！
0: 对不起，老婆，我有感觉我对你好的。你一定是被这两个女的利用了，你一定是被他们骗了。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
1: 你算个什么东西？以前我忍你，那是因为我还把你当成我丈夫。以后你不是了。
0: 不是让人家笑话。

0: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林，不要再重复你和彭美珍的故事了。
1: 梅珍是我杀的，我承认啊。锦记也是我杀的，可是他该死。锦记和黄小姐，最该死在他们烂掉的地方。不要来玷污我的老婆。
0: 黄小姐到底在哪儿？
2: 高壮去一趟王淑丽老家，他邻居说他养了一只从小陪伴他的狗，他和那只狗的感情非常好。那个装彭美珍尸骨的铁皮箱子，以前就是狗窝。
3: 他还把那个狗窝搬回了家，每天都要擦拭好几遍。后来那个狗窝出现在了案发现场，用来装彭美珍的尸骨。
4: 这不是变态吗？
3: 王淑丽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爱老婆的。
4: 他会不会是把对狗的情感转嫁到了彭美珍的身上？
2: 情感传递，他一个冷血杀人狂，难道成了什么有情有义的人了？
4: 彭美珍生前多次骨折，会不会是家暴？
2: 是。
4: 这怎么验证？死者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彭美珍家弯曲的扫把，断裂的门把手。
2: 还有彭美珍尸骨上的伤痕形态，每处都在告诉我们，王淑丽曾经是怎么家暴的。
4: 哎，他又要打他，打完了又爱。换个角度想想，王淑丽爱彭美珍，当他发现彭美珍不再爱他，甚至还不属于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崩溃发疯，心里彻底扭曲。哎，这手镯不是彭美珍的吗？
1: 怎么跑到黄小姐的账目里了？
5: 送的呗。
1: 怎么出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已经不在彭美珍身上。我再问你一遍，按照你的说法，是金鸡和黄小姐引诱彭美珍走入了不法道路，是吗？
5: 我说过很多遍了，我老婆原本很老实的，要不是他们说话。
1: 我老婆怎么可能去干那种事？
0: 好，那我再问你，你是否送过彭美珍一只手镯？
2: 送过。
0: 那只手镯现在在哪儿？
1: 在美珍手上。
0: 你百分百确认了？我们找遍了彭美珍的家，都没有发现那只手镯。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2: 说明什么？
0: 说明他把你认为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了别人。
2: 你也不相信，我们是找到了证据才来跟你确认的。
0: 据我们调查，彭美珍根本不是被引诱的，而是主动与金鸡黄小姐为伍。
5: 不可能！
0: 我们还了解到，彭美珍在 KTV 做小姐的时候，与黄小杰相识，两人和客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往来。彭美珍和黄小杰的客人大部分重合，但黄小杰更得客人的欢心。我们合理的怀疑。 这手镯是彭美珍送给黄小杰用来换取资源的筹码。
2: 王淑丽，他们本就姐妹情深，和你所说的故意引诱完全不符。
5: 你们骗我，这都是你们编的。
0: 你仔细看看这张照片，是不是你送给彭美珍的那一只？你再好好看看背景，是不是在金鸡开的理发店？ 说，黄小姐到底在哪儿？让他滚！让他滚！让他滚！让他滚！全都该死！全都该死！杀！让他滚！让他滚！该死！一提彭美珍就发疯，一提黄小姐就沉默。
2: 精神状态有问题吧？他。狗和老婆对于王淑丽来说同样重要，所以彭美珍的尸骨才会被放在狗窝里。他说，他们最应该死在烂掉的地方。烂掉的地方是哪儿？
0: 第一案发现场是彭美珍家，王淑丽想试探金鸡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只要金鸡出现在那里，就印证了他心中受害人烂掉的事实。 可黄小杰是不会这么被引出来的呀。
2: 但是印证是事情的终点，发生才是事情的起。

0: 事情的起点，那就是彭美珍的死，那不还是在彭美珍的家吗？嗯，
1: 他可是认为彭美珍的死是金吉和黄小杰造成的。
0: 那就是事情的源头。
2: KTV，
0: 目标地点军红 KTV，任何角落都不能放开，务必平安找到黄小杰。

0: 队长，
1: 怎么样？
0: 没有发现。
2: 没有。
1: 继续搜查。
0: 是。
3: 哎，控制室搜过没有？
2: 没。
1: 跟我来。

0: 喂，
1: 戴叔叔，我是韩文，我想请你帮个忙。
2: 戴叔叔，我去看了黄小杰阿姨。
0: 她恢复得怎么样？
2: 她跟我说了很多我妈妈的事，我觉得我妈妈有点不一样了。可惜以前每次见她，我都是在怄气，都没有好好见过她的脸。
0: 这个，你留着。
2: 戴叔叔，谢谢你。
0: 你认为她是怎么样的人？就会想象出他的样子。
3: 这个案子你办得不错啊，我发现你们一队越来越有配合了，再接再厉。
4: 是。嗯。这个案子能够破获，戴法医的尸检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不然光靠我们的侦查手段还得花不少时间呢。
3: 所以破案和时间一样重要。嫌疑人晚一天被抓捕，群众便多了一份危险。侦破案件必须协同作战。
4: 明白，傅爵。对了，傅爵，我看戴法医今天没有在鉴定中心，他出现场了。
3: 他休假了，他不是租了一个什么房子吗？今天正好搬家。
4: 今天？您同意他搬出宿舍了？
5: 老戴走了这几年，他最近的状态还不错。
3: 他想搬，就随他去了。

0: 他现在可比刚来局里的时候好太多了。刚来的时候连话都不跟我们说，鉴定结果往我们刑侦队一放，多一个字都没有。
1: 他和你不是还可以聊两句的？
0: 也就和我能多聊两句了。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他跟我们一队合作也越来越默契了。
1: 他给了我一把钥匙，放你这儿吧。他搬家，你们去帮帮忙。
0: 是，副局。副局，海山同志还是没有消息吗？
2: 还没有，
3: 不过这个案子专案组一直在跟着，你不用担心。
0: 副局，能不能把我调进专案组？这都几年了，我想
3: 证明，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0: 是，副局。

0: 为什么赢我？赢你又不是一两次了。你知不知道赢的人要去？
1: 你不也想赢吗？我不希望你去，我宁愿我自己冒险。振明，父母需要你，家庭需要你，你有羁绊，但我不一样。
0: 我不想听这些。
1: 那你下次出手的时候，有本事别心软啊。
2: 看来去的是他了，证明留在队里，你们师徒打配合。
3: 小心手背都是肉，回去我都不放心。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4: 我也希望有啊。
2: 啊，
5: 行，
2: 咱们速度稍微快点啊，再罚一块回来了。哎，
5: 正队，这个放哪儿？
2: 这个，看门口吧。好，戴法医，戴法医回来了。哟，戴法医，哎，戴法医，
6: 你们怎么进来的？
2: 父亲给的钥匙，你说你，都搬进来一周了，这桌子和沙发都还是我们给你装起来的。
6: 合着你每天回来就光睡觉啊？就是啊，
5: 戴法医，我们来的还以为走错房间了呢。你这儿的条件，你怎么连拖鞋也没有啊？
2: 穿拖鞋多麻烦啊！带个鞋套，有案件随时出，省时间。
6: 哼，省时间？
2: 那我给你个建议哈，你干脆每天晚上睡觉前把自行车也骑上，然后每天早上一睁眼，脚一蹬。
5: 直接可以上班去了。这么多香蕉，谁买的？陈一石，你不是爱吃香蕉拌饭吗？
2: 请我们吃点什么呀？
6: 留下吃吧，你们随便挑。
5: 那我可不客气了。
2: 师傅，我们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

0: 这手速还行哈，什么感觉啊？没什么感觉，水冷呗。您是想问，这鱼有多少鳞片啊？还是它的厚度多少啊？
1: 都不是，我呀就问你这鱼它是什么颜色。这哪能摸出来颜色？摸不出来就说摸不出来呗，还不虚心求教。我告诉你啊，这鱼啊，它的肢体语言它是能够传达情绪的。 正常状态下呀，鱼在水中自然而然的游走、觅食，它兴奋、情绪好，它的体色呀就是鲜艳的。可一旦受到什么惊吓，哎，比如就像你现在抓住了它，它的体色呀就开始变得暗淡下来了。
0: 您是说让我通过它的肢体语言，再判断它的行动？
1: 再推测它的颜色。对喽，你只摸出个表象，那算什么功夫啊？你得摸出看不见的、潜藏的内容。以后啊，凡事还得多琢磨琢磨。把生理想。
2: 一条鱼而已，我琢磨它干嘛呀？
1: 又来情绪了不是？你这都要毕业的人了，你就没有一点打算呀？
2: 有个生物科技公司，听说我这手不一般，非要我去搞研发。
1: 说一年能，反正很可观，一点小钱你就心动了。现在呀，各个分局的鉴定中心都缺人，考虑考虑。你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吗？别荒废了。啊，
2: 当警察一天到晚累得要死不说，关键还危险。你看你的一身伤。
1: 哎，你这杠精！我这一身伤怎么了？我这一身伤我自豪，我骄傲。你啊，你要真有能耐。 你呀，就应该贡献社会，为党和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
2: 可我不想和尸体待在一起。

0: 弟妹啊，你把门打开，咱们好好商量。你把我弟从殡仪馆偷出来放在家门口，我弟死也不能瞑目啊。
1: 你放屁！不让刘叔瞑目的是你们，咋死的都没查出来，你们就把我男人给埋了，门都没有。
0: 弟妹，人家打人的知错了，也道歉了，人家给的赔偿金也不少，只要你同意，钱立马到账。
1: 我再说一遍，不是打人的，是杀人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咋死的。我不和解，我要尸检，我要等着警察来。
0: 你听过咱们村啥时候死人尸检过？哎，你知道那是啥意思吗？祖宗会怨你的。
1: 怨就怨吧，我今儿就是死在这儿，我也得等着警察来。
2: 急死我了，大哥，啥硬呢？
3: 硬什么硬？咋这么没内涵呢？千里后兵懂不懂？

弟妹啊，那皇上内心是真内疚，虽说是意外，但人家也体恤你，先给咱家打了10000，这钱啊，搁一分不要，哎，全给你，咱一块好好说。

0: 她是怎么把她老公的尸体从殡仪馆带出来的？一个女人家哪来这么大胆量？
1: 王真有个心腹在殡仪馆上夜班，然后这不就把尸体从拖出来了吗？
0: 快了。

0: 我简单看了一下，这具女尸年龄不超过25岁，穿着防晒服、登山鞋，应该是来登山或者旅游的。不过她的鞋少了一只，应该是在遇难的时候造成的。另外，初步判定死亡时间应该在夜间，口鼻处有殉状泡沫，手部没有其他异物，双臂也没有防御性伤。至于是不是溺水死亡，那就当我假设吧。
1: 了解，辛苦了。
0: 不过，我得先弄明白那具男尸。
2: 那就来了呀，就过来打人，就抢棺材。
3: 王女士，你老公的死因法医会查清楚。现在请你解释一下棺材里另外一具女尸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那女孩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盖棺的时候明明就只有我男人。
3: 你说你不认识这个受害者，那这个女尸怎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丈夫的棺材里？
2: 我
3: 别激动，你先请坐。两具尸体我们都会带走尸检的，请相信我们警察。
2: 刘明说我男人死亡是意外，我打死也不相信，所以我就申请了尸检。
4: 但如果最终的尸检结果也是指向意外呢？
2: 那如果检查了是意外我认，但是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就把人给葬了，我不认。警察同志，刚刚那个穿防护服的他也是警察？
4: 刚才那位是我们市公安局的法医，我们从市里赶过来就是为了尽快能完成对刘聪的尸检，一刻也没耽搁。
2: 那我今天这个行为……
4: 你放心，刘聪的死亡原因我们一定会查清楚。不过门外那具女尸，我们希望你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2: 我是真不知道她为啥在这儿。
4: 尸检申请你已经提交了，为什么要把刘聪的尸体从殡仪馆带回来？
2: 刘明，是刘明，他们都算计好了，他们要等警察到之前就把我男人给葬了，我不能让他们得逞啊。在他们到之前我就把我男人给接回来了。
4: 那你是怎么把你的丈夫从殡仪馆运回来的？
2: 我自己扛回来的。河边有条小道，离殡仪馆很近，我有个表亲在那上班，然后我趁晚上没有人，我需要

0: 高正同志，他的力量我完全相信。今天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王真，你今天的行为属于袭警，不过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就不追究你的相关责任。哦，对了，高壮，
1: 哎，
0: 你跟辖区派出所说一声，案子的相关情况先保密，包括在场人员。
1: 明白。
2: 嫌疑人黄山和致命死者发生了一些冲突，他自称两人最初是发生了一些口角，然后在推搡的过程中，刘聪的腹部撞向了车尾，
3: 尸表没有致命性外伤，只是也没有触及近线，过程没有发干，
2: 看上去也不像是心脏病死亡，
3: 排除致死性病变，排除致命性外伤，排除中毒，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做病理学检验吧。

0: 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怎么了？又是通宵啊？都和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这坏习惯，睡觉不要穿鞋，工作一整天的容易水肿。
1: 这样方便，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我们虽然工作性质不同，但是职责是一样。
0: 这位同志思想觉悟很高啊。 我给你带，我们在路上吃。啊，
1: 不能在路上吃啊，容易路痴。
0: 去你的！走了。
1: 戴法医，辛苦了。
2: 我还不能确定是抑制死。
0: 抑制死？什么意思？
1: 简单来说，就是受害人的某些部位受到轻微的，或者。
0: 不足以导致正常人死亡的刺激或者外伤，
1: 在短时间内经过神经的反射，导致心跳停止而死亡。
0: 监控和目击证人都能证实，
2: 受害人确实是在推搡的过程中撞上了三轮车车尾。一般情况下确实不至于死亡，你是在不确定什么？
1: 我现在确定了。
0: 啊？
1: 受害人死亡和外界刺激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最好是能够有人在现场。
3: 死亡的过程，这才能判定为已知死。你帮我检查。哎，各位，刘聪的尸检结果已经很明确了，但重点是棺材里的这具女尸。
4: 目前，棺材上的指纹经对比只有王真和那几个小弟的，没有检查出其他信息。
0: 王真是等着尸检的，动机上看应该不太可能杀人，也不可能把一具不清不楚的女尸放进棺材。
5: 陈医师，你想办法弄清楚这具女尸的身份，去各个所里问一下，看最近有没有报失踪的。
6: 明白。郑队，
5: 有人报警，是个大学生，他说昨晚和同学过来夜爬，迷路了，现在联系不上其他人。
0: 大学生，一共几个人？
5: 他说四个。
0: 告状，马上联系辖区派出所，还有当地居委会协助找人。你们几个去王振家附近走访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7: 是。
5: 是。
0: 这条就是王振刚刚指认的路线。
3: 前面是殡仪馆方向，他是绕过水坝那条小路回的家。你怎么不走大路？
0: 我们确认了一下，这条小路离他家最近，大概两三百米左右。嗯。

0: 江顿，你多重啊？
1: 78公斤。你问这个干嘛？
0: 通过这个脚印的深浅来看，确实符合王真和刘松尸体重量的总和。还有这个脚印的大小，跟王真的基本一致。看起来这就是王真背着他尸体留下来的痕迹。
1: 现在还无法判定王真和那具女尸有无直接关系。
0: 我总觉得那具女尸很可能跟第二个人有关。去里面看看。

0: 那只鞋本来与女尸脚上穿的一模一样，所以尸体应该是从上游飘到了这个位置，然后从这里被凶手拖拽上岸。这有道拖拽痕。
1: 这离王真家挺近的，如果我们判定确实有第二个人的话，那他一定就是在王真把刘聪的尸体放在棺材里之后，再把那个女尸放进去的。拖拽尸体的痕迹刚好覆盖住了小英的痕迹，我觉得我们的侦查方向可以从其他人入手。
0: 而且这个人很可能知道王真家今天有丧事要办。
2: 你说如果今天没下葬，结果会怎么样？
1: 喂，好，我知道了。报案人回来了。

0: 山上树木看起来很难走啊，谁选的呀？你闺蜜选的，不想爬可以走啊。
1: 管你那么多！哎，好了好了，没关系。一会儿我们低分思路，老规矩啊，先登顶的有奖励。
2: 来，咱们的手环每人一根，我是绿色，乔蓝色，亚松红色。那意思？
0: 我先提前说一句啊，谁想放弃最好现在就说。
2: 这种高度猪才爬不上去。
0: 还有谁会放弃？哎，好了好了好了，来都来了，你俩别吵。从这儿到这儿，最远的路线是我的，谁都别跟我抢。那我就走这条。你看他猴急那样，你叫他干什么呀？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谁愿意跟他一块？
2: 哎呀，好了，就别管他了。只您一条路线比较难，有事要说，别逞强。
0: 行吧，那你也小心啊，你那条路也不好走。

0: 同学，先喝点水，稳定一下情绪。哎，中队，戴法医。
1: 君君，你没事吧？那我先回办公室。
2: 别练那个了，试试这个。你别怕，我是警察。段队，
1: 他怎么样？好点没？
2: 好多了。
1: 他怎么吓成那样？
2: 昨晚王振背着刘松尸体回去的时候，让他看见了。
1: 那他为什么看见我就怕成那样？
2: 王振昨晚一身黑衣，你看我们，这不也是吗？应激反应啊。
1: 原来是应激反应，我还以为是我长得太严肃了。
2: 你们查的怎么样？
1: 高壮，你来说说吧。
3: 死者名叫张雅颂，22岁，我是江宁大学病理学专业，大四在读。他和他另外三名同学张化桥、赵熙、季欢宇，他们住同一个寝室。昨天下午他们四个离开学校以后，大概是6点钟到达小山开始夜跑。
1: 这个赵熙就是报警人，辖区派出所接到电话之后就立马去找人了。他有没有说在哪里看到王真的？几点？
2: 他描述的就是在河边，跟王真的路径是一致的。不过他手机关机了，时间无法确定。
3: 郑队，秦欢也找到了。
1: 先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受伤。我先去问赵鑫。
4: 哎，等一下，记得让他们把鞋脱一下。我和孙权得做个鞋印比对。
1: 好。
0: 你说你的朋友张雅颂失踪了，是什么时候发现？
5: 我们约好在山顶见面，等了半小时也没等到他，电话、信号灯他通通都没有回，然后我们就分头找人了。拜托你们一定要找到他，山上实在是太恐怖了。
6: 你放心，
0: 我们已经在搜救了。
5: 警察叔叔，能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吗？
1: 怎么了？
5: 我在半路上捡到了张雅颂的水杯。
7: 雅颂。
1: 一会儿找一下给戴法医。你昨晚除了遇见那件事，还看到别的什么人了吗？这次爬山是你们提前说好的，谁组织的？
5: 是张化桥，他说想在毕业前跟大家一起爬一次山，不然我平时也不怎么爬山。化桥回来了吗？

0: 我想单独和女儿待一会儿。
1: 姐，
0: 小雅，爸爸不好，没照顾好你。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你却离开了这个世界。妈妈一直愿意你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可是你却这么离开了。小雅。

0: 他还没有，不过我们已经在找了。他经常去爬山吗？
1: 对，他上个月还跟齐焕宇来过一次，这次说是想挑战一下夜爬，所以我们才在晚上来的。
0: 你们胆子倒是挺大的，你们爬山的路线是他们给安排的？
1: 对，我们提前都商量好了，按照路线的难易程度，一共分了4条线，一个人爬一条线。
0: 发现张雅松失踪后，为什么不报警？
1: 我们是私自离校的，如果报警，是会被老师发现。
0: 你们是一起去找他的吗？
1: 本来是说要一起去的，但是齐欢宇他不太愿意。我跟华侨又想快点找到雅松，然后我们就分头行动。
0: 你们四个约好一起来，张雅松不见了，齐欢宇为什么不愿意去找他？
1: 他爬到山顶的时候已经很累了，所以他应该是想快点下山休息。
0: 那你是怎么找他的？按照他的路线。
1: 我对这个山里也不是很熟悉，只能是大概按照张雅松的方向去找，半路上还找到了他的水杯，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报的警。
0: 刚刚在接待室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你的脚受伤了，没事吧？
1: 没什么事，可能是磨破了。
0: 麻烦在地图上画出你的路线。

0: 警察同志，我在这儿办的还可以吧？
1: 严肃点，回去。
0: 好嘞，
1: 就是这儿了。

0: 这里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你看那里，背靠悬崖，栏杆破旧，人应该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身上有明显的擦伤。
1: 这组脚印应该就是受害人，脚步踉跄，他的身体应该是进入凉亭前就出现了问题。还有那边，是另外一个人脚步。再加上这组停留在凉亭前没有进入的脚印，整个案发现场一共出现了三个。
0: 难道是合谋作案？先把受害人迷晕，随后两人进入凉亭，将受害人推了下去。
1: 合不合谋作案，这还要看进一步分析。但是凶手肯定是顶风作案。
0: 这有什么特殊的吗？
1: 泥土里会有苔藓，我需要作为样本分析。
2: 叔叔，我脚都快冻死了，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鞋还给我？
3: 叔叔，
4: 等会儿吧。听说你是第一个登顶，对这很熟。
2: 对啊，不光是这座，周边的山我都很熟。
4: 你去找张雅颂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
2: 找他？我没找。这么小的山，能有什么危险？
4: 你没找他，也不报警，又是最后一个回来的，你干什么去了？
2: 拜托，警察叔叔，我走了一天的路，饿都要饿死了。下山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吃饭了，这还用问？
4: 我听说你经常爬山，这么小的山来爬两次，对你来说岂不是很没有挑战性？
2: 是无聊呀，不过是张化桥叫我来的，就全当是陪他了。张雅颂还没找到？
4: 还在找。
2: 这么一个大活人肯定是丢不了。也不知道是谁报的警，烦死人了。
4: 是赵熙。
2: 真是服了，这下回去肯定又要挨处分了。缺心眼吗？这不是。
4: 你说报警是缺心眼儿？
5: 陈医师，注意你的态度，小心队长劈死你。
4: 你说赵熙是缺心眼，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其他人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
2: 叔叔，这跟你们找人有什么关系？
4: 请你配合。
2: 我们宿舍几个人，我和张化桥的关系最好。
4: 你俩平时经常一起爬山吗？
2: 对啊，周末爬的最多，赵熙平时也叫不出来，所以基本就我俩爬。
4: 你跟张雅颂的关系怎么样？平时来往多吗？我看他失踪，你对他也不怎么担心啊。
2: 就舍友啊，也没什么关系好不好？不过他这人是挺难沟通的，就说爬山吧，我们三个人都同意，就他要去轰趴。本来我都以为他来不了，结果他又来了，来了又找不见人。
6: 我听说路线是你制定的。
2: 是啊，
4: 麻烦表演一下吧。
2: 好吧。
7: 都到齐了，讲讲各自的发现和现场，谁先来？
8: 我先说吧。鞋底检验过了，除了没回来那个，目前只有齐欢宇的鞋底，不担心。
9: 他跟死者关系不好，会不会与他有关？
10: 他的路线离死者最远，
11: 而且又是第一个到达山顶的，时间上不太可能。
10: 难道是路人？
1: 这个概率很低。您看，两组脚印的时间过于接近。
12: 而且如果是路人的话，怎么会只留下前脚掌的脚印？再看，脚印的方向和死者是相反的。
13: 我们假设白板是座椅，后方是悬崖。那么他只有这样靠近死者，才会留下前脚掌。
0: 你认为死者是靠在椅背上被人推下去的，而不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1: 对，死者进入凉亭的时候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不是在无意识情况下掉落悬崖，那么身边一定会留下抓痕，但是周围都没有这个痕迹，而且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他的脚腕处有指甲。
5: 那他是死了以后被人抬起双脚扔了下去？
1: 有可能，我们看到他的杯中有阿莫西林的沉淀物，不过是否因药物致死，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验。
7: 郑明，尽快联系家属，安排尸检，推动安全进度，确定侦破方向。
0: 基本可以断定是蓄意谋杀，凶手很有可能在他们几个人之中。
8: 海检的样本分析出来后，就能确定凶手曾经去过哪里了，或许对案子有帮助。
7: 时刻关注他们，一有情况立即汇报。
14: 是。
0: 张亚松家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吗？
6: 难啊。
0: 抓紧啊，我们刑侦队还等着你们给侦查方向呢。
6: 方向谋杀？
0: 当然是谋杀，但现在连个明确的线索都没有，总得知道受害人的死因吧。
6: 死因？溺死、摔死、毒死、一直死。
0: 戴云，戴云，又不脱鞋就睡觉。
2: 警察哥哥，我朋友还没有回来吗？他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
15: 你先冷静下来，人我们还在找。
2: 哥哥，你们有没有认真找啊？不然你带我去找好不好？你带我一起去找吧。
5: 同学，请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5: 叫我陈警官就好。你现在平静下来，好好想想有什么线索。
5: 你先别哭了，人我们已经在找了。
2: 都怪我，山里那么黑，我要是不去夜爬，他就不会走丢了。
5: 你也别太自责了，好好想想昨天晚上都发生什么了，一会儿告诉我们。
6: 四个女生的社会关系查到了，张化乔和张雅颂特殊一点。两人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后来张雅颂被领养。
0: 他们是孤儿。
6: 另外张化乔和张雅颂目前同在一家公司实习，两人交集应该比较多。
0: 其他还正常吗？
6: 对了，张雅颂家庭条件不错，所以他自己的消费高一点点，其他人正常。
0: 王真呢？他和死者有没有关系或者往来？
6: 根据目前调查显示，没有什么关联。王真最后一次去市里还是她老公抢救的时候。
0: 还有什么其他遗漏吗？
6: 这么说吧，郑东，只要是连过网的，监控里出现过的，就不会漏掉。
0: 辛苦了，中午请技侦的同事吃点好的，后面还有的忙呢。
6: 谢谢郑队，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对了，查没查情感关系？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认识的朋友，关系比较好的男性？
6: 你怀疑有情感纠纷？
0: 尤其是那个齐欢宇，他和死者的关系好像并不怎么样。
6: 男性的话，重叠的基本上就是同学还有实习公司的人，明面上没什么问题，但至于有没有暗恋，咱不好说呀。
0: 好，辛苦了，去吧。
6: 好，去了啊。
0: 你状态好点了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那我们开始吧。
5: 你别怕，就把你知道的跟我们说说就行。
16: 我们登顶之后，雅颂就一直没有回来，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17: 还是打不通，
16: 没人接，
17: 这都半小时了还没有回应，我们去找找吧。
18: 我早就说了，爬不了就别来，烦死。
17: 你们去，我可不去。要不要先报警啊？
18: 不行，我们是私自出来的，要是让老师知道，肯定会受处分的。
17: 那怎么办？一起找。
16: 不行，我们分开找。欢宇，你把你包里的药给我。
18: 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16: 不是我，我怕一会儿遇到雅颂，他要是不舒服或是受伤了，我可以直接给他吃药。
17: 行吧。
0: 你同学说，你对山里比较熟。你是怎么找的？
16: 我就是顺着雅颂那条路线找的。我走到凉亭边上，看到里面没有人，但是栏杆是裂开的。我就想，
0: 你就想他是不是已经出事了？

0: 对吗？
1: 亏你当时没报警啊！
2: 我来不及想那么多，我只想赶紧找到他。我把整座山都翻遍了。
0: 我们换个话题，齐欢宇为什么讨厌张亚松？
2: 可能是因为亚松平时比较娇气吧。
0: 你平时会讨厌比较娇气的人吗？
2: 要是别人的话，我会的。但是我和亚松从小一起长大，所以他的脾气一直都是这样，我习惯了。
0: 我看你是在福利院里长大的。
2: 我们是孤儿，从小一起在福利院长大，就像亲人一样。
0: 他平时有和什么人起过冲突吗？你们夜爬的事情有没有告诉过别人？
2: 你们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他是不是出事了？
1: 你别激动，我们也只是在调查，我们都要往好处想想。
0: 您收好。
3: 谢谢郑警官。
0: 之后如果案子有进展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七零号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亿》，在草原明珠《七零号特奖》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飘向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伯克巴特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亿，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抚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

0: 业升级，强引擎。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自治区十六运排球项目收官，本届运动会各项竞赛全部落幕。定格天苍苍野茫茫，旅拍创业者在绿树青山间找到创业新方向。东北超第七轮战罢，内蒙古两队止步常规赛。内蒙古首届非遗那达慕启幕，200多项非遗项目和1000种特色产品亮相。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女子甲组决赛在包头市第一中学体育馆进行。随着本场较量结束，本届运动会各项竞赛全部落幕。
1: 上午9点，排球项目女子甲组的决赛打响，包头队对阵呼和浩特队，两队都是自治区全运会女排甲组的传统强队，分别由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和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女排代表出战。呼和浩特队曾斩获自治区14运女子甲组冠军，包头队曾拿下自治区15运女子甲组金牌。最终，包头队以3-1战胜呼和浩特队，将女子甲组排球项目冠军收入囊中。
2: 发挥了我们队员自己的技战术和水平，所以说孩子们在整体的发挥上我觉得非常好，我对于他们的这个精气神也非常的满意，
3: 这真是看的人心潮澎湃。然后每一次他们的扣杀都特别有力，每一次扑救也特别顽强，真的是每一颗球看的人都是热血沸腾。
4: 他教会了我们孩子，就是面对失败的时候怎么坚持，胜败兵家常是吗？这次失利了，我们下次还能继续加油，还能继续努力。
1: 自治区十六运排球赛事为期8天，共设置6个竞赛组别，全区10个盟市500多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包头队拿下女子、甲、乙、丙3个组别的冠军。
0: 连日来，在自治区十六运的赛场上，一大批青少年健儿奋勇争先、逐梦奔跑，留下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瞬间。3年磨一剑，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拼搏写下青春答卷。
1: 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田径赛场上，锡林郭勒盟短跑运动员傅佳妮第二次站上自治区运动会百米赛道。为了这场比赛，她准备了3年。出生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的奥运宝宝，在女子甲组100米预赛跑出11秒76，打破尘封34年的自治区女子百米纪录。决赛中，她再度发力，跑出11秒53，勇夺金牌。
5: 打开这个12秒，也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梦想。内蒙古的记录是1992年好像创的，不敢想这个，但没想到今天是能跑这么快。我可能累的时候可能会想放弃，但是觉得坚持下来了就很有意义。
1: 拳台之上，15岁的包头姑娘拿下拳击金牌的那一刻，用后空翻来庆祝。决赛当中，对手体重比她重3公斤，她顶住压力，一步步追回比分，逆转取胜。12岁离家，独自来到包头体校训练，备战16运3个多月没回家。金牌是她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6: 踢球为踢球，中间有摔，也有受伤，但是也是成功了。
1: 游泳赛场上，鄂尔多斯小将许科一次次跃入水中。本届运动会，他报名7个游泳项目，将7枚金牌收入囊中。其中100米蝶泳游出国家1级运动员标准的成绩。
7: 这是我第1届参加，希望可以拿上更多的金牌。
1: 排球场上永不言弃，摔跤垫上一次次站起，轮滑赛场一路飞驰，篮球场上团结协作。在自治区十六运的赛场上，青少年健儿收获的不只是成绩与荣誉，

0: 更是勇气和坚韧。
1: 我的目标就是继续努力吧，然后有朝一日能为国家争光。
2: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年轻人的生态新赛道。八月的敕勒川草原绿浪翻滚，借助生态利好的东风，一条创业新赛道也在这里悄然兴起。在这片距离呼和浩特市区20公里的城市后花园里，摄影师循着光影按下快门，定格天苍苍野茫茫的诗意画面。十多年前，这里还是沙石裸露，如今草木繁盛，游客来了，一批旅拍创业者也把店开在了这里，在绿树青山间找到创业新方向。
3: 看咱们脚下的这些绿草真的是长得很茂盛，然后天空呢就是湛蓝湛蓝的，有多变的这个云彩去衬托，然后远处有这种连绵不绝的山脉，很有层次感。
4: 他叫杜燕，一个对拍照环境如数家珍的摄影师，也是敕勒川草原上第一家旅拍店的店主。上午9点，阳光洒过大青山脊，杜燕拉着记者去他的小店，衣架上各类服装依次排开，头饰、腰带、配件一应俱全。化妆镜前，几个游客正在妆造，准备去草原深处拍照。
3: 从早晨差不多8点多到下午4-5点，基本上客流量大致都差不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是最多的。
4: 90后的杜燕是呼和浩特人，一直喜欢摄影。说起记忆里的敕勒川草原，他之前的印象是远、偏、没什么可看的。几年前，杜燕在大昭广场上开了旅拍店，红墙古建、青石板路是当时最热门的写真取景地。
3: 选择在大昭那边做这个旅拍，也是那边那个时候比较火嘛。然后这边的话，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比较荒滩的一个状态，就是很辽阔，但是人烟比较少，然后管理呢也是感觉不像现在这么健全。
4: 变化一点点发生。2012年，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启动。一开始，敕勒川草原植被覆盖率不到20%，当地采用天然草地改良和人工草地建植相结合。到现在，敕勒川草原的植被覆盖率达到70.09%，植物种类从20多种增加到70多种。2020年，敕勒川草原还入选全国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杜燕说，那时候朋友圈里有很多人晒敕勒川的照片，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过来，当场就被镇住了。
3: 跟以前的那个景象有很大的变化，绿草地、蓝天白云，的确感觉景色特别的优美，所以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把店铺开在这边，我觉得这边前景一定是很好的。
4: 生态好了，一条全长约110公里的敕勒川生态草原观光带串起大青山前坡多个生态旅游景点。2023年，杜燕的旅拍分店开进了敕勒川草原。这几年，附近的旅拍店从只有他们一家到现在有10多家，从5月到10月都是他们的业务旺季。
3: 我们的布景就是我们纯天然的绿色的草地和我们的天空云朵，因为现在的顾客就是很喜欢这种大自然的感觉。这个店是属于我们的主营店，营收份额是占比最高的。
5: 从云南昆明过来的，真的还是蛮惊喜的，生态环境做得非常好，草场的维护，哇，真的是这些草很茂密，景色这么辽阔，体验的氛围特别好。
6: 就是蓝天绿地，环境很漂亮，然后也很美，一家人出来就觉得很轻松。
4: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旅拍相关企业超过11000家，内蒙古有近400家。一些年轻人还做起了生态摄影约拍。
3: 从这个生态的治理呀，还有咱们的整体的这个设施建设，然后都会有提高。
7: 我们的生意体系跟咱们这个生态旅游、生态效果会息息相关。
2: 下面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连，一起来关注东北超的情况。8月15号晚，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7轮全面打响，8支队伍争夺4强名额。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0-4不敌大连队，通辽队主场1-1战平延边队。
8: 我现在是在大连市中深梭鱼湾足球场，现在距离开赛还有不到1个小时，客队的球迷区已经聚集了200多名从呼和浩特赶来的球迷。
9: 上半场，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大连队多次制造威胁。第43分钟，大连队破门1-0领先。下半场开场仅1分钟，大连队再得1分。随后，大连队在第59分钟和伤停补时阶段各进1球，以4-0战胜呼和浩特队。
10: 自身跟人家大连

0: 那确实有差距，我们日后肯定要补齐差距。
1: 与此同时，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开赛第七分钟，通辽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通辽队稳固防线。补时阶段，延边队成功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战平。至此，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挺进四强。通辽队和呼和浩特队分列积分榜第6名和第7名，止步常规赛。
2: 赛场之上有胜负，但跨越千里的奔赴与始终如一的陪伴，永远是最温暖的风景。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数百名呼和浩特球迷远赴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客场助威，用全程呐喊与赛后坚守，诠释着球队第12人的滚烫热爱。
3: 我现在是在大连市中升梭鱼湾足球场的客队球迷看台的下面，中场的哨声已经吹响，而我身后的客队看台，从内蒙古赶来的球迷依旧站在看台上，0-4的比分牌就挂在对面。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并不好受，但是他们依旧选择留在这里，陪球队走完本次常规赛的最后几分钟。
2: 哨声落地，比分定格，但看台上的温度没有冷却。对这200多名远道而来的球迷而言，这场事关四强名额的收官生死战意义早已不止于胜负。球迷梁毅一家四口驱车10多小时从呼和浩特奔赴大连，对他们来说陪伴是最重要的。
4: 我们全家都支持呼和浩特队，我们来到了大连，给第12人的力量加一份重量，赢不了那也就来年再战，继续支持。
2: 一家四口驱车数十小时的辗转，是普通球迷对家乡球队最朴素的热爱。而对于球迷冯燕飞来说，这份追随贯穿了整个常规赛，七轮比赛他一场都没有缺席。
5: 输了也没关系，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会追随球队一直下去。
2: 助威的人潮里，一个穿着不合身球迷服的小球迷格外显眼，他叫严梦琪，这是他第一次走出电视屏幕，亲临赛场为家乡球队呐喊。这也是这个暑假里他最开心的事儿。
6: 虽然有点失落，但是也为咱们这个有这么棒的足球队而骄傲。
2: 热爱汇聚成声势，本次客场之行，仅呼和浩特草原雄鹰球迷协会就组织了200多名球迷赶赴大连，更有包头、鄂尔多斯、呼伦贝尔等盟市的球迷自发赶来，同喊一句加油。
4: 作为一个真正的球迷来说，足球场上输赢平都是很正常的，发挥得特别好，
7: 都是内蒙古的球队，给呼和浩特队加油，相信我们未来会越来越好。
0: 不远千里来支持我们，没能让他们高兴的进入四强，明年我们一定要整装旗鼓，明年一定给咱们呼市的球迷一个更好的交代。
2: 非遗那达慕您了解吗？我们一起去赤峰看一看。今天上午，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暨巴林右旗第25届那达慕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开幕，这也是内蒙古首次举办非遗那达慕。
8: 我现在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在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上，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和非遗主题方阵正依次步入会场。每一支队伍的解说都亮出了自家的非遗家底，从国家级到旗县级非遗项目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巴林右旗是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也是中国好莱坞之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表演艺术家乌云桑带领着当地老中青少4代100位好莱坞传承人集体亮相，一代代传承人同台展演，也让远道而来的全国各地的游客真切地看到了非遗的青春活力。
9: 来到这个巴林右旗这个非遗那达慕，感觉非常开心，我感到这美食非常好吃，然后节目也很好看，银饰、铜饰之类的，好看，很精美，很精致，感觉
10: 看到全场的各个民族的人民来到草原上，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种和谐发展的体现。我也感觉到内蒙古发展越来越好。
2: 现场我们还遇到两位特别的观众，年过九旬的老爷爷拄着拐杖赶来赴这场那达慕盛会，一位听障小伙和同学视频连线，把那达慕的鲜活热闹分享出去。
11: 那
12: 淡
11: 淡。

0: 很高兴认识你。在非遗那达慕上专门设立了非遗市集，大家伙看现场有多热闹。那么现场有200多项非遗项目和1000多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1: 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将持续到8月18号。本次非遗那达慕是全区首次举办的非遗主题那达慕活动，设开幕式、民俗赛事、全区非遗展示展销、巴林石文化周、多元非遗展演五大板块，打造了一场集观赏、赛事、娱乐、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草原非遗盛宴。
2: 秋高气爽，在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活动期间，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携手村歌嘹亮全国各地展演队伍，以全新的文艺形式走进生产一线，走进乡村嘎查，致敬基层劳动者，为游客和当地群众送上精彩的演出。8月14号上午，在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生产车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团队歌声嘹亮，海南、河北、辽宁等地的民歌轮番上演，各具特色。
3: 很高兴今天能在工作岗位上听到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享受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特色，他们都唱得特别好，特别有地方特色。我非常的开心。
4: 我们这次带来的歌曲是海南黎族原生民歌，叫做山谷百鸟齐，寓意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今天也非常的荣幸来到我们的基层，把歌声带给大家。
2: 展演期间，小分队步履不停，在鄂尔多斯市伊金户洛旗布拉格嘎查巴音昌呼格草原，苗歌婉转悠扬，笛子高亢激昂，土族歌舞彝人组合西藏器乐合奏，南北乡音同台绽放，吸引游客驻足观看。
5: 蓝天白云，人物景色真的是特别的好，美的像一幅画。
6: 来的路上就感觉这边不是有一段人吗，围在这儿，然后我们家孩子说想要过来来这边看一下，之后呢我们一来竟然看见任鲁豫还有刘和刚了，感觉很开心很开心。
7: 来到草原，很辽阔的草原啊，感觉我心胸开阔很多啊，在草原上载歌载舞，感觉身心的疲惫都脱掉了啊。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浙江湖州突降暴雨导致小轿车抛锚被困，周边群众合力展开救援，
8: 直接就跳下去，因为他也不确定下面的水的深和浅，最后人救上来的时候，这个车子过了几分钟他就已经几乎把顶淹没掉了。
9: 你好，证件给我看一下。去哪里啊？
10: 去泰国。
2: 少年网恋后准备独自到泰国奔现，警察及时发现并劝阻。
9: 这个情况你知不知道啊？
10: 我知道的，后来我昨天晚上打电话，他都不接了。
11: 给老板10块钱，赞助一下。
2: 三个小男孩来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凑了10块5毛钱，想要帮帮老板。
12: 因为小孩子的心思就没那么多嘛，一直鼓励我，他们把钱拿过来放在我桌上的时候，我当时就绷不住了。
2: 牛群吃饱喝足在公路上休息，路过车辆蛇形走位，自觉绕行。
13: 一个牛呢，路边吃完草以后就躺在那个马路上，就是我过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感觉挺好笑的。
2: 当月饼遇上中式美学，期待中秋节的心瞬间被盛开的荷花击中。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4: 呼和浩特15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4度，乌海18到27度，临河17到28度，包头16到29度，康巴什15到24度，吉宁12到25度，二连浩特17到31度，锡里浩特13到27度，松山17到27度，科尔沁20到28度，乌兰浩特17到27度，哈拉尔11到28度，满洲里12到27度，额济纳旗19到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9到28度，鄂托克前旗18到22度，固阳县13到25度，武川县11到23度，察哈尔右翼

0: 后期11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1到26度，临西县12到27度，巴黎右旗16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2到28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正是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大好时光。说到自然啊，就不得不提到野生动物园。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威风凛凛。那来到这里啊，不光可以和小动物们亲密接触，还可以了解它们的冷知识。走吧，咱们一起去园内逛一逛 ，Let's go。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占地面积呢有12平方公里，园内的珍稀陆生生物啊有220多种，而海洋生物呢有260多种。因为园内的面积特别的大，所以各个场馆啊也特别的多。大家除了步行之外，还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租用咱们园内的观光车进行游览。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看动物园里的大明星了。走喽！
1: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大熊猫。
1: 为什么喜欢大熊猫？
2: 可爱。
1: 可爱。那你知不知道大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呀？
2: 知道。
1: 你知道大熊猫是吃什么的吗？
2: 竹子。
1: 哎，对了，真棒。两位是咱们鄂尔多斯人吗？
3: 不是，我是呼市的。
1: 哦，都是从首府过来的。
3: 是呢。
1: 您第一次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3: 啊，这边空气特别好，然后地方也特别大，动物也特别多。
0: 看过大熊猫之后啊，我们要来看看和大熊猫一字之差的小熊猫。今天呢，我们也认领了一项特别的体验项目，来亲自投喂小熊猫。走，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体验一回饲养员了。逛完动物园呀，还真的有点累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放。

节假日当中啊，我们除了可以带着家人去打卡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还可以选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万家汇水世界和科技园。而水世界当中呢，涵盖了很多老少皆宜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我身后的彩虹滑梯，还有适合我们老年人去养生的康养园，以及适合年轻朋友们去体验的造浪十里的冲浪和高温瑜伽、高温养生项目。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馆体验了 VR 项目，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新奇，孩子也很喜欢。我们大概近两年吧，经常带小朋友过来。
0: 小朋友，水世界和科技馆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2: 我两个都喜欢。
1: 都喜欢啊。
3: 今天早上我们逛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下午呢又来到鄂尔多斯万家汇打卡。这一天下来啊，可以说是新奇又有趣。在这里呢，也诚邀大家来到鄂尔多斯游玩体验，感受这里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充满刺激的现代游乐设施。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3: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4: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5: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6: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场，唱响天边草原乌拉盖，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乌拉嘎、石头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7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期，走进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巴彦湖硕镇，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去感应民歌深处那最质朴也最强烈的律动。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锡林浩客栈，你记住

0: 谁？是落水呢？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艺，在草原明珠麒麟浩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跳向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博客巴特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义。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盘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起来，起来，起来了，没事了，出去吧。

0: 对不住，刘国是废，他们，秘书，对不起，对不起。
1: 小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
0: 这么多人，你学会写字了，就能见到妈妈，给妈妈写信，告诉她你想她。
1: 小易，叔叔，其实你们都认识我妈妈，对吧？
0: 是啊，我们都认识。
1: 那为什么妈妈不要我了，把我丢在另一个妈妈这里？
0: 你妈妈没有不要你。
1: 你妈妈每天都想着看你，但是小虎队，小虎队，只要答应小易过来，小易马上就带你去见妈妈，真的吗？真的，只要小虎队乖乖学习，好好长大，小虎队如果乖，小易就带我去见妈妈，如果再乖。 叔叔就带我去见爸爸，陈教官。
2: 桂花，委屈你了，看你瘦了好多。
3: 我想我媳妇儿。

0: 云清啊。
1: 陈一鸣中校。
0: 好久不见，好吗？今天找我那么急，有什么事啊？
1: 哦，我是想来告诉你，现在既然你已经跟军统彻底摊牌了，现在他们不杀你，是因为杀了你，他们不好跟委员长交代。可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杀了你，还有你的。

0: 小队。
1: 我知道，现在抗战还在用人之际，我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利用价值。
0: 那等到日本人投降以后呢？
1: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活到那一天。
0: 你的小队总会有幸存下来的人的。
1: 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我相信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云晴，我们现在别说这些了。你今天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我，我很感动。难道你真的认为我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0: 一鸣，跟我走吧。
1: 去哪儿？
0: 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怎么了？你不是现在已经看到结果了吗？
1: 你是了解我的。
0: 一鸣，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吗？
1: 云晴，在这个时代，我们谁都没有把握，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

0: 贤美同志，我们是个经营的。
1: 你们到底什么脸？
2: 有话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1: 你们不需要进去，我会跟你们走的。
0: 我们是地下党。
1: 地下党？你们是中国共产党？你们想干什么？
2: 哎呀，别演戏了，快跟我们走。
0: 严明同志，
2: 你身份已经暴露了，中村兄这个老东西会给你下毒手，我们赶快走吧。上级要我们来救你，我们也是拼了性命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被日军发现了，我们都走不了。
0: 快来，坚持一下，我们走。
1: 为什么要杀他？王长可以答应他呀。
0: 日本人，
1: 我们走。哪里摸了的？
2: 你要干什么？
1: 别那么嚣张，
3: 清楚是吧？

0: 彼が殺した。
1: カズオに伝えとけ。中部で犠牲になった。補助金を多めに渡せ。
0: はい。

0: あとどれくらい持ちこたえられるのか。
1: わしの予測が間違ってたらよかったのに。岩本に孤児の感情を注ぎすぎだ。

0: 怎么，他不愿意当团长？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好大的胃口，难道他想当军长？像他这样走过弯路的，我居然还要他当梅县散兵团的团长，这已经是高看他一眼了。
1: 吴院长，我想没这么简单吧。
0: 嗯，
1: 吴院长，这我当时跟他见面的态度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才过了一天一夜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吴院长明鉴。
0: 知道了。
1: 吴院长，我要不要找他谈谈？
0: 不用了，既然戴雨农不想放人，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
1: 吴院长，难道你就这么纵容戴雨农吗？陈一鸣可是你钦点的团长啊。
0: 嗯，就这样吧，你去吧。
2: 吴院长，您针对戴雨农的胡作非为无动于衷？
0: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抢人抢到我的头上来了。这条狗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2: 吴院长，那您
0: 除掉戴雨农以后，谁来做军统主管？无论是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中央不能没军统。军统是一个不断扩充的庞大网络，除了戴雨农，谁也驾驭不了，因为这是他一手创立的，外人很难插手。戴雨农倒不愧为是一个搞特工的合适人选，虽然说他有以下克上的苗头，但是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区区的中校跟他翻脸。

0: 虽然他的父亲是恶不赦，但是当初你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爱是美好的，我觉得你不应该恨难启齿。书生，真的谢谢你。
1: 你是没有罪的，你的爱也是没有罪的。

淑生，我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我和我孩子的事情，你帮不上忙。他还小，他恨人。你应该告诉他，有恨的不是日本人，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

0: 軍部は731加藤派遣隊が殲滅されたことに大変不満で、失ったのは全部高校生物加工さんのせいだ。俺は今悲しいんだ。懲戒席にも悲しんでもらわないと。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なんか策でもあるの？
1: 桜三人組。
0: 桜三人組。
2: 哎，真是一首。
3: 樱花，日本的国花，也叫做死亡之花。最美的时刻就是凋谢的时刻。
4: 日本国民怎么这么喜欢樱花？按亚洲人的说法，死亡之花是很不吉利的。
3: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许冥冥之中，日本国民已经选择了自我灭亡之路，只是为了瞬间的辉煌。
4: 我很了解你的痛苦。战后的中国政府会保护您的安全的。
3: 我选择做中国人的间谍，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是为了拯救日本。帮助日本尽快战败，就是帮助日本尽快重生。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日本的伤害就越大。我的教官们也没有想到，江田岛海军学校培养出一个叛国者。
4: 不，您是一个爱国的叛国者。
3: 爱国的叛国者。
4: 我们时间紧迫，我想了解
5: 叛国者。
4: 您是谁？
5: 北泽京。

0: 院长，你知道我是谁？
1: 知道，凤月楼的头牌翠仙吗？
0: 不对。
1: 那你是谁啊？
0: 我是

0: 快！
1: 就是抗日前线啊！
2: 对，这就是我的部队。再往前不到十公里，就是日本鬼子了。
1: 太棒了！哇，太壮观了！
2: 怎么样，跟你在学堂想的抗日前线有什么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还要壮观呢。
2: 好好
1: 我啊，现在是一点都不后悔。

0: 刚进展。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的死期到了。
2: 杀了我！
0: 因为我是日本人，我名字叫林木亚。

0: バカ野郎、何者だ、日本の俺に手出しだね、バカ野郎。大臣上、
1: 私たちは日本人です、誤解ですよ。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2: こいつら飲みすぎだ、連れて帰って冷ましてやれ。
0: はい、それだけ。行こう。
1: 岩本君、
3: 太君，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太君，不是我的错，太君，不是我的错。哎，使不得，使不得，太君，
4: 是的，是的。
5: 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哦，姑娘，谢谢你，谢谢你，姑娘，你是好人吧？谢谢，谢谢。
1: 岩本君，岩本君。

0: 这些是我们的目标，都是美女啊！你小子又胡思乱想，就这种下贱胚子，你都能起邪念啊？间谍？
1: 对，日本行动间谍，樱花三人组，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他们号称樱花三人组，看来不是简单决策。
2: 陈参谋，我们的任务是灭了他们吗？
0: 对，
3: 他们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南京，我们今天晚上行动。今天晚上，我约人了我，用哪破鞋啊？翠英楼的乡下。
3: 好了，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做准备。
0: 这三个死妮子，老子要挨个睡个遍。
4: 说得很开心吗？我说错话了吗？他们是畜生，你也是畜生吗？好了，出发。张村长已经怀疑我了。出来的时候，我也把跟踪了我几条街，好不容易才甩掉。
5: 原本，你还是撤出来吧。
4: 还不到最后，我不能撤。要到最后，那真的完了。我心里有事。张村长现在对我只是怀疑，等到决定，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是他训练出来的，他的心里我很清楚，用人要硬，以人要勇，这是张村长借老虎里的原则。
6: 也是我故意抓住弱点的地方。泰山要你立即撤出来，这是命令。你转告泰山，虽然我不是个抗命的部下，但是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这场战争正在白热化的阶段，我留在日军大本营的谍报机关，能做的贡献更大。
5: 我到后方又能做什么呀？
6: 全选日军战俘，延安又不解放军，我去了只是个吃白饭的。可是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安全。谍害福井这么多年，我都有一计，已经有了灵敏的嗅觉。
5: 但是你要明白，一旦中村雄意识到你就是鼹鼠，后果
6: 一个万分。
4: 家里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我除了是共产国际远东组的情报员，我还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日本这个名字已经疯狂，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够老朽的罪。作为一个日本公民，我首先是有罪的。
5: 言本，你不能这么说啊！
4: 这是我的原罪。我帮助中国战败日本，除了因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内心深处是想赎罪。不管是为我赎罪，也是为了日本公民赎罪。可是你不能不珍惜你的生命啊！
5: 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此为止吧。你今天面见我，不管是为了收复我，肯定还有别的事情。对，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4: 嗯，你说。
5: 樱花三人组，你知道多少？
4: 哦，樱花三人组，北子金。 久保亚子、铃木亚奈美，张村雄亲手培养的三个四井优点，暗杀破坏行动的高手。他们是刚调到南京来的，以前是在南洋作战，七三幺被歼灭，打动了日军。张村雄希望用樱花三人组来找回一点面子。
5: 你知道吗？眼镜蛇突击队已经出发了。
4: 赶快接应，日本人马上就会来，把火灭了。是。你对樱花三人组好像很熟悉。不熟悉，严格说来，应该是对樱花三人组不熟悉，对其中的一个人的过去很熟悉。谁呀？
0: 北子敬，
4: 你怎么会跟他很熟悉呢？他是北海道人，我的母亲也是北海道人，我的外婆家就在北海道。北子敬的家跟我外婆家是个有村的。
0: 那你们从小就认识吗？
4: 对，我们两家是邻居。
0: 那他怎么会去当间谍呢？
4: 这我也不知道，在他15岁的时候。
0: 就失踪了，我再也没找到过他。你喜欢他？喜欢。15岁以前的他，他是你的初恋吗？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4: 没什么，是我的问题。
0: 我最早知道樱花三人组的时候，还以为北子君只是酒后成名，一直到中村特务机关看见他才知道，就是他。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
4: 我知道，我不是新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啊，太想是什么意思啊？要我协助吗？现在还没有
0: 进一步的指示。
4: 但是我在想，眼镜蛇还是需要我们的帮助。樱花三人组现在杀的是国民党，可是他们早晚会对新四军八路军下手，这时候就来不及了。早晚的事情，他们要干掉樱花三人组，也改不了准确的情报。而中东那帮柔软犯罪，是搞不到这么准确的情报的。
0: 那你能行吗？
1: 再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跟诊，我说过不行吗？快！什么人？
2: 别紧张，我是3873。自己人？嗯？怎么是尼姑？尼姑也抗战？
3: 尼姑怎么了？尼姑就不能抗战吗？
5: 谁是陈一鸣中校？
1: 我是。
5: 我是来接应你们的，赶快抓紧时间，我们快走。
1: 好的，我们赶快换衣服，日本人很快就会到。是。

0: 了尘了意，
1: 在
0: 带各位师父去休息。
1: 是师父。
0: 陈施主，请这边走。
2: 请。
3: 各位施主，这边请。
4: 看什么呢？
5: 你打我干嘛？
2: 好好的管住你的小头，否则我把你的小头和大头都一起割了。
5: 我又没说我

0: 陈施主，还有什么不解吗？
1: 啊，还望大师见谅，一鸣确实有不解之处。佛门本是清净之地，一鸣不解，大师为何要弃安宁而取荆棘，弃修行而取杀戮？要是一旦被日本兵发现这个地方，只怕静心庵将永无静安之处。
0: 陈施主此言差矣，且不云坊间顽童都知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南京沦陷，静心庵真的就是静心之处吗？南京沦陷当日，日本受兵进城，极尽烧杀抢掠，静心庵身处南京，也未能幸免。老尼身患重病，被众弟子藏匿于密室间，躲过劫难。但静心庵上下三十余口，皆被受兵箭杀。
1: 大师见谅。
0: 陈施主，清朝之下岂有完卵？佛门净地又能如何？老尼躲过大劫，余生不敢再苟且偷生。虽为女流之辈，出家之人也当为国家效力。
1: 大师胸怀大义，一鸣惭愧。
0: 不仅慈心与日本受兵有血海深仇，如今静心庵众弟子哪个不是南京屠城的幸存者？哪个不是被日本受兵蹂躏的苦命人？
1: 一鸣身为中国军人，国魄尚在世间苟且，还请大师能够原谅中国军人丢徒辱民之罪。

0: 你们就暂且住在这里。
1: 请问师傅们住哪儿？
2: 就在前边，过了那个小门就是。
1: 好。
3: 别问不该问的。
0: 几位施主，我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哎，我不会也住这儿吧？
2: 我们开始不知道有姐妹，你随我们来，请叫芳名。
4: 嗯，叫我蝴蝶就好了。
2: 啊，这边请。
5: 一人。师傅，您就是。
0: 我生平最恨两样动物。
5: 师傅明示。
0: 老鼠。
5: 还有一样。
0: 男人。所以你别触我眉头。
6: 老鼠，男人，什么东西？
3: 燕子六，
6: 到。
3: 给你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6: 保证完成。
3: 给我盯紧的小 K。
6: 嗯？什么情况？
3: 小 K 去哪儿，你跟去哪儿。
6: 是。
3: 出半点纰漏，我把你的脑袋都砍了。
6: 我要是上茅房呢？
3: 他拿着纸，在你旁边站着。
7: 日寇占领南京以后，建立了汪伪政权，对南京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妄图收买人心。敬兴安虽身处闹市，毗邻日伪党政要地，但是没有确凿证据，日军宪兵还是不会前来打扰敬兴安的。所以陈施主可以带领部队藏匿于此，老尼自会关照，弟子们小心从事。
8: 有劳大师费心了。
7: 陈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8: 大师，吩咐不敢当，只是我想要知道樱花三人组他们的行踪。
7: 那三个女魔头竟然都吃斋念佛，每周都会到敬兴安拜佛。老尼听。

0: 将他们三人收为俗家弟子。阿弥陀佛。
1: 他们三个人每周都来吗？
0: 正是。
1: 那是三个人一起吗？
0: 有时是三人，有时单独前来，但是不出两周必定会有三人齐聚静心庵之时刻。
1: 三个人一起来静心庵，好机会啊。啊，
2: 对，我们可以趁机下手。
3: 他们是三个，而我们是七个人，就算他们是三头六臂金刚不坏之身，这次他们也是死定了。
4: 那意思是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去了？
3: 那静心庵也完了。我们在静心庵下手消灭樱花三人组不难，但是小鬼子一定会屠了静心庵，这里的尼姑们可就惨了。
5: 我也在担心这个。
6: 书生，你发什么傻呀你啊，这樱花三人组同时出现在静心庵，这机会多好呀。哎，你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吗？
3: 难度很大，但不是没有机会。
6: 这等到猴年马月啊，啊，你想在南京城的尼姑庵隐居一辈子呀？
3: 如果我们在这里下手，他们都得死。
6: 这人本来就要死人的。啊，军统那帮杂碎们把我们安排在静心庵，肯定是这么想的。
1: 书生说的对，我们不能够在静心庵里面动手。虽然说是军统局的设计，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6: 可是，
1: 这是我的决定。
6: 我没问题了。
7: 那咱们在哪儿动手呢？
1: 再找机会。
5: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机会，否则我们只干掉一个，其余两个会藏起来。一旦日本特务开始寻找我们，静心庵就藏不住了。
4: 可是我们又没办法去跟踪他们呀。他们三个可是行家，肯定会被发现的。
6: 我又怎么了？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1: 我有主意了。
4: 什么主意？
1: 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
6: 这跟现在问题有什么关系？
1: 这三个你挑一个。
6: 开开开！

0: 陈教官，翻译出来了。是。
1: 军统怎么说？军统不肯再给我们追加行动经费了，他们认为给我们的经费已经足够多了。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接近樱花三人组，但是小
2: K 并没有接近樱花三人组，就是在京沪一带花天酒地，这是突击队员吗？这根本就是一个老千小 K。
0: 我要的不是突击队员小 K， 我要的就是老千小 K。
3: 可是他已经花光了我们所有的行动经费了。不管花再高的代价，只要能接近樱花三人组，什么都值得。靠这样，
4: 他真能接近樱花三人组吗？陈教官的意思是，不被怀疑的接近樱花三人组。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如果小
3: K 突然冒出来去接近他们，肯定会受到怀疑。现在小 K 挥金如土，声色犬马，是为了以后的接近。
1: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

对呀，给我们的5根金条都被小 K 给造光了。哼，我们眼镜蛇突击队还需要为经费发愁吗？要知道，整个南京城里面有多少有钱的大汉奸？我们取他们不义之财用来抗日，有什么不对的？那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偷鸡摸狗了，陈威。

0: 三宝，有吩咐吗？是不是有任务？
1: 铃木亚奈美是樱花三人组的小三，她现在伪装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中国学生，化名叫欧阳若兰。
0: 对，这些我们都知道。
1: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接近铃木。
0: 我？为什么不叫书生去？他不是也闲着吗？
2: 你觉得小丫头会喜欢四野大叔？
1: 这个人必须要混到学生群里面去，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0: 嗨，我怎么可能去呢？我只学过怎么打仗，总不能跟那些日本女人研究怎么空降日本，或者天皇吧？
1: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书生他会教你的。啊，三天之内，把冷风变成书生。

0: 我跟你说呀，我带着玩儿，我什么都看不见。
1: 你闭着眼当然看不见了。这是平光的。
0: 平光又怎么样？平光我也不爱带，谁爱带谁带。哎，我就说嘛，我在这玩儿，我这根本不像话呀。
2: 带带带，
1: 你得适应。
0: 我不行啊，你。
3: 这个新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哇，这姿势真帅！您是电影明星还是文明戏演员？我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2: 他在夸你长得帅呢。哎，这眼镜我买了，多少钱？
3: 30。
2: 不贵。哎，正
4: 好。欢迎您。
0: 帅。吓我一跳，刚才啊，差点准备灭了他的口。
1: 谁让你长得帅？
0: 为什么我不觉得这张脸有那么重要？鬼子看到我也死不了。
1: 那要看谁看你。铃木亚奈美看你，死定了。
0: 怎么死？
1: 被你迷死。
0: 去哪儿？
1: 带你去看书。
0: 书生，你就饶了我吧。我从小就烦看书，看看射击理论还行。
1: 那儿可没有设计理论。
0: 我说你到底要带我去看什么呀？哎，这么老厚，这书得看到哪一年去啊？
1: 这都是。
0: 书生啊，你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啊！
1: 你别忘了，你是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袁若宁，因为父母到南京寻职，来到南京中央大学就读的。
0: 就不能帮我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吗？袁什么？圆圆方方的，我没有打球的习惯。
1: 名字是军统给你起的，你要是嫌难听啊，也可以找军统去。
0: 不必了，越找越难听。不过你要我这么短的时间把所有的都记下来，你不是杀了我吗？
1: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行了，别废话了。这3天时间，我要把你突击成书香门第的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这时间是非常紧张啊。好了，咱们就从《诗经》开始。
0: 但是我从小就不爱念书啊。
1: 哎呀，我可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了什么？

0: 你这叫徇私报复，我训练你的时候没少收拾你，对吧？
1: 背不背？
0: 背。背。背，别打了啊。背呀、啊。
2: 背错了，
3: 再背呀、啊！别打了，
2: 请好好背。
3: 错了，背呀、啊！再背呀、啊！
4: 陈教官，你几乎每天24小时都盯着那三个日本女人，这么能想出什么主意来？
5: 这次来南京执行任务，我都快闲得身上长毛了。

0: 你要干嘛？
1: 背不会，借尺伺候。
0: 书生，我跟你说明白啊，你要敢对我动手，我把你的头也拧下来。你真打我？
1: 听教官说了，背不会就得打。你背还是不背？

0: 我干嘛呀？你很闲吗？是要去杀了他们吗？
1: 是你提醒了我，我一直在考虑该让谁去接近北泽京。你不会说我吧？我不认识他。
0: 你们会认识的。
2: 难不成让我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啊，我是重庆军统的，派来暗杀你的。”
3: 北泽京他是信佛的。这个我知道。如果要靠近他，又不被他怀疑，这个人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尼姑。什么？你让我当尼姑？难道要老尼给这位女施主剃度吗？
0: 啊，大师，是不是尼姑都要剃度？
1: 也可代发修行。那我代发修行吧，代发修行。
2: 我真的修行。
0: 诵经可是件苦差事哦。大师，您放心，他受得了这个苦。
1: 啊，还要诵经啊？
0: 那要不然就剃度。
1: 那我诵经，我诵。

0: 来说，世界非是
1: 非世界，是名世界。
0: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0: 先生，请慢用。
1: 你是新来的？
0: 答。
1: 怎么会说俄语？
0: 我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父亲是哈尔滨人。

在问我小姑娘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位老师啊，这马上就上课了，你怎么不进去呢？
1: 死书生，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我从私塾就已经开始逃学了？
0: 请问这位老师尊号大名啊？
1: 你大爷！
2: 哎，爆粗口，辱没斯文。
3: 现在这世道啊，已经变了。美国宣战日本，就是想压垮日本最后一棵稻草。我看呀，日本这次不长久了。哎，对不对？
4: 对，小美长久不了了。
5: 哎，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6: 杨军其实有点着迷。
3: 哎，怕什么呀？其实六号现在才是真正怕的呢。日本一旦战败，哎，他们那帮人怎么办呀？哎，是吧？
7: 对。我看呀，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对，
7: 蹦跶
3: 不了几天，
7: 哎，就是蚂蚱。哎，欧阳，你怎么不说话呀？
8: 我们都是学生，还是本分读书吧。
3: 哎，此言差矣，我们学的是什么呀？国文。哎，我中华民国之文，民国现在如此浩乱，我国文学生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哎，对不对啊？哎，对不对？哎，我们
7: 甭理他。他就是个书呆子。
9: 哎，你找谁？
1: 请问这里是国文系甲三班吗？
3: 对，你找谁？
1: 啊，我没有找谁，我是实习老师。
9: 新来的？
1: 我是北平大学国文系转过来的，我叫袁若宁，想听听课。
3: 哦，您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1: 谢谢。

0: 同学们好，贾教授因为身体不适，这段时间休息，今后就由我来给同学们上课。我姓田，同学们可以叫我田教授。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1: 这算唱的哪出啊？
0: 今天啊，我们就讲讲屈原，讲讲楚辞。这个屈原啊，我想我不用介绍了。二啊，你们都是国文系的学生。这个楚国啊，灭亡以后，屈原宁死不屈，成就完美一生。而他的《离骚》啊，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我们这些学国文的，今天再读《离骚》，再看看现在陷落的大好河山，我们这些后人的颜面丢尽啊！
1: 此书生，这太火爆了，究竟想干什么？
0: 想想现在的大好河山，国土沦丧，我讲不下去了。日本一个小岛国，本来我堂堂中华之藩王，日本有文化吗？没得，没得。日本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今日对我是侵占掠夺，实乃是欺世灭祖之行径。
2: 胡说八道！
0: 你讲什么？
2: 我说你在胡说八道，别再说了。
0: 我刚才所说的哪句不是事实啊？
3: 对呀，
2: 对呀，对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日本人是我们的盟友，日军正在进行伟大的大东亚圣战。你们知道什么是大东亚圣战吗？就是日本帝国把他们优良的传统、智慧、文化带给我们中国人。
3: 汉奸！汉奸！汉奸！叛徒！大汉奸！汉奸！
2: 我不是汉奸！
3: 叛徒！
2: 我不是
3: 汉奸！
2: 是你们不懂事儿！
3: 有汉奸！叛徒！
2: 我说我不是汉奸，是你们不懂。
3: 叛徒！叛徒！叛徒！

0: 寿司。
1: どうぞ。
0: やったの？
1: うん。あんたの玉だよ。
2: 你们日本菜真好吃。哎，你这大男孩。

0: 谢谢。
1: 很疼吧？
0: 小事。
1: 其实你没有必要跟他们争。

0: やってみろ。
1: 怖いもんか。
0: 你真的喜欢日本吗？怎么，这个问题让你很难回答呀？
1: 我父亲是外交官，在我懂事的时候，

0: 他已经是领事馆的领事。其实我是在日本出生的，所以我对日本的感情特别深。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你呢？你喜欢日本吗？
1: 我母亲在日本留学过。
0: 我其实是很支持日本大东亚圣战的。
1: 别说这个了，每天都是战争战争的，累不累？对了，你会骑马吗？
0: 会。
1: 走，我带你去骑马。走啦。
2: 看来有戏了。
1: 你在哪儿学的骑马呀？
0: 德国军队。
1: 啊？
0: 是的，我父亲后来娶了德国大使馆做事，我热爱德军，所以他就把我送去德国国防军锻炼了，就是骑兵团。
1: 没想到我还遇到一个德国国防军培养出来的骑兵哈。
0: 我算什么呀？比起真正的骑兵团，瞎玩的。
1: 那好，我们比比吧。

0: 哟，
1: 这么有心情啊！这难得见你喝酒啊！
2: 嗨，坐。这是慈心大师他送来的。
1: 哦，
2: 是一个居士，家里酒坊酿的。来，尝尝。
1: 尝尝。
3: 嗯，冷风跟林木家那美，起码去了，我看差不多了。也真难为这个淞沪抗战的功臣了，堂堂抗日英雄被爱国学生啊打的是满学校跑。
2: 他是党国的军人，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国的。
3: 党国还是中国，
2: 这有什么区别？
3: 我为国家死，不为党国死。
2: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这就是党国。
3: 还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呢，
2: 这些你都比我清楚。
3: 知道我跟你的区别吗？你信，我不信，这都是鬼话。
2: 书生，我们现在不谈这些了。我知道，打完了日本人之后，你我道不同。他日若是疆场为敌，别忘了我们今天这份兄弟情谊。互相给个好死。
3: 希望我们的手上都不要有中国人的血。
2: 干！
1: 干！

0: 来。
1: 冷风。

0: 冷风，冷风。
1: 上尉冷风。
2: 到。
1: 坐下。

1: 他不会真的喜欢上了那个日本女人吧？他真的不像是我们知道的。那么你，像他知道的你吗？这些都是假的，你们只是逢场作戏。你可千万不要忘了，他手里面沾的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血。
0: 我该说你什么好？
1: 我对不起林然，
0: 我们是军人。

0: 女施主，请留步。大师是在叫我吗？女施主，你眼带杀气，可眉宇间又有一丝幽怨。望这本经书，能消除你心中的魔障。 多谢大师，我香我上一辈子的香，都不可能消除我心中的魔障。女施主，你错了，请大师赐教。若失本心，即当忏悔，忏悔之法，视为清凉。
1: 视为清凉。
0: 清凉，我想这世上已经没有能让我清凉的地方。
1: 女施主，你又错了。清凉非地非物，只要你看破、放下、自在，心若菩提，何日心似菩提，则无我。大师。 如何才能心若菩提？请大师赐教。不可说，不可说。大师为何不说？我知道了。大师不说，是想让我自己去领悟其中的禅意，希望有一日。 能够消除我心中的心魔。不知大师，我以后还能来听你说法吗？
0: 只要女施主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
1: 谢谢大师。今日有事，过几日我一定来听大师说法。那我就先走了。
0: 阿弥陀佛。

0: 俺は日本を裏切ってない。
1: でも天皇陛下を裏切った。
0: 天皇は日本なのか。
1: 先生のおっしゃる通りだ。裏切り者を

0: 見捨てたりはしない。
1: 行かないと行けなくなるよ。
0: 俺は日本を愛してる。

0: 你怎么了？你从来是不迟到的，怎么会迟到呢？
1: 真孙兄，拜登跟踪我。
0: 甩掉了吗？
1: 如果还跟着，我还会来吗？
0: 你哭过了。
1: 跟踪我的是北子敬。
0: 中村雄知道你们的关系了。
1: 这根本瞒不过他。我们都是他的大阪少年间谍学校的学生。
0: 你这次真的不能再回去了。
1: 中村雄想抓住我的确凿证据还是不容易的。
0: 难道你还是要留在中村雄的身边吗？
1: 他狡猾，我要比他更狡猾。他想趁机挖出跟我联络的中共谍报网，我就趁机留在他身边继续卧底。他只要还想挖出来里面，就不得不让我接触到核心机密情报。
0: 不行，这太冒险了。
1: 不如胡雪烟的胡子，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和你见面。情报全部通过锁信箱传递。
0: 岩本，你不能这么做。
1: 当战争结束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甘愿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处分。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送回日本，告诉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是爱国的日本人。
0: 岩本，
1: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
0: 什么？
1: 我唯一的妹妹，丈夫参加关东军，住在满洲。她为了养活孩子，做了娼妓。那是我从小深以为命的妹妹，她卖身的价值还不如一代满洲大。
0: 这个你没有跟我说过。
1: 这是我的隐私，

0: 我们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接近了樱花三人组，明天就动手，一定要把他们干掉。
1: 好。
0: 德峰，
2: 有，
0: 你在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0: 要是有人漏网，你就要负责狙杀。
2: 明白。
0: 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3: 肯定没有问题，陈参谋。
0: 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经历。但是你是军人，你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不择手段打赢这场战争，明白吗？
2: 对不起，我错了。
0: 振作点，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副官。
4: 那个日本婊子
3: 完全中了我的圈套，
4: 你说把他引到哪儿，我就把他引到哪儿。

0: 蝴蝶，你有什么顾虑啊？我和北泽京没有那么深的交情，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不管他去不去，那俩人不是去了吗？不管怎样，机不可失，先干掉他俩再说。
1: 不，这样，北泽京是会躲起来的。
2: 少一个我们都不能动手。如果不能同时干掉三个，我们这次行动。
0: 还是失败的，难道你一点把握都没有吗？只有恋爱中的人才会失去理智。我和北泽京只能算得上泛泛之交，虽然聊得很来，但是我想，他应该不会上当的。
1: 蝴蝶说的有道理，那我们上哪找人跟北泽京搞对象？能用的人都用了，实在不行。
0: 上一个，哎，我这也是为国家分忧啊，为同胞报仇。放你个大头鬼啊！净想着睡女人，
1: 不可行。这两个是何等精明的女人，会穿帮的。啊，我也没办法啊，总不能我上吧？
0: 别老这样，我也不是万金油，这什么地方都能用。别出来！哎，说实话，我去勾引北泽京啊，还不如你去。你好歹也算是一落魄的帅哥呀。我呢？你看看我，你觉得我合适？不合适，那不行。哎，那你把我拉出来干什么？
2: 我要见你的上级。
0: 什么上级？
2: 黄云晴。谁是黄云晴啊？哼，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0: 我说陈大中校，你到底什么意思？
2: 我需要共党地下组织的协助。怎么，不愿意帮我上日本人啊？
0: 你干嘛非要点破呢？
2: 这层窗户纸，迟早是要破的。
3: 直说吧，你想怎么样？我要见黄云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你得想办法。他愿意见你吗？那是他的事。总之，我需要他的协助。陈一鸣要见我。
4: 对，他表述了非常直接。
3: 这倒是蹊跷了。虽然我们一直在帮他，可是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要求要见我。
4: 看起来，这樱花三人组真的让他很头疼。

0: 还会去想到让岩本去设计暗杀北泽经理？他们两个之间是有感情的，这对岩本来说伤害太大了。且不说岩本是我的部下，你无权指使，就论感情，你太冷血了。
1: 想要感情过的话，就不能有太多的感情。想想那些在南京大屠杀死去的中国人吧，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希望你能帮我，但绝不是强求，考虑一下吧。
0: 难道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0: 为什么突然找我？不是说好了不见面的吗？
1: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面谈。
0: 那我这么大危险，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了。去吧。
2: 已经过了子夜，我们今天黄昏动手，冷风出征，做好准备。
3: 北泽京有把握吗？
2: 不知道。
4: 如果不成功怎么办？
2: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干掉他们两个之后就去冲中村特务机关。
5: 哎，等等等等等等，陈教官，难道你是想让我们这七个人去冲新街口的日本特务机关？
2: 对。
5: 哎，难道你想靠我们七个人光复南京吗？哎，这不可能啊。
2: 我知道，我不要光复南京，我只要北泽京的命。
5: 他要是在机关还好说，我们七个豁出去怎么着也能宰了他。但他要不在，我们可就赔大了。
2: 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照做吧。距离天亮还有四个小时，大家赶快去做准备。
6: 是是。
7: 陈教官，对不起。
2: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想的太天真了。
1: 你可以不执行这个任务。
2: 至于吗？
1: 我不想勉强你。
0: 我知道，该发生的怎么都会发生。
1: 一旦要执行这个任务，就不能优柔寡断。
0: 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是半只大早点解读，也许是大的一只未明。但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不可能回头了。
1: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老婆，把雷管给我。老婆，想什么呢？
1: 行，
0: 快过来。

0: 书生吧。嗯，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喜欢过人？
1: 问这干嘛？
0: 就是想知道。
1: 有过。
0: 那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人？
1: 你神经病啊！
0: 没有。

0: 书生我是认真的，你比我见多识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女孩？
1: 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喜欢两个？你是在哪儿学的臭毛病？看来你是真的不适合做间谍。
0: 嗨，我本来就不是做间谍的材料，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
1: 好在这次任务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不知道你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0: 如果在战场上要我杀敌，我肯定不会手软，更不会心软。不过
1: 咱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还不了解你。你喜欢上他了？

0: 这样是不对的。他是我们的敌人，而且还有林然。
1: 感情上没有谁对谁错，我也不想过问。我希望你不要陷进去。林木是一条美女蛇，你怜悯他，他不会怜悯你。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他一定会杀了你。
0: 但是我总觉得他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坏。
1: 你杀过多少日本兵啊？
0: 记不清，几百个吧。
1: 那些日本兵，尤其是年轻的日本兵，真的是凶神恶煞。
0: 他们都杀过中国人。
1: 仗打到现在这个份上，那些日本的老兵还能剩下多少？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现在的日军跟以前的日军战斗力相比，你难道看不出变化吗？
0: 现在的日军确实没有以前的优秀。
1: 所以我要问你，你杀掉的这些日本兵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吗？藤原刚现在是我们的人，如果他没有被俘了，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见到了一样会你死我活。那些日本兵都是一样的，你杀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这就是战争，我们改变不了战争的现实。
0: 我明白，谢谢你出手。
2: 伊藤君，どうして急に南京に来たの？まさかわざわざ会いに来たの？
3: そう、会いに来たよ。
2: やめてよ、男たちはみんな嘘つき。
3: 日本に帰るから。
2: 何？
4: 日本有文化吗？日本没有文化，日本的文化都是我们中华的文化，日本人在我们中华的国土上待不了几天了。
5: 对，待不了几天。
3: 死んだ。米軍の爆弾で。
2: 伊藤君、ごめん。そんなつもりじゃ。
3: 明日大阪帰る。老人で帰りそこないんだ。良いつもは。お前だ。生き抜くね。戦争終わるまで。大阪で待ってる。会いに来い。
2: あなたに会ってどうすんの？
3: 夢になって。
2: 無理だよ。
6: 你为什么不去听课了？
0: 他们不欢迎我。
6: 你管他们了。现在南京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敢怎么了？
0: 不说这些，我要走了。

0: 走，去哪儿？
1: 王主席，陪我父亲到柏林大使馆任职。我父亲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德国。
0: 你要离开南京吗？
1: 现在日军败局已定，我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就做了汉奸，然后肯定逃脱不了制裁。
0: 日本战败了，德国还能撑得下去吗？
1: 我父亲虽然是汉奸，但不是德奸，跟德国人没关系，跟盟军更没有什么关系。他已经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了法国，以后我们全家都会在法国安家。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官，重庆犯不上为了他而追不到法国。
0: 那你可以跟你父亲一起离开，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战场。
1: 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0: 我？
1: 对，跟我一起离开中国，一起去德国。
0: 我是你什么人啊？干嘛要跟你去？
1: 你是我女朋友。
0: 什么时候我说是你女朋友了？
2: 一生にいてほしい。
0: 私スパイだよ。
2: それはどうした？愛してるぞ。
0: 愛。
2: そう。愛してる。
3: 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4: 你哪个村的？
3: 我沂水村的。
4: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5: 我考上了。
6: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5: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王天祥，你过目。哎，王天祥，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在家里
1: 怎么？我王金彪请你帮个忙的面子都没有吗？
0: 不敢，不敢。

0: 打得真快，怎么样？打得还可以吧？哎，
1: 那是，那是。哼，3年学徒日夜苦练呢，
0: 我王金彪本想做笔大买卖，没想到连个小小的余杭我都支撑不下去。这得拜你所赐啊，
1: 王旅长，不该我的事啊，彭老爷。
0: 叫彭霸天，
1: 彭霸天，他逼我干的，这我只是个掌柜的，这彭家余杭也不是我开的买卖啊，所以我怎么敢跟你过不去呀？
0: 这账面上就那么多钱吗？
1: 每天的流水都送到心底的铺子汇总，再送到汉口存到外国的银行里，所以这账面儿，
0: 看账面没用。
1: 你什么我？哎，王队长，您是行家，他在彭家墩的东西，就是房子和田，还有湖面的渔场，一直都是这样的。
0: 行了，这没你事了，你回去吧。

0: 客户啊，笑什么呢？
1: 金彪哥，咱们发财了！你看，每家能分两亩好地啊，还有这上面登记的家具、农具，还有仓库的粮食，咱们有钱了。
0: 好，你们算清楚就行了啊，明天再说。我睡觉去了。
1: 哎，金彪哥，你到哪去睡觉？
0: 当然是睡彭霸天那张床了。哦，对了，那单子上把它勾了，这张床我要了。
1: 哎，
2: 哎，客户哥，不是说抽签才分吗？
3: 哎，勾着勾着，金彪哥要还有啥说的？没有金彪哥，咱们能坐到这里吗？

0: 你上那边去。
1: 是。
2: 老婆子，你是不是还指望着彭霸天救你出去？哼，你也不想想，他要是能搬来救兵，不早打回来了吗？你还是啊，乖乖的把藏钱的地方说出来吧。啊，
3: 家里没钱。
2: 哼，我就不信，就你这么大个家业，怎么着不得买几摊子金银财宝啊？啊，你还是保命吧。啊，不然的话你死了，那钱还有什么用啊？留给新娶的那姨太太，你傻不傻呀？
3: 就是没钱。
2: 哼，你这个死老婆子，你这嘴还真硬啊。我就是挖进三尺我也得把它挖出来，我就不信找不着。不过咱话可说回来啊，我要是自己找出来，你这命可就保不住了。你琢磨琢磨吧。啊，你个死老婆子。

0: 昨天我们选出来的乡亲们忙活了一晚上，已经把彭霸天的家底给搞清楚了，我们会平均的分配给大家。这些东西都是彭霸天从我们身上榨取的血汗，我们当然要拿回来，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2: 对。
0: 可是这么多东西怎么分呢？也不能说谁想要什么就拿什么，那不还打起来。所以啊，我们把这些东西按照它的大概价值都分了堆，保证每一堆的价值都差不多，咱们就抓阄，抓到哪个就拿哪个，怎么样？
3: 行。
4: 英姑啊，抓紧抓阄吧，我们都等不及了，你说。
5: 别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叫彭霸天睡过来张床，图个吉利。
6: 吉利个屁，彭霸天都完蛋了，知道吗？客户拿过来，
0: 每家选一个人上来抓阄，咱们对号拿东西，好吧？开始。
7: 好，
8: 来，谁抢谁抢，一人一个，一个一个来。
9: 都有，
10: 都有。
8: 这个，不用抢。
11: 五号在那边。
12: 好，行，
13: 那个
8: 不选
13: 一个。
8: 滚！哎，走，一个一个来。别抢，别抢，别抢，别抢，一个一个。
6: 您爹娘只能走了啊！
8: 不用抢。
14: 五号在那边。
15: 好，行。
6: 太不靠谱了啊！

0: 爹，你看，
1: 谭主没来呀？他什么都不去。谭主不来，咱们也不该来。听谭主的吧，谭主的话不听，咱们该听谁的呀？
2: 那他差点把咱们春生给……
3: 你走，娘，爹，你们咋又走了嘞？娘，分到啥了？

0: 我想要他老酒，给你爹治腿。回家，爹，你咋了？娘，彭霸天被我们赶跑了，他回不来了。走，娘，娘，爹。
1: 大家随意啊，多喝点啊！今天是我们彭家墩大喜日子，所以把你们请过来唱唱戏，高兴高兴，庆祝一下。你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是见过把地主老财赶走的村子吗？
2: 没有，
1: 没见过吧？但是我们彭家墩就做到了。来，我再敬你们一碗。
3: 大家抓紧时间吃好喝好就开唱吧！啊，
4: 行行行行，
3: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那张大床？
4: 哦，我问过客户，他说是金彪要走了，就没往那头跟。
3: 那怎么行？乡亲们会怎么想？
4: 乡亲们的好说，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去。
3: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我们要给乡亲们一个交代。
4: 永波，金彪那个人。
3: 我去找。哎，韩书记，彭家的店铺怎么办呢？现在正是余杭挣钱的时候，不能停下来呀。那个，
4: 咱们再商量。金彪，你是不是把彭霸天的大床扣下来了？
3: 是啊，怎么了？我不要别的还不行吗？
4: 赤卫队的干部不许私自挑选东西，这是纪律。
3: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4: 一次也不行，乡亲们会寒心的。
3: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我看是你韩书记寒心吧？
4: 不错，我会寒心，也会对金彪同志失望。
3: 那你就失望吧。
4: 金彪，
3: 闭嘴！
4: 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这关系到我们的组织，我们革命的大事纪律。
3: 你别拿这些大道理吓唬我，我们是小地方人，听不懂。我希望你能够把那张大床让出，至少参加抓阄公平分配，否则，否则什么？我们有纪律。你，
5: 客户
3: 在，听韩书记的，那张床我不要了。
4: 客户，向同志们重申一下纪律。
5: 哪一条？
4: 每一条。

0: 你怎么了？
1: 我跟长青不要发火。
0: 嗨，他们那些大男人啊，一贯瞧不起咱们女人。你发发火倒好。
1: 你不明白，发火解决不了他的思想问题。
0: 他就不该多吃多占。
1: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可能是我想多了。你说彭霸天睡过的床，他们怎么都争着往自己家搬呢？
0: 哼，说不定啊，都跟彭霸天一样做着发财的美梦呢。
1: 这个就是我担心的。
2: 好，慢点，
3: 你当心，哎，
4: 谁呀？
2: 慢点，
5: 爹，
4: 您来了。
5: 爹，你没事吧？爹，
6: 钱呢？
7: 哦，孩子，啊，早上才接到您的电报，银行还没开门，先给您凑点现钱。
5: 好，
6: 老
5: 爷，嗯，怎么样呢？
6: 按我说的办，多则十，少则几天，我一定带兵回去，踏平彭家屯。到时候令狐行赏少不了您老腰的。
8: 是，
5: 爹，我娘呢？我娘怎么没来？
8: 小姐，我马上回去救太太啊！
5: 什么？你们把我娘丢下了？爹！
8: 别怨，到了。
5: 爹。

0: 爹，您别生圆圆的气，他就是这样。我哪还有什么脸生女儿的气呀？您当心啊，
1: 老爷，您回来了。
0: 啊，
1: 老爷没带行李。
0: 我是一个没有行李的逃难人呐。
1: 爹，看您说的，虎落平阳终究是虎。
0: 龙困浅滩也永远是龙啊！关朝啊，
1: 哎，
0: 你汉口人头熟，你帮我走一走，不管花多少钱，我要告这个冯团长见利忘义，见死不救啊！
1: 哎，爹，您喝水。
2: 韩书记，
3: 客户，你在这干嘛呢？
2: 啊，刘队长派我来的，他怕彭霸天派人回来捣乱，让我来保护你的。
3: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2: 我不累，
3: 明天还有任务呢，回去休息，这是命令。
2: 是。

0: 回来啦！
1: 你怎么没去领东西啊？
2: 我不去，彭八天的东西啊，我不要。
1: 他家的东西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都是他抢去的，咱们只是重新拿回来。
2: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倒想要一样东西。
1: 什么？
2: 你爹的那把鱼刀，那是你爷爷传下来的。你爹死后啊，彭家派人来抄家抵债，看见那个刀上有个象牙柄，就抢走了。那可是你爹最喜欢的东西。要是能把它找回来，我的心里也踏实了。
1: 好像单子上没有这把鱼刀。嗯，我去看看。
2: 哎。

0: 书记，你怎么了？这把鱼刀有什么特别吗？这是我爹的鱼刀，我已经十几年没见到他。想起韩武叔了，我在想，如果上次抓到彭霸天就好，就可以亲手为我爹报仇。
1: 韩书记，实在是太可气了！咱们辛辛苦苦做的饭，他不光不吃，还把碗给摔了。说那是他家的碗，想摔就摔。你这怎么回事啊？
2: 这啊，
1: 还没跟你说呢。彭家老太太这几天大发脾气，疯了似的。
2: 走去看看。
3: 我们共产党有政策，彭霸天作恶多端，你没有参与的，不会追究你。追究我？你凭什么追究我？你又装什么好人呢？我告诉你，我反正是不想活了，你让我死了算了吧。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4: 如果一群人不是一群强盗，每天跑到你们家吃喝打砸、连抢带拿，你说你还要活吗？我不想活了，我是不想活了。我，
3: 彭霸天在的时候，乡亲们每天过的都是这种日子，血口喷人。我们彭家什么时候对不起你们了？啊？
4: 吃斋念佛、修桥铺路，不都是我们彭家吗？哼！吃斋念佛，你是骗鬼的。你们做的坏事太多，菩萨也不会保佑你们。
2: 菩萨有眼，彭霸天早晚会彻底完蛋的。
3: 对，菩萨是有眼，我劝你们别高兴得太早。 别太神气，等着哪天我们老爷大回来的时候，看他怎么收拾你们，让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得好死。呸！
4: 哼，我们正等着他呢。他若是回来认罪伏法，兴许还有一条活路。他是敢动枪动炮的回来，你就是死路一条。
3: 龙神龙凤神凤老叔的儿子会打洞，韩武那个死鬼生的丫头会是什么好东西？
4: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跟你爹一样，都是造反的孽种。
4: 再说一遍，
3: 哼，我说你跟你爹一样的下场，让人扔到洪湖喂王八，要不得全身都是洞。

0: 姓彭的，他个土财主，他竟敢去告我，我就不信上峰不给我这个面子。团座说的是，不过小人不可不防啊。
1: 怕什么？他们拖欠我的军饷，还不允许老子自己想办法挣钱吗？
0: 上峰怪罪下来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0: 拖。
1: 怎么拖？
0: 先派兵去侦察，大队人马按兵不动。对那些土财主来说，我们的确是派了兵，没白拿他们的钱。上峰要是查问起来，我们就说在新堤待命出发。毕竟打仗之前派兵侦察也是必须的嘛。
1: 高，实在是高啊！

0: 你不能走。
1: 还不能走啊？你们一个个都他妈跑了，我当然要走，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冲进来就把我游街示众开刀问斩了。
2: 哎呀，彭老爷让我给你带干粮来了。
1: 干粮我自己有，拿着。老爷让我干什么？
2: 彭老爷说呀，不能让那帮穷鬼们管上了。你还有没有办法出去联系白继辉的人呢？
1: 你能进得来，我自然也能出得去。你真以为我赵阴阳会被他们困死？

0: 你看，景姑，还没干透呢，像是昨天夜里划成的。一共有多少家？
1: 大概有30来家吧，都是咱们赤卫队员的家吗？
2: 那倒不是，南洞这昨天领了东西了，
1: 是不是不该分他家的东西，容我显灵啊？
0: 爹，你说什么呢？有点觉悟好不好？
3: 都这么说的呀，
4: 赶紧回去吧，回去。
0: 咱们回去研究一下。
4: 好的，好。
0: 乡亲们，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彭霸天不会再回来了。
5: 伢子，你们就让我们进去吧，啊！我们把东西放下就走。
6: 大叔，你要相信我们。
4: 是，我们分分钱，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6: 哎，
4: 不让我们进，我们就放这了。
6: 哎，大叔，
0: 大叔，
6: 大叔。
7: 大叔，怎么回事？
8: 韩书记，不知道为什么老乡们把东西都退回来了。哎，别吵！别着急，有人在捣鬼。
7: 谁在捣鬼？
8: 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在忙敌人也没闲着。走，进去商量商量。
7: 嗯。
8: 我靠！事情就是这样。昨天晚上，有人偷偷摸摸的在分了福财的老乡家门上画了记号，无非就是想恐吓乡亲们，祸乱人心。
7: 这肯定是赵阴阳，他和彭霸天是穿一条裤子。
8: 这些天赵阴阳门前一直都有岗哨，他和他的人出来搞活动，我们怎么没有发现？哎，英姑，我看这赵阴阳早晚是个祸害，干脆把他干掉算了。赵阴阳虽然是彭霸天的爪牙，但是他在许多乡亲们眼中是白吉辉的赵探主，很多人对他顶礼膜拜。
9: 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贸然行动，乡亲们会不服气的。
10: 继续派人盯死他，要是发现他在捣鬼，立刻把他抓起来。我同意。哎，金彪，你主意多，你说说看怎么办？
9: 这很简单，动员咱们赤卫队的家人，积极带头到彭家大院来领东西不就完了吗？
10: 这个主意好，我们家就我一个，我自己带头。
9: 我们家我做主，我王金彪带头，还是那句话，我就要那张床。怎么着？你们要不要我王金彪带头？
11: 客户，
8: 登记吧。是。
9: 给我写上，王金彪带头，领了彭霸天那张红木大床。
11: 金彪，你非要那张床啊？
9: 拉回去放不下呀。
11: 放得下放不下你别管，我就是要出这口气，我拉回去，我劈了他当抬手。
10: 对，能收的全给收了。

0: 你要害得咱们家破人亡啊！那些神符都是龙王爷做的记号，谁家分了彭老爷的东西，谁家说了彭老爷的坏话，将来都是要受到报应的，你知道不？
1: 我倒不是贪那点东西，英姑号召大家分福财，如果咱们什么都不要，那春生在赤卫队也为难呐。
0: 为难，为难就让他回家来。 于明整天不打鱼，拿着枪把子到处转。他以为他是谁呀？他是护匪啊！
1: 哎呀，你就小点声吧。你想给春生惹祸呀？
0: 你呀，你的眼皮子浅的养不下一条泥鳅，他出去打打杀杀，那才是给家里惹祸呢。

0: 官场啊，嗯，你看这报纸上这说的什么意思啊？啊，这还不是政府的老办法吗？要打仗喽，先造舆论。这回啊，老蒋要和冯玉祥、阎锡山开战了，
1: 所以保安团为咱小小的彭家墩就不能出兵了。
0: 恐怕就是这样了。要不然您给钱师长许了这么大的愿，他不可能不动心啊。哼，我给他的钱呐，够他买一大栋洋楼的。你说他一个堂堂的国军师长，不能言而无信吧？丁云，他们这回啊是要打大仗了，顾不上咱彭家墩了。
2: 圆圆，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你看，这，你这帮胆小鬼，都不管我娘，我管，我现在就回黄浦救我娘。
3: 圆圆，你别胡闹！
2: 圆圆，你别胡闹，你胡闹什么呀？
3: 我没有。
2: 你这还不算胡闹，那什么才是胡闹啊？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回彭家墩。
3: 你走开！
2: 哎，圆圆，你不能走，回。

0: 馆长啊，
1: 嗯，
0: 你看这报纸上这说的什么意思啊？啊，这，
1: 哈，这还不是政府的老办法吗？要打仗喽，先造舆论。这回啊，老蒋要和冯玉。

0: 玉祥延禧山开战了，所以保安团为咱小小的彭家墩就不能出兵了。恐怕就是这样了。要不然您给钱师长许了这么大的愿，他不可能不动心啊。
1: 哼，我给他的钱呐，够他买一大栋洋楼的。你说他一个堂堂的国军师长。
2: 不能言而无信吧？爹呀，他们这回啊是要打大仗了，顾不上咱彭家墩了。圆圆，他们这回啊是要打大仗了，顾不上咱彭家墩了。圆圆，你别胡闹啊！圆圆，你别胡闹，你胡闹什么呀？
3: 我没有。
2: 你这还不算胡闹，那什么才是胡闹啊？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回彭家墩。
3: 你走开！
2: 圆圆，你不能走，你回来。放开我！
4: 我就要回洪湖，我就要一个人去。
2: 我死。
3: 圆圆，
2: 你娘死不了。你说什么？我说你娘死不了。现在在彭家墩闹事的是泥腿子，不是胡匪。据我所知，共产党在这方面还是挺讲究政策的。
3: 好啊，你还向着他们说话？哎，圆圆，
2: 我谁都不向着。 我是个生意人，就想挣点安稳钱。
3: 光赚钱有什么用？啊，我爹那么能赚钱，不还是逃到这儿，连我娘都保不住？
2: 你爹是太能挣钱了，他把老百姓都逼得没了活路，这钱能挣太平吗？

0: 赵大哥，什么时候开始啊？瞎掐什么呀？这我就别来这套了啊！马上就到时候了，赵大哥，你为什么拿春生家开刀？ 他的爹娘可是你的铁杆信众啊，
1: 只有对他们下手，才最有效果，因为只有他们会相信。

0: 慢点，娘，这是怎么了？哎呀，大先生，大先生，我们没有那彭老爷的东西啊！大先生，我们真的没有拿呀！哎呀，哎，准生，快过来跟大先生磕头！
1: 大先生，大先生，
0: 哎呀，我们真的没有拿呀！
2: 大先生，我命令你！大先生，我命令你！哎呀！来人呐！快来人呐！我家着火了，快来救火呀！快来人呐！我家着火了，快来救火呀！救火！
3: 别慌，爹。
2: 着了，哎，成了！赵团长，我服了，你真是好样的！受伤了，受伤了！爹，娘，醒醒！
4: 别喝水，这是灵火！
2: 快点，快点，快！救火！爹，娘，你们醒醒！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偷偷拿了那坛酒，我遭报应了！
5: 团长。
3: 刘闯哥，
6: 你瞎说什么呢？
3: 爹，娘，你们醒了，显灵了，真的显灵了，显灵了，真的显灵了。
6: 摊主说的没错呀，这彭家东西拿不得呀，拿不得呀！
3: 你给我闭嘴！
6: 爹，
2: 来了，
6: 来了，
3: 知道错了，把他给我带去，快几笔，
6: 去，爹，走，
3: 好了，没事了。 乡亲们都回去吧，这不是显什么灵，就是彭霸天在捣鬼。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抓住的。好，回去吧，回去吧，啊。

0: 爹，我娘怎么样了？刘长庚，你快放我出去吧！
1: 出去？出去个屁！你说这些话干什么？你这是在破坏革命，知不知道？
0: 我只知道，我差点害死了我爹我娘。
1: 害死你爹娘的，那是白机会，是赵阴阳。
0: 不可能！摊主早就说过了，拿了彭家的东西要遭灾。
1: 我没当回事儿，结果还真遭报应了。就你这觉悟还干革命啊？我看你趁早回家吧。回就回，我爹的身子骨不好，不能打鱼，我正好回去照顾他老人家。你还真走啊？好，你走吧。就算我刘爽瞎了眼。
2: 把臂章给我摘下来！你不配当侍卫队。
3: 队长，
2: 韩书记说要开共产大会，我乡亲们都知道赵阴阳的阴谋。陈少，在你们家放火那个人抓住了，是后庄那个二流子。
3: 对，
2: 他交代了，是赵阴阳让他放的火，用的是白磷水，见风就起火。
3: 不是龙神吗？
2: 龙什么神呀？
3: 你是赤卫队员，还信这个？
1: 行了，他已经不是赤卫队员了。嗯啊，你搞什么鬼啊？赵阴阳烧你们家，你跟赤卫队过不去干嘛？
2: 春生，你真的不干革命了？
1: 这袖章，我不是还没摘下来吗？
2: 你呀，好好想想吧，你，走。
4: 圆圆，爹生气了，你跟他说两句好话啊！哎呀，我不啊！来来来，
5: 走走走，爹，爹生气了，你跟他说两句话。
4: 爹，昨天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
5: 观察啊！哎，
4: 给我北撤，我现在就回新堤。哎呦，
6: 爹，我看您还是过完端午再走。
7: 是啊，爹。
4: 还过什么节呀？我这次回新堤，一定救出你娘来。
6: 爹，
7: 说，不是我干的，是赵探主让我干的，是他干的。
6: 打倒恐怖分子！

0: 反酒会，
1: 反酒会，
2: 支持苏维埃，
1: 支持苏维埃，
2: 保卫苏维埃，
1: 保卫苏维埃。
3: 赵太荣，你看那是不是老爷？
4: 是。
3: 哎，真的是老爷。
4: 是。
3: 老爷，谢十三已经到新地了，就住在陈大理社。
5: 酒足饭饱啊，谢谢彭老爷赏我这顿饭。您那事儿呢？哎呀，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办不了。
6: 哟，
7: 你谢十三纵横鸿鹄也会说这种话？
6: 那彭家墩被侍卫队弄得像铁桶一样，你让我去救人，送死吧。
7: 我以前呢也以为彭家墩是铁板一块，你现在看见了，摧枯拉朽，一夜色变呢。
6: 没错，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啊。
7: 所以呢，我总结出一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再好的铁桶也架不住自己漏。
6: 不是不是，我没听明白您说这话。您的意思是彭家墩还有一蚂蚁洞？
7: 有，而且就在你手里。
6: 哎呦，彭老爷，您也太高看我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7: 那支枪， 你不要说那个汉阳造不是你给他，你也不要说我花了大价钱让你绑走的人你不是诚心放。谢十三，你欠我的不少啊。
6: 怎么着，彭老爷把我骗到了新地是想收利息了啊？
7: 哼，连本带利你是还不起。只要你救出贱内，以前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
6: 债多了不愁，失落多了不要。勾销不勾销我都不管你了，我的规矩是一码是一码。哦，
7: 听你话这意思，以前的账你是不认了？
6: 哎，彭老爷，你说这话有点难听啊。你是要救人，我是要赚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这有什么错啊？
7: 好，好，你够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彭某人从来不在枪口下边谈生意，
1: 可我喜欢呢、啊、刀头子舔血分外鲜。
0: 谢世哉，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呢？你说，下去。彭老爷，这事儿你应该清楚啊。我冒着性命去救你老婆，你总该让我落点好处吧？
0: 啊，钱好收，你开个价吧。
1: 钱我要，人我也要。
0: 你什么意思？
2: 老爷，老爷，我看出来了，谢十三那小子就是乘人之危。您放心话，我现在就回去一枪崩了他。
3: 你还有脸说吗？

0: 带着弟兄们杀回彭家墩，就是拼上性命也要把太太救回来。哎呀，
1: 行了，你就歇歇吧。老爷，谢十三这明明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胡斐还妄想取老爷的千金小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总有一天，我要亲手宰了你这王八蛋！
2: 大哥，咱还是走吧。我怕这老东西狗急跳墙呀。
3: 对呀，大哥，万一把保安团招来，那可就不好办了。
4: 此地是不宜久留，还是回咱八卦洲安全。
5: 对，
6: 谁说要回八卦洲？咱去彭家墩。
2: 啊？
6: 这，
2: 大哥，你真要帮他去救老婆啊？他还没有答应咱的条件呢。
3: 对呀。
4: 等等，先把他老婆弄回八卦洲，看他怎么。
3: 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管辖，管辖的意思就是负责任的意思。啊，
2: 韩书记，
3: 咱们这样可不行啊！
2: 怎么了？
3: 没子弹呢，那枪没子弹，那不跟烧火棍一样吗？
2: 这是个问题，根据地的武器和弹药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
3: 那就得打仗，咱们现在一支枪连三枚子弹都摊不上，怎么打呀？那咱们再去办新娘子。切，
2: 韩书记，这事儿你可得想办法。你可是咱们赤卫队的最高领导。那你还是小队长呢。我只能管好我这小队，韩书记不给子弹，小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啊。
3: 锦彪，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办法？说来听听。
2: 缴获战利品呢，倒是个好事儿，可是在这之前。
3: 咱们还得买子弹呢。听说老蒋马上就开战了，市面上有不少伤兵，
2: 武器弹药都能买到。
3: 那咱们也没有钱呢。
2: 那好办，守着洪湖，守着大余杭还抽钱吗？这样，你们给我搞一船鱼，保证能换回子弹的。
3: 金彪哥说的有道理，可以让他去试一试。
2: 最近乡亲们打的鱼都被外乡来的鱼贩子低价给收购走了。
3: 行，这是个办法，不过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再研究一下。好，那我先去打探一下。退出去。
2: 你告诉他们，兵要最好的。 宿舍是我定的，今天晚上啊，必须要送到。另外呢，再找几个熟练的厨啊，连收鱼带押运，这事儿办好了吧，我每个人给你们一袋米。哎，
1: 你就算了吧。
2: 皇帝不拆饿兵，我从哪挤不出点米来啊？正好弄点米回去过个端午节啊。
1: 到。嗯。

0: 事儿啊？哎，这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啊，我们这么老远跑来，哎，你不能让我们空手而回吧？你怎么得让我们收点东西回去？
1: 不行，这是赤卫队的命令。
2: 你是赤卫队的？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们王金彪王队长是朋友，是他让我们来的。
2: 朋友？
1: 对。
2: 不可能啊，鱼都是归王队长统一负责，他怎么能让你们来呢？我看你们就不是什么好人。
1: 哎，你不让进就不让进吧，你这是干嘛？
3: 你能肯定吗？
2: 能。本来我想把他们抓起来，可是他们传太快，再说我这只有缩标。
4: 说你没枪你就害怕啊？
5: 你还是个赤卫队员。
3: 哎，姚川，这个事情不能怪小刘，能拦住他们就是完成任务。去吧，下去休息吧。
2: 是。
4: 见不得他的胆小的样子。
3: 他才17岁，还是个孩子，你这么没轻没重的敲打他，会挫伤他的积极性。
4: 俗话说，万锤出好铁，不经常敲打着，那怎么能带出铁的队伍呢？
3: 如果小刘说的没错，你说胡斐来彭家墩干什么？
4: 想探听虚实，来抢我们地盘。
3: 胡斐会不会和彭霸天勾结起来？我们不可不防啊。嗯，
4: 这彭霸天是绝不会死心的，而且谢十三肯定又在捣鬼，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打仗。英姑，要不这样，让金彪赶快卖鱼去换子弹。
3: 好，
4: 那我先去了。
3: 嗯。

0: 走。
1: 你们干什么呢？哎，
2: 小兄弟，我们是贩鱼的，到这儿来收鱼。
0: 你们回去吧，以后我们彭家墩的鱼啊，自己收，自己贩。
3: 你说什么？
0: 哎，这怎么回事？

0: 一天照八遍。还说这镜子为我领的。
1: 哼，你男人风光了，你不高兴？
0: 高兴，我男人终于当上了余杭大老板，也如愿了，以后啊也不用打老婆撒气，我能不高兴？
1: 净瞎说，我什么时候打过？诸位，鄙人姓王，王金彪，王家余杭的东家。
0: 那可是你们赤卫队的余杭，你啊顶多也就算个掌柜的，是不是啊王掌柜？
1: 对了，鄙人还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手底下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呢。
0: 你呀，
1: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有了枪把子就有硬把子啊，枪可是好东西。
0: 你出门在外啊可要小心点，这心低可比不上咱们彭家墩。
1: 我知道，我这次去啊只是想做一笔漂亮的买卖，把鱼卖了再把子弹换回来。我王金彪以后说话呀也硬气点，哼，吐不吐嘛呀砸个坑。哼，
0: 你看把你美的。
2: 金彪，这次就拜托你了。新丁是保安团的天下，一定要多留神。
1: 新丁那个地方我闭着眼睛出出进进，你就放心吧。
2: 生意成不成是其次的，你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1: 行了韩书记，我王金彪闯江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啊，
2: 好，
1: 我们走了。
0: 小心啊。

0: 好好让家。是。站住！干什么呢？
1: 哟，这不是客户吗？枪伤好了吗？哎，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救命恩人呢？哎呦，王队长啊！
2: 王队长，不请我到你的大船上坐坐吗？
3: 十三爷呀，我这船呢看着大，但它不属于我一个人。
1: 连你说话都不算数啊？
2: 那得看什么时候，还得看什么事儿。
1: 我是有事要找你，王队长，你不介意咱借个地儿说话吧？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要一人，
0: 彭霸天的老婆。
1: 没错。
0: 不行。
2: 为什么？我又不白要你的。
0: 他身边随时都有人看着。
2: 这你就甭操心了，你只要把我带进去就行。

0: 我说金彪兄弟，咱俩可是有很多恩怨还未了呢啊！
1: 你威胁我？
0: 只是提个醒。你现在是家大业大，正在青云直上的时候，而我呢，反正也没什么起色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是翻脸，我奉陪。
1: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还不行吗？
0: 行啊，但你得帮我这次啊！啊，以后咱就两清了，怎么样？要不，等你从新堤回来，咱就办。
1: 其实我扣住他呀，就是想多弄点钱。现在彭家墩那边百废待兴，到处缺钱呢。
0: 哎，你开辟这条财路，他们还会缺钱吗？是不是你自己还缺点啊？啊？好，这样，你只要把人交给我。无论得到什么好处，咱们都一人一半，啊？
1: 是彭霸天叫你来的吧？
0: 他是找过我，可没谈拢啊，所以我才想呢，
1: 想大赚一笔。
0: 是咱们大赚一笔。哎，你想想看啊，你说你们抓那老太太，还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呀？啊？

0: 我说金彪兄弟啊，您就别再犹豫了，这富贵险中求，
1: 挣了能花才叫挣。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苦肉计。

0: 你现在是家大业大，正在青云直上的时候，而我呢，反正也没什么起色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是翻脸，我奉陪。
1: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还不行吗？
0: 行啊，但你得帮我这次啊，啊，以后咱就两清了，怎么样？要不，等你从新堤回来，咱就办。
1: 其实我扣住他呀，

0: 就是想多弄点钱。现在彭家墩那边百废待兴，到处缺钱呢。
1: 哎，
2: 你开辟这条财路，他们还会缺钱吗？是不是你自己还缺点啊？啊？好，这样，你只要把人交给我，不论得到什么好处，咱们都一人一半，啊？
0: 是彭霸天叫你来的吧？
2: 他是找过我，可没谈拢啊，所以我才想呢，
0: 想大赚一笔。
2: 是咱们大赚一笔。哎，你想想看啊，你说你们抓那老太太，还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啊？

0: 我说金彪兄弟啊，您就别再犹豫了，这富贵险中求，
1: 挣了能花才叫挣。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苦肉计。
0: 苦肉计？
1: 等我把新地的事儿办完了，你们就绑了我，然后让韩英拿彭老太太来换我。
0: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可他们能换吗？
1: 你什么意思？
0: 哦，对不起啊，兄弟食言了。你在彭家墩是举足轻重的栋梁之才，他们怎么能不换呢？
1: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
0: 我谢十三对天发誓，不管从彭老财那捞到了什么好处，我和你王金彪都一人一半，如有欺瞒违背，天诛地灭。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老爷，小姐又来电报催了。快端午节了，咱们还是回汉口吧。
3: 我怎么有脸回去呢？救不出他娘来，这端午节也不好过呀。
2: 您不是说过，趁着过节再疏通疏通关系吗？
3: 哼，这些喂不熟的柴鱼。哎，几经凋年，心灰意冷了。

0: 老爷正翻着呢。
1: 谁啊？老爷，是我。
2: 是阴阳啊！来来来，外边的情况怎么样？
1: 老爷，咱们彭家余杭又做起生意了。
2: 什么？彭掌柜给穷鬼们做买卖了？
1: 是王金彪。
2: 你怎么知道的？
1: 王金彪来新低了。

0: 他来，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都齐了吧？
2: 齐了，
1: 我赶紧上车。

还得穿呢，先回去。哎，我明天再走啊。不是钱货两清了吗？总得答谢人家一下吧，啊？又不是以后不买了，你赶紧走吧，夜长梦。

0: 多，可是韩书记让他们一起回去啊。
1: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0: 我听金彪哥的。
1: 这不就得了吗？赶紧走吧。

0: 你着什么急呀？怎么着也得让我先舒坦舒坦吧。
1: 那好办，兄弟想怎么舒坦啊？喝酒、听戏，还是抽大烟？

0: 就他一个人在楼上。
1: 好，那我现在就去保安同志报告，咱们报仇的机会到了。不用保安同志，把自己给找你自己吧。
2: 哎，刘芳空着呢吗？
0: 空着呢。

0: 如果有什么岔口的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1: 明白。
0: 老三，
2: 哎，
0: 去看看咱那王大掌柜享受完了没有？
1: 是。

0: 咱干嘛非等半夜呀？您对王金彪是不是太好了？
1: 演戏演全套嘛。王金彪这小子是又狠又硬，今后一定是个人物。
2: 大哥，大哥，不好了，王金彪被人给绑走了。

0: 啊，忙走了。你一个人留下来，就是为了吃那个莲藕排骨吗？
1: 对，
0: 你爷爷我就好这口。你不说，哼，我把你炸出油来！

0: 得罪了王鹏老爷，这个人我得带走。凭什么你？不好意思，就凭这个，
1: 你是走了又回来的，还是一直没走啊？这重要吗？晨光大旅社的店钱我们可没多用啊。你要是一直没走的话，这个人我可以交给你。
0: 你要是去而复返的话，怎么着？那就是冲着我来的。哼，你想跟这个人合伙，把我的贱内骗走，再来要挟我，是不是？都是明白人啊，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想用他。 来换你要的人，这也是咱们谈好的买卖。你是先把人抢到手，再来要挟我，我这也是为了你。你以为我愿意去捅赤卫队的马蜂窝吗？
2: 把人看好了。
3: 是。
0: 谢十三，你不要再跟我花言巧语了。王金彪是我抓到的，咱们以前的买卖一笔勾销了。哼，是你抓到的没错。哼，可韩英跟你有深仇大恨，他能跟你换人吗？啊？再说了，韩英手里是你老婆，而你手里只是他一个手下的。
1: 你仔细想想，谁怕交易不成被撕票啊？我说彭老爷，这种买卖怎么也得有个中间人吧？啊？现在看来，也只有我谢十三能把这两桩生意一起做了。那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呀？
0: 那信不信由你，
1: 反正我老婆又没在韩英手里。行。 你就算中间人，但换人的时间、地点以及交换方式得我说了算。嗯，还有，我们过去谈的条件也不能变。谢十三，你也太黑了点儿吧？那愿不愿意随你便了？算你狠。 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的贱内要是伤了一根毫毛，你就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这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彭家墩给你走一趟。嗯，想不明白，美工。
0: 你说这金彪，他为什么不连夜赶回来呢？
4: 客户，你怎么不劝劝他呢？
0: 我劝过了，可金彪哥说他还有事情没办完，
4: 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得严肃处理。
5: 怎么处理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商量这么半天，怎么样了？到底换不换？给个说法呀！
4: 你着什么急呀？
0: 我着什么急？
5: 我是怕你们急呀，
4: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5: 谢头领，你说吧，怎么个换法？

0: 一人换一人啊！你们如果把彭泰的放了，他们就把王金彪还给你们。你少来这套吧！我就不信了，我们赤卫队几十号人马就抢不出一兄弟来。
1: 就是。
0: 刘闯兄弟，你还别说大话啊！有能耐你去抢啊！啊！我告诉你。
2: 我可是一手托两家，一心要做这个和事佬的。如果你们对我谢十三不相信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刘成，这个事情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不能拿金彪的性命来冒险。再说，彭霸天的老婆不属于我们专政的对象。
4: 老子们压着他也不是回事，事已至此，只能用他换金彪才是万全之策。那也只能这么办了。
5: 谢头领，时间地点就按你说的办。
0: 宁波，他们会不会耍花招，把他老婆放那不放金彪怎么办？
3: 人家彭老财还嘀咕你们不守信用呢，啊，所以才让我做这个中间人的。再说了，他们不放王金彪，你们就不放彭泰的，你们怕什么呢？啊，谢头领，告诉彭霸天，我们同意换人。
0: 好啊，那咱就一言为定啊。
3: 别哭，粽子拿过来。谢头领。
6: 回去给你们的兄弟意思意思。那好啊，那我就代表我那些兄弟，谢谢韩书记了啊。
7: 请。
6: 大哥回来了。
0: 这是韩书记为老兄弟们的。
6: 谢韩书记。
0: 刘队长，韩妹子，你们这也太客气了啊！那就不劳远送了啊！
8: 我们没客气，我这是押你出界，不是送。
0: 哦，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0: 我们要是不去，他们就会把我们当成敌人。
1: 不过，要不我去换人，看看他们能耍什么花招。我也去，满腹的私下，敌人胆敢耍花招就消灭他。
0: 不，还是我去。
1: 你去太危险，不行。
0: 正是因为危险，我才需要你们接应。
1: 旅长，我跟韩叔就去换人。
2: 好吧，千万要小心。嗯，
3: 走。王金彪，
2: 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
3: 老妖，换人就换人，搞这套鬼把戏干什么？
2: 对付你们赤卫队，我们不得不防啊。
3: 哼，你就不怕我跟你们同归于尽了？
2: 你没那个种。
3: 那可不一定。

0: 没这么简单，可能会有阴谋。
1: 不是有谢十三做担保吗？
0: 谢十三的话不能全信。
1: 那你想怎么办？
0: 这样，我一个人带他进去，你们在这儿掩护。
1: 不行，那太危险了。
0: 怎么听？带过来。

0: 生女儿啊，我彭家对你们家不薄啊，你这样对我的家人太没良心了。
1: 我爹是怎么死的？
0: 哼，那你还占了我的彭家大院呢？你今天来是兴师问罪的吗？
1: 是要向你讨还血债。
0: 哼，我知道你的人都在瞄着我，可我的人呢也对着你呢。开枪吧，咱们一拍两散。

好了好了，你们到底换不换人啊？说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我谢十三今天是一手托你们两家，你们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顺顺当当的换人。 我数三下，就开始换人。一。

是不是想我们都炸死吗？

拉弦吧，我跟你老婆同归于尽。

0: 个粽子吧。
1: 哎，
2: 好，好，好，好，好。
3: 同志们，来这粽子了，
4: 来，
3: 趁热吃。
4: 哎呀，大伙儿趁热吃啊！
5: 好，
4: 哎，
3: 给我吧。
6: 不去。
0: 太甜，别动了。
4: 怎么了？这端午节是不是要开我的批评会啊？
0: 难道你不应该检讨吗？
4: 我检讨什么呀？鱼我卖了，子弹我给弄来了，我还为乡亲们置办了过节的东西，冒着生命危险我又弄了那么多手榴弹，我检讨什么呀？啊，我检讨什么呀？啊，
0: 英姑，我说不过他，你跟他说吧。
7: 走的时候说得明明白白，一起去一起回来，为什么单独留下来？
4: 老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7: 纪律就是纪律，你当干部的不遵守纪律，险些送命，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4: 你别吓唬我，你让我去搞子弹，我的任务完成了。
7: 计划是搞完子弹就回来，没让你去喝酒听戏吧？
4: 我觉得有必要去答谢一下人家帮忙的人，借此机会也想巩固一下关系，为以后再买武器也打个基础。怎么了？这也错了吗？啊！
7: 你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落到彭霸天手里，这个问题很严重。
4: 没错，我是落在了彭霸天的手里，可我视死如归。哼，我并没有叛变革命，是不是？
8: 金彪，
4: 闭嘴！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啊，有你说话的份吗？母鸡还想思晨是吧？屎个浪上台，你说老几啊你？
0: 金彪，你胡说什么呢？
4: 怎么着？我骂我老婆，还要请示一下组织吗？
8: 王金彪，你指桑骂槐，当我们听不出来呢？
4: 我可不敢。
7: 金彪同志，
4: 行了，别啰嗦了，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就明着说。我王金彪身上绑着几颗手榴弹都不怕死，还怕你们给我个纪律处分吗？
7: 金彪同志，你工作能力强，面对敌人也很勇敢，这些都值得表扬。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危险得很。你今天面对大家的批评，态度很不端正，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纪律的严重性。
0: 金彪啊，这难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一个人留在新地那就是错了呀。现在大家伙儿啊，就想要你一句痛快话，是不是啊？
9: 是啊，
10: 是啊。
0: 金彪哥，
8: 金彪哥，
9: 你回个话吧。
0: 金彪，
9: 金彪哥，
8: 金彪哥，
10: 回句话呀。
0: 金彪，
9: 金彪哥，
0: 怎么还不明白啊？
9: 认个错吧，金彪哥。
10: 金彪，
4: 好好好，我认错。以后啊，

0: 我保证下不为例，行了吧？
1: 为了严肃纪律，我建议给王继兵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0: 借此机会也想巩固一下关系，为以后再买武器也打个基础，怎么了？这也错了吗？啊！
1: 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落到彭霸天手里，这个问题很严重。
0: 没错，我是落在了彭霸天的手里，可我视死如归。哼，我并没有叛变革命，是不是？
1: 金彪，你闭嘴！
0: 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啊！有你说话的份吗？
1: 母鸡还想私成是吧？使个浪上台，你说老几呀你？
2: 金彪，你胡说什么呢？
0: 怎么着？我骂我老婆，还要请示一下组织吗？王金彪，你指桑骂槐，当我们听不出来呢？我可不敢。金彪同志，行了，别啰嗦了，你们想怎么处置我？
1: 就明着说，我王金彪身上绑着几颗手榴弹都不怕死，还怕你们给我个纪律处分吗？金彪同志，你工作能力强，面对敌人也很勇敢，这些都值得表扬。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危险得很。你今天面对大家的批评，态度很不端正。
3: 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纪律的严重性。
4: 金彪啊，这难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一个人留在心底，那就是错了呀。现在大家伙儿就想要你一句痛快话，是不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4: 金彪哥，
3: 金彪哥，
4: 你回个话吧。
3: 金彪，
4: 金彪哥，
3: 金彪哥，
4: 怎么还不明白啊？
3: 认个错吧，金彪哥。
4: 金彪。
1: 好，好，好，我认错。以后啊，我保证下不为例，行了吧？
4: 为了严肃纪律，我建议给王继兵同志严重警告处分。我同意。
1: 同意。
4: 我也同意。
6: 也只能这样了，金彪。
1: 好，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这个态度就对了。金彪，你是当干部的，干部违反纪律不处分，以后战士们违反纪律，让我们怎么办？公事公，过事过。
4: 你这次在新堤啊，搞了那么多子弹和物资，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来，吃个粽子。
3: 金彪，接着吧，金彪哥，接着，接着，接着，
4: 金彪哥，
3: 金彪哥，
4: 拿着，拿着，
3: 吃吧，
4: 拿着，拿着，吃吧。哎，金彪哥，
3: 吃一个嘛，拿着。
4: 哎，这就对了。来，大家给我吃。
7: 来来来，吃粽子。
3: 来，
4: 陆哥。
3: 哎，明天呀，送太太回汉口，告诉圆圆，好好照顾她娘。
8: 是。老爷，依我看，谢十三那伙人可不是赤卫队的对手啊。
3: 我知道，不还有保安团呢吗？
8: 哎，那帮子穷人只认得钱，不送上去几万块现大洋，他们哪里会出兵啊？
3: 有钱也不花在他们身上。
8: 我已经让观潮在钱师长身上下功夫。
3: 钱师长，这个钱师长是冯团长的顶头上司，他说一句话，敢不听吗？好，还是老爷这步棋走得好啊！
8: 哎，
3: 谢十三那儿的钱送去了吗？
8: 谢十三明明是乘人之危，再说他本来就欠老爷，这一次搭救太太，帮点小忙。 他还不是应该的吗？

0: 谢十三从来就是为了钱，不给他钱就会结怨。
1: 我现在怕他勾结赤卫队搞咱们。
0: 赵坛主，
2: 老爷，
0: 你去八卦洲跑一趟吧。
2: 没问题。不过谢十三这家伙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万一不买我的账怎么办？还是让老妖去。
3: 哎，赵坛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彭老爷看得起你才。
0: 老妖，你也去。过去我没把谢十三放在眼里，可是眼下共产党占了彭家墩，谢十三手下的几十号人必须抓在手。

0: 县委肯定了我们，用彭老太换王宗彪的信用，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干部战士的组织纪律教育。我们已经做了安排。还有呢，县委通过秘密渠道得知彭霸天要收买谢十三，想用这个土匪的力量和我们抗衡。县委指示，一定不能让彭霸天的阴谋得逞。对谢十三，能团结就团结。
1: 分化瓦解，守卫己用。我们马上开会研究，走吧。哎，乡亲们，谢谢大家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不过咱们吃威顿有纪律，不能接受乡亲们的礼物。
2: 你小子别跟我来这。
1: 哦，我是你爹，给你拿点粽子就不行了？
3: 对呀，
4: 对呀，
1: 爹，您就别什么别。 就你们这些姑娘小伙子，哪个不是咱自己家的？
3: 是啊，过端午节了，还不能吃口家里人包的粽子？
4: 对呀，
3: 不行，这纪律不好，我找韩书记讲理去。
1: 哎，爹，
3: 韩书记去开会了，您就别在这折腾了，我们有纪律。黑果，我知道你们有纪律，我们没让你们违反纪律啊。
5: 是啊，
6: 是啊。
7: 今天是过节，对不对？对。来收下吧，难道你们赤卫队就不是人家父母养的？你们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对不对？是吧？爹，
8: 你想吵啥呢？你这是，韩书记，
7: 韩书记，韩书记，您看这，我们赤卫队跟乡亲们当然是一家，不过我们赤卫队有纪律。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黑谷同志能够遵守纪律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乡亲们给咱们送粽子，也是大家的一片心意。我代表赤卫队感谢大家，粽子收下了。
5: 哎。

0: 收编谢十三，他可是胡匪啊。
1: 对呀，
2: 胡匪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出身，还是有收编的基础的。
0: 我看难，谢十三这股胡匪盘踞八卦洲已经很多年了，他们也能当赤卫队？
2: 那也不能让彭霸天收买了去。八卦洲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易守难攻，一旦落到彭霸天手里，将来一旦形势有变，我们想下到湖里打游击的可能都没了。所以当务之急要瓦解彭霸天对谢十三的收买。
3: 谢十三需要的是钱，而彭霸天手里有的是钱，咱们赤卫队两手攥空拳，拿什么去跟谢十三谈条件？
0: 金彪说的有道理。
2: 谢十三过去敲彭霸天好几次，彭霸天也没少给他钱，结果怎么样？谢十三还是变着法的想占彭霸天的便宜。咱们对于谢十三就要晓以利害，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跟彭霸天是死路一条，跟我们共产党作对，绝没好下场。
3: 对，这倒是。谢十三精明得很，他绝对不会得罪共产党。只要咱们把丑话给他撂到面前，他肯定会好好的掂量掂量。
4: 可怎么才能把话传到谢十三那儿呢？
0: 这个简单，我们开几条船进八卦洲，当面跟他说清楚。
3: 开船进八卦洲，那是绝不可能的。谢十三在八卦洲经营了那么多年，把八卦洲搞得跟迷宫似的，没有人带着，外人根本就进不去。
2: 金彪，你的意思？
3: 对付谢十三，不能跟他玩狠的，这样会把他给伤了。只能是单刀赴会，只有这样，谢十三才不能起疑心。
2: 找人去谈判。
3: 对。如果组织上信得过我，我愿意跑一趟。如果你们信不过我，那这话等于我没说。
0: 谁说信不过你了？你去过八卦洲，跟谢十三也打过交道，是不是？
3: 那倒是，我要是去了八卦洲，最起码谢十三他不能跟我翻脸。
2: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找个同志一起去吧。
5: 我去，
6: 我去。
0: 行了，别争了，还是我跟金彪去吧。
3: 你当队长的冒什么险呢？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
0: 你胡说什么呀？

0: 八卦粥是狼窝虎穴，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回，我给你当次保镖，怎么样？哎
1: 呦，我可不敢当啊！
2: 好了好了，刘闯就别去了，客户去吧。他去过八卦粥，对那儿熟悉。大家说怎么样？
3: 我同意客户去。
2: 好，就这样。金标客户去八卦粥，我们再做几手准备。我和刘闯带着同志们守在外面，随时接应。

0: 彭老爷知道十三爷喜欢这玩意儿，特意从汉口带来的。
1: 哼，你们老爷可真有心啊！自从上次他摆了我一道，哼，这事儿呢，今天就这么算过去了。
0: 听说十三爷这八卦洲有300多条岔路小巷，还有生死荣休、惊开渡井八门，没人领着根本进不来。是不是真的？
2: 你问这干什么？
0: 啊？我随便问。
1: 随便问吗？你照阴阳，精通阴阳八卦，啊？你到这儿来是不是探听我八卦中秘密的？
0: 十三爷，这哪有的事儿啊？
1: 开个玩笑啊，不要当真啊！说说你们老爷开的条件啊！
3: 金彪，八卦洲不比别的地方，一定会非常危险。另外，他们会收走你的枪，一定要多加小心。
4: 我知道。那咱们怎么联系啊？
3: 这局，这个线绳会拴在你的船尾，这边在秋菊手上，遇到紧急情况就拽这根线。
5: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4: 好，我明白。

0: 哪个路子呢？我是王金彪。哼，赤卫队也敢进八卦洲，是来找死的吗？
1: 我找你们十三爷，有要事相商。
0: 不好意思，啊，金彪兄弟，你得换船。
1: 为什么？以前我们来这儿不都是
0: 新立的规矩，来这儿的人都得换船。请吧，
1: 客户，走。

0: 真是好运气！这王队长自投罗网。
1: 石三爷，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
2: 二老爷，如果你们老爷能出得起钱，你们就可以把他们带走。
0: 钱？钱不是问题，我就可以替我们老爷做主的。
2: 哎，
0: 石三爷，
2: 只要你让我把他们两个人头带回去就成了。
0: 不愧是朋友大管家呀，够狠啊！想让我沾上共产党的血，好踏踏实实跟你们老爷混是吧？
3: 不就是投名状吗？
0: 十三爷不敢。激我？啊？有什么不敢啊？把他们绑在柱子上。
4: 是，来吧，十三爷，走，你这么对待你的老朋友啊，太不够义气了！十三爷，你可千万不要上他们两个混蛋的当！县城怎么不动了？韩书记，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照理说，谢十三不敢得罪咱，可就怕万一招呼流传。

0: 哎呀，老子真是好运气，来趟八卦洲，两个人头就到手了。话先别说早了，嗯，谢十三演的哪一出，还得往下瞧。
1: 都是你，乱吹牛。谢十三是我的铁哥们儿，这倒好，刚刚见面，就要咱们的命。放心吧，他们就是拿咱们解闷儿。
2: 死不了，啊！你说什么？你要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要去也得我去，里边太危险。
2: 我是担心金彪镇不住谢十三，所以得我去嘛。打仗我不如你。
0: 但是谈判攻心，我比你强，还是我去。再说，你对八卦洲的地形很熟悉，万一我们有什么情况，你还可以组织人马攻进去。你说的也是，那好，千万要小心。放心吧，黑谷，
3: 到，
0: 走，
2: 是。
3: 韩书记，是金彪哥的船。干什么的？去给你们谢头领说，我是红湖赤卫队的韩英。哎呦，今天这是怎么了？先是老妖赵银阳来拜访我们大哥，后来又是你们赤卫队的王金彪，这会儿你又亲自登门了。怎么了？
4: 您身后，贵客临门，我们总得向大哥报告一声啊！
5: 大哥，
4: 什么事儿？
5: 有奖吗？亲自来了。
4: 韩英很有计谋，他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来，一定有埋伏。
6: 大哥，您看怎么办？要不把他撵回去？
7: 我谢十三岂能被一个女流之辈吓唬住？
4: 把他带进来。
6: 是。
4: 来，马上。
6: 怎么了？还有什么吩咐？
4: 只能他一个人来。
6: 是。快点。

0: 韩书记，走。
1: 大哥，韩英带过来了。

1: 我们的人是来跟你交朋友，我们怎么能这么对他呢？立刻把他们给放了，立刻！<笑>韩
2: 妹子，你别那么气势汹涌的好吗？啊，
1: 我跟王金彪是老朋友了，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你如果看着绑着他们不舒服，我可以把他们松绑。
2: 哎，慢着，石太爷，咱们可是老朋友了，你怎么能听这个娘们的啊？赶紧把韩勇绑起来送到新地去，我们老爷重重有赏。
1: 绑什么绑啊？进了八卦洲，插翅也难飞。
3: 哼，没想到啊，大名鼎鼎的谢十三，居然甘心情愿的当滕霸天的走狗。

0: 狗了。
1: 嗯，
2: 哼。好妹子，你嘴上积点德好吗？啊，我姓谢的可不吃你们那一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考虑接受冯掌柜的招安。
3: 哎，石大爷，你还跟他啰嗦什么？赶紧把他绑了。
2: 来人！
0: 慢！你慌什么？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绑也不迟啊。
2: 说。
0: 先把我的人松绑。我是赤卫队的领导，天大的责任，我一个人担着。
2: 好。好样的啊，韩书记，我真是佩服，佩服。松绑。
4: 哎，石大爷，
2: 韩书记，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宋朝的时候，梁山伯的宋江带着108将守朝廷的诏安。今天洪湖的谢十三带着众兄弟受彭霸天的招安。好，真是一件好事。
5: 大哥，这话听得味儿不对啊。当年宋江受招安可没一个好下场啊。
2: 韩书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
0: 一时的富贵换不了长久的平安。宋江受招安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是喝毒酒给药死的，还连累了李逵、花荣众兄弟，一块都成了冤死鬼。从古到今，造反跟朝廷对着干的，最后又受招安的人，有几个是善终的？
6: 韩英，你少逞口齿。彭老爷与十三爷是友军结盟，不是什么招安。
0: 哦，那就是仿三国的孙权联刘抗曹，可是就是不知道谁是孙权，谁又是刘备。
6: 韩英，你都死到临头了，你就少说几句。
0: 孙刘联盟的结果是什么？刘备最后还是吃了大亏，杀关羽，夺荆州，最后火烧连营800里，刘备只能悲切切地在白帝城临死托孤啊。彭霸天手毒心黑，你和他联盟，最后的结果又能比刘备好到哪去呢？
6: 还要你少废话，我们彭老爷慈善为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0: 彭霸天和这些胡霸们如果都是善良之辈，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会逼得走投无路当胡匪呢？诸位兄弟，你们一家一本血泪账，一人一颗愁苦心，就不必我再多说了吧。彭霸天就好比这湖里的杆子鱼，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大小鱼通吃，难道这些蟹头领你不知道吗？开春时节，你谢十三绑了他的女儿，敲了他一大笔钱，你说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6: 别听他危言耸听，挑拨离间。
7: 彭老爷说了，对谢头领的过去一律既往不咎。谢头领，该让他闭嘴了。
2: 让他说。
0: 谢头领，你好好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不是我们赤卫队把彭霸天赶出了彭家墩，他企图搬来保安团的救兵又没有得逞，他能对你说？
8: 是，
0: 是不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
9: 那还用说？是不是兄弟们？
10: 对呀，
11: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就惨了。像你们谢头领这样做事情直来直去的人，他怎么能够算计得过诡计多端的彭霸天？你们若是跟彭霸天混在一起，最后只能被他当枪使当炮灰，最后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12: 说得对，谁想跟彭霸天混在一起还想占便宜，谁就是一虎谋皮的大傻蛋。
6: 你胡说，彭老爷 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大人。

0: 一向重情义，讲信用。
1: 好一个重情义，讲信用！彭霸天就是一个手毒心黑、背信弃义的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霸占这么一大片的湖面？
2: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3: 你哪个村的？
2: 我沂水村的。
3: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4: 我考上了。
3: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4: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5: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西林浩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义，在草原明珠麒麟浩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跳向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博客巴特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义。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内蒙古。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

0: 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额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
1: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2: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莱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000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2: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大，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莱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2: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0: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2: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

0: 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1: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2: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1: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 2.24 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3: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1: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这个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2: 咱们羊不能进这个保护区啊，咱们生态保护区进不去，所以牧羊不能随便进入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0: 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驶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罗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2: 吃肉吧，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0: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2: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0: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2: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0: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2: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0: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它，给它喂新鲜的肉，为它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

0: 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兴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五六十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兴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兴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1: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新，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奇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

0: 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道理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点有一些退化。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卫四旗啊，那个草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1: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0: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1: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奇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0: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1: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青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2: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3: 这个都剪开了以后，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1: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4: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1: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3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4: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1: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4: 通过这1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1: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

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称玉米是吧？
2: 玉米称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在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打点时间就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3: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从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

0: 黄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沙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2: 这西南驼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2: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的享受啊，就没人干的完，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都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锹一锹的挖，一锹一锹，都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的话能活，老天爷不下雨的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0: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2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20%。
2: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10棵，你死10棵我造100棵，你死100棵我造1000，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
0: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2: 我二儿子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就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

0: 要到门那就我就门那就我姐姐就无聊去
1: 他觉得我忙的也得去运气多少运气才能把人运气得到吧得到那就是你们也得找不到那去第一件都有当然有六年为有五年去比我们的话也做为比那好看嘛有五六件你们也要找他的运气
2: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朝克图，他觉得自己是制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制沙之路。
3: 你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街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2: 朝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3: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4: 哎，
3: 一面是二十，原来不八六十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一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根上。
2: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朝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3: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2: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朝克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5: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肥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2: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朝克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克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6: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薅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1-32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
2: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

0: 在朝克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蒿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荣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1: 小哥，今晚谁等我才去忙活吗？
2: 아빠만요내게내가부담
1: 어떤마와태도지켜육체지켜육체는
2: 엔더털털털
3: 아타쿠
2: 오산알타쿠야가타쿠야
0: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
2: 이제떠난내가나라스탈스내떠난강다에는오르고선노르만어떤마태육하세네그때
1: 엄마엄마잠깐만
2: 에이나쿠야에이나어몸
1: 어몸어
2: 요어다이놈어다테레슨다홀다타르지저홈리사한보람자야
0: 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4: 驼绒梨的那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有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两三回浇水了就行了。
0: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沈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4: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代议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那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0: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

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那人满都呼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来说，这个生态，草也有，水也有，这个树也有，人也来也人多，蒙古包的客人来也多。
0: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对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0: 湿地、湿树，桥灌草结合，造风飞并举，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虎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你看现在把这沙也护好了，这地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农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

0: 20万块钱。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宁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
1: 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 也在成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而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 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尽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寇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陆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 70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实践。 书写着内蒙古的生态奇迹。驰而不息的绿色征程中，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正以从未停下的脚步，用生态底色，不断绘就内蒙古的绿色发展蓝图。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油，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的走出漏，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油矿。
1: 油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它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它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

0: 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1: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形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浩特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百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精进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主体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主体价格高啊，然后当时呢，国产主体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主体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1: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2: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助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升级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1: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3: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是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个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1: 经过严宏伟团队的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1等奖。
3: 放到 agent
4: 也有 agent 的情况，
3: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4: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题大家懂不懂？
3: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1: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3: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

0: 断了，啊，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1: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

0: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毒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他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嘴边，帮助他尽快吃上第一口牛初乳。牧场有120头生产母牛，是西乌珠穆沁旗的白牛养殖示范场。这些白牛是法国夏洛莱牛的后代，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乌珠穆沁白牛。远在万里之遥的法国夏洛莱牛为何会来到乌珠穆沁草原？这背后有一段中法友谊的传奇故事。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赠送给中国50头两种牛，其中17头夏洛莱牛被引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夏洛莱牛成为中法友谊的见证。经过50多年的扩繁，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存栏夏洛莱牛超过6万头，现已成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重要产业支柱。跟随白牛大使的传说，我们的镜头跨越山海，抵达法国。在历史亲历者的讲述与夏洛莱牧场的辗转之间，我们试图触摸一段有益生长的脉络。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我们拜访了格雷瓜尔·戴高乐，他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侄孙。
1: Je pense que la décision qui a été prise il y a 60 ans a été très importante pour l'échange entre la

0: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1: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下落来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2: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的。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1: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下落来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下落来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下落来牛的原产地法国下落来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下落来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3: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达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打哆嗦了。
1: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下落来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下落来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来牛，成功解出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下落来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下落来牛，达清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场，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下落来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他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2: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1: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膘，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4: 法国他能把纯合子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而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1: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下落来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5: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6: 说白牛，
5: 当时是下落来牛，

0: 2003年的时候，
1: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2: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下洛来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清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3: 家里有人吗？
4: 三百六，
5: 三六三六三六
4: 三少卷，加三百，
5: 加三。这白牛场我以前左右就四群牛那个，
3: 对，
5: 每群都有个五六十头，
3: 对，
5: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混改嘛，
3: 对。
2: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尔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6: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7: Merci，
6: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2: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7: Champion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la tour de la maison. Hongrois et Athénon.
2: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8: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2: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暨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牧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牧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9: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怎么能提高？
8: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2: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8: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对，可以。
10: 我说那啥，这个那啥挺好解释的。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就现场指导。
8: 行，没问题。
10: 来，
8: 给我看一看。
2: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木巴图的牧场。
0: 哎呦。

0: 这是我妈。
1: 今天天气很好。
2: 嗯。
3: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下落来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1: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
2: 啊，
1: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哎，还好。
2: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3: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4: 这路不好走，
5: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4: 就是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顾牧师，这个就是我们家草场和牛群。嗯，
1: 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考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了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了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场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上抽到罐里，特别凉，不是吗？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应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3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洛来牛的生长特点，下洛来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下洛来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来牛终于走到台前。
3: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00-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2: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

0: 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下洛来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三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1: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三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中转站。
0: 三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三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是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他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克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歌，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

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2: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

0: 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区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一个梦，一个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1: 10000公里外承袭着一个梦基因的夏洛莱牛。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嗯，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
2: 二三四，
0: 中间两个。嗯。
3: 赛柱会作为纳达木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雅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柱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雅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处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处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处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来，中分点，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来牛。
2: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那中了吗？快去，我快点中。
1: 明天便是西屋朱木近期一年一度的赛畜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
2: 为啥要洗牛啊？
0: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2: 那我也试一下。
0: 试试这个。对了，你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1: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0: 对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穆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畜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畜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畜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六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出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

0: 走的柱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量。
1: 三号母牛犊，二等奖泡了竹高乐镇沃尔图高乐嘎查。
0: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1: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0: 吉日木巴图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
1: 好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0: 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
1: 叔叔，我们都来嘎啥？对吧？这十五号。
0: 另一边，敖齐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1: 进行的是核心群的
0: 公。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射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射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2: 花期杆生殖高度七，
3: 恰草生殖高度21。
0: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4: 哎呀，我们都不敢。
5: 没有跟你说。
0: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

0: 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1: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2: 羊柴。
1: 对，羊柴
3: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生去放进来，放进来它一走，它踩坑吗？
2: 踩进地里是吧？
3: 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这草籽儿。
0: 在敖齐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0: 经过一下午的勘察，乌日柴哈充分掌握了自家草场的情况。父亲与奶奶两代人虽然通过经年累月的种草与浸牧，已经恢复了草场生态，家园四周洒满绿意，但土壤深处的营养结构先天失衡。他清楚地意识到，若想让牧场的下洛莱牛茁壮成长，草场的土壤急需肥沃起来。一个草场改造计划正在他的脑海里逐步形成。这次回家，乌日柴哈也是有备而来，他带着土壤取样铲在草场上开始打洞取土。他将带着土壤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进行营养成分分析，然后在牧场不同的区域对症添加营养肥料，让牧场的草长得更加茂密。盛夏时节，龚维嘉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马修一同深入乌珠穆沁草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调研了解乌珠穆沁草原上下洛莱牛的繁育与生长情况。
1: Charolais, soit rentable, qui gagne de l'argent. Le but, c'est aussi ça, de proposer une génétique qui permet ça, à l'élevage, qui soit rentable économiquement.
2: Oui.
1: Donc, c'est le but, c'est de proposer une génétique qui permette aussi à une rentabilité,
2: oui,
1: pour l'éleveur.
2: Oui.
0: 碧草连天，风过如浪。他们细查牛群体征，严谨记录数据，也与牧人并肩长谈，聆听那些扎根于草场的经验与智慧。多年来，龚维嘉博士频繁穿梭于中法牧场之间，不仅衔接着草原与世界，更以科技与脚步默默推动着白牛品质的革新。
3: Go， 好的吗？
0: 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下洛莱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它恒常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
4: 唱三滴，唱唱唱唱。

0: Yeni hudumuzu konuşalım.
1: Enkatulaga与乌日汗 迎来了他们的儿子。 小宝贝的到来 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 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她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0: За.
1: За. Жохлолаа гавс цаа. Өдөө нөргөө чидэлгүй. За. Амтай хийдэ.
2: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他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里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 冬天便受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纽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周恩来，1898到1976。
1: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牧歌。

0: 请特派员一步花厅。好，
1: 三姨太请留步。我会吩咐阿亮为您准备好晚饭和洗澡水。我必须去，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跟你们鱼死网破。
2: 老爷找特派员有急事，请三姨太自重。
1: 你，
0: 三姨太，你在这儿好好休息吧。
1: 这位兄弟。
0: 咱们走，请。
3: 周福，你给我挡着！
0: 晚辈见过群座。
4: 哦。
5: 特派员，别来无恙啊！托君座的福，一切都好。君座，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我跟三姨太，特派员误会了。我找你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海南岛之战于昨夜打响了。
0: 真的？可是我还没有收到消息。是啊，
5: 你一直躲在山上，你能知道什么呢？太好了，君座，我跟三姨太之间没关系。你孤身一人深入敌后这么长时间，三姨太她慰问你一下，那是应该的。这就算。
0: 他为党国做点贡献，但是事情并非像君座您想象的那样。男人要敢做敢当。再说了，要没有三姨太跟你的关系，我怎么会这么及时的找到你呢？原来君座对我的行踪。 也是了如指掌，
5: 特派员，别忘了，这儿可是茶城。

军座，嗯，解放军攻打海南岛的战役，雨昨夜打响了。哼，目前解放军的进展并不顺利，海南岛一战将是你我在这块土地上最后的机会了。海南岛这一打起来。 共军在广西的兵力空虚，剩下的部队本来就兵力分散，再加上都把精力放在了征粮和筹粮上，我等趁机可以联合建生在广西部署的总体战部队，一道揭竿而起，全面的。

0: 拿下他的基层政权，同时呢，我们还能逼迫共军从海南岛抽调部队回援广西，一解海南岛之围。另外，薛伯陵的部队完全可以利用他的海空等优势，迅速的反攻大陆，进入广西，与我部协同作战。
1: 一举拿下广西，到时候别的不敢说，整个广西，还有西南地区，那这盘棋可就是活了啊！
0: 军座，您这让我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完成大事者。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呀！哎呀，我一直都在等着海南岛打响的这个天时。
2: 军座，那我们要赶快联络甘礼初将军跟廖世祥将军他们。
0: 联络过了，他们呢，就等着查城打响广西反共的第一枪。
2: 我就一直想，以您的文韬武略和胸怀大志，一定不会甘于就待在这莲花乡里面。
0: 特派员，我对你倒是真有个不情之请啊。
2: 但讲无妨。
0: 我们几个已经商量过，准备统一打出广西反共救国军的旗号。你在跟上峰汇报的时候，请无论如何要求他，把第七军这个番号。 给老朽留下。白晋生当年他赶我走，我就要给他亮出一个新的第七军，让他在台湾看看我到底怎么样。<笑>
2: 晚辈别的不敢说，就这件事的话，我就能做主。再说，从北伐时期。 您就是第七军的副军长，这个名号可以说名至实归，名正言顺。<笑>君佐，既然你也没把我当外人，那晚辈也有个请求，
0: 请讲。
2: 我想在第七军任职，在您的麾下供您差遣。 这也是我从第一次见您就有的想法。
0: 哎呦，特派员，我周某何德何能呢？若蒙特派员不弃，那我周某真是求之不得了。
2: 谢君座。

0: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少跟那个阿九来往，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喽啰而已。
1: 小喽啰怎么了？要我看啊，整个银殿山就他这么一个有心有肺的人了。再说了，他长得憨憨的，多可爱呀！
0: 厚脸皮，小心我告诉夫人去。
1: 你告就告，反正我就是喜欢他。哼！
0: 哎，不好，有人！
1: 哎呀，谁啊？
2: 嘿嘿嘿，哎，十九哥，

0: 是这个双喜姑娘是真心喜欢我的，我都听见了。
1: 他要是知道是你做向导把他们铜锣寨给灭了，你觉得他还会喜欢你？
0: 师舅哥，那你说怎么办？
1: 敬而远之。
0: 敬而远之。

0: 哎呀，在茶城这个地方，能论得上英雄的，也就你和我了。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就来个青梅煮酒，论英雄。
1: 君作戎马一生，堪称一代枭雄。晚辈才疏学浅，自无法与当年的刘备相比，怎敢与您煮酒论英雄啊？
0: 说下去。
1: 君作这个反共救国军的名号起得好，正所谓师出有名，也跟屡战屡败的救国军有所区别。但依晚辈看来，咱们光有个旗号是不够。我们现在在共军的地盘，就像孙悟空进了牛魔王的肚子，想要给他来个中心开花，那就不光要跟他们比武力，还要比民心。
0: 说得好。
1: 党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失去了民心，这是个惨痛的教训。我们跟共党除了打打杀杀，还要有政治攻势，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加入我们，为我们所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削弱共产党的统治，至少也让共产党能够投鼠忌器。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跟口号，有了政治纲领跟口号，就可以去鼓动更多的老百姓跟咱们站在一条线上。
0: 这番高论深得吾意啊。以后那就全都仰仗特派员您了啊。来，
1: 不敢，
0: 敬你一个。
1: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吃这套，比如陈癫子他们这些土匪鼠目寸光，他们眼里看到的就只有钱、利益和枪。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是早有准备的。来吧，
1: 秦座，来，晚辈敬您。
0: 来来来。

0: 一枪打死你活够了！跟老这么多年，不知道睡觉就不能碰我吗？
1: 知道，出事了，出大事了！
0: 在我银殿山能出什么大事？
1: 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这是在我银殿山，
1: 别慌！啊，是，也是。

0: 搞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来了这么多人。
2: 这位就应该是铜锣寨的盘寨主吧？
0: 拜您所赐，铜锣寨早就在大军手里灰飞烟灭了。
2: 我还是叫你盘姑娘吧，看上去你比我女儿大不了几岁，而且你们脾气可能是一样的倔强。
0: 哪是什么姑娘了，也拜您的女儿所赐，我现在啊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寡妇。
2: 潘姑娘，我今天上银殿山。

0: 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当面向你说明，所谓帮助解放军攻打铜锣寨，拿下铜头锣，这完全是解放军设计的离间计。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老朽呢是行伍出身，讲究的是敢作敢为，是我做的事情我绝不推脱，不是我做的我也绝不接受任何栽赃。
1: 那你女儿杀我夫君这件事儿也是栽赃吗？
0: 确实，罗寨主确实是死在了我家小女还有那个穆医生的手里。可是正如你所说呀，铜锣寨是在解放军的手里灰飞烟灭的，要不然的话就凭小女的三头六臂怎么也拿不了罗寨主的性命吧。这笔账要算应该去找解放军找共产党去算。换言之，盘姑娘和我家小女也不是什么个人恩怨，应该是我们跟共产党的仇恨。要想报仇应该去找解放军找共产党去报，应该让他们在我们的手里灰飞烟灭吧。
1: 嗯，那这灰里边包括你的女儿吗？
0: 潘姑娘，我和我的女儿虽然是亲生父女，但是现在我跟她已经完全站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里，我的心情恐怕你的父亲才能理解。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倒不妨先听您吩咐，真到了那一天你可别后悔。
0: 好，来给潘寨主上见面礼。
2: 大肚匣子，
0: 潘姑娘，西班牙原装的二十响，古语道啊，宝剑赠英雄，我这叫什么呢？我这叫好枪送美人吧。啊，
3: 冯书记，军座这么有诚意你就都收下了。
1: 收了。
4: 阵势挺大呀。是不是忘了这是在银殿山啊？啊，
5: 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活捆了。

0: 你们怎么了？你的经伤怎么样了？黄护士给我换了药，好多了。哎呀，你说你这特务当的啊，当初奇人之福来了。你胡说八道！对对对，我胡说，哎呀，穆医生是龙姑娘的，跟黄护士没关系。<笑>好了，别闹了，是找到了。哎，找着了。哎呀，我王妹妹是谁呀？家里边就书多呀。
1: 可不是吗？不光有唐诗三百首，哟，还有宋词三百首，加起来这就两本。
2: 你小看这两本书呢，查成一半人家都没有。我看看，《铁人无泪忆七皇》，《素牧羊》。
1: 古筝哀奏清秋节，铁人无泪忆七皇。但识此生能报国。
2: 天涯何处不苏杭？这素牧羊说的应该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情啊。
1: 小龙，他没吹牛啊，确实有文化。哎，
0: 你看看看看，哎，留过羊的劲儿不一样。
2: 切，
1: 还有一首呢。
2: 哦，在这儿呢。
1: 守住不动，任春回，惊蛰日雷。坤宫半夜一声雷。 折户花房，小已开。野阔风高，吹竹篾。殿明鱼急打窗来。顿然草木精神瘪，自是寒暄气候催。唯有石龟病木厌，守株不动，任春回。这听起来好复杂。
3: 就说惊蛰到了，有打雷，有下雨的，万物都复苏了，只有那石龟和那木雁没啥反应。
1: 惊蛰日，
3: 哎，明天不就惊蛰吗？
4: 明天吗？你确定吗？
3: 确定啊，正月十八，公历三月六。

0: 何必呢？一大早舞刀弄枪的，兄弟们，把枪收起来，不浪费子弹啊！放下。要是想开枪，随时开啊！参谋长，怎么回事？
1: 这么大的事也不叫我一声，我还在睡觉呢。参谋长，嗯，叫谁参谋长呢？
2: 是你参谋长呢，嘿嘿，
1: 你换行头了，挺精神。嗯，我现在不是你的参谋长，我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粤桂湘边区。 桂北特别行动组的上校组长，这么长的名儿，兄弟，你不能行头换了，把这张脸也换了，嗯？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广西反共救国军第七军军长周培龙先生。
0: 还是个军长，那你不应该坐那儿，那是司令的位置，我是司令，是不是？我是司令。
1: 得了吧，陈鞭子，你那个是第六纵队的司令，还是我随口封的？
0: 啊，就是说。 是军长大是吧？你说呢？啊，好，那就军长大，那你就坐那，我这把椅子你坐着还舒服吗？
3: 谢谢。
0: 军长上次来银甸山的时候，给兄弟们带来了100担粮食，现在还没吃完呢。这次来，军长又给银甸山。 带点什么礼物了没有？
3: 来，让陈寨主过目。
4: 是。

0: 叔叔，不要出来。真家伙。真的。
1: 嗯，
0: 钱有了，子弹有了，枪呀，
1: 那就要看你陈寨主的诚意了。

0: 诚意。
1: 嗯，来。
2: 委任状：广西反共救国军第七军第001号，自委任陈六祖同志为本军1师1团上校团长，此状军长周培龙。
0: 耍我呢？怎么才是个团长啊？上次都司令了，怎么会是团长？这不是降了吗？你
3: 点子，我可告诉你，你看看今天这个阵势，你要是不接受这个团长的话，别说那两箱好东西你捞不着，就你这小山头都不一定能保得住。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哎，那军长，这个委任状我就接了，以后就听军长的了啊。那这个军座，你看这个子弹也有了，什么时候给我们枪？等着吧。
1: 军座为我！军座为我！军座为我！军座为我！弟兄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广西反共救国军的战士了。有人给你们行赏，有人给你们发枪。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你们的敌人。各位要同仇敌忾。 英勇奋战，打下了茶城，我还要为各位论功行赏啊！哈哈哈哈哈！军座为我！军座为我！军座为我！军座为我！李站长，哎，
2: 参谋长，韩国的，
1: 明天可是惊蛰呀！我要在莲花乡请共产党的几个领导人喝惊蛰酒，正好在这儿我们就借。 一团长的聚义厅，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让共产党喝好这顿酒呢？军座，
3: 请。
1: 一团呢？
4: 军座，请，
5: 请，
4: 请。
3: 我看看吧。
1: 文书记，这下好了，咱们都有靠山了。
4: 是，不过你答应我。
1: 到时候帮我杀龙指纹，怕是更难了吧？你别着急，咱们先把木剑尘杀了，一个一个的来。你要相信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你最亲的人。哎，
0: 参谋长。
1: 参谋长，瞧你！我说过了，我现在不是你的参谋长。啊，对对，哎呀，你刚才说了个名太长了，我记不住。你就叫我特派员吧。好，特派员。
6: 这个事儿不对吧？朱佩龙那个老小子。 刚刚还是共产党的座上宾呢，怎么突然间就要反了？是不是要借这个事儿把我的银殿山拿下？你这个点子，
1: 哎，那银元真的假的？真的。
6: 子弹呢？
1: 绝对是真的。
6: 那不就完了？想那么多干嘛？
7: 兄弟们，把东西收好。
8: 收起来。是，走了。
7: 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8: 啥是异常情况？
7: 比方说，土匪有没有什么动静？

0: 身，有没有看到火光、浓烟之类的？
1: 想什么呢？都新中国了，解放了。
0: 那你们仔细想想，明天咱们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或者说部队有没有什么行动？
1: 那谁知道去？领导也没跟我汇报。
2: 我倒是听说莲花乡又收上来一批枪，请陶排长他们明天过去接收。谢书记也去，还要和我爸爸和乡亲们喝惊蛰酒，让我也去。
0: 惊蛰酒，每年都喝吗？
3: 嗯，反正从我记事儿起，每年都喝。
1: 别说你了，从我记事儿起，每年都喝，而且不光莲花乡喝，这茶城所有的乡都喝。嗯，
0: 那谢书记是专门去莲花乡喝？还是所有的乡都会去喝？
3: 就只去莲花乡喝，是我爸爸专门邀请的。
2: 不光谢书记去，还有茶城十来个乡的主要领导们也都去。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你爸爸会请那么多人去呢？
3: 你是觉得这是异常情况是吗？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不光去喝惊蛰酒，更主要的是要在莲花乡开一个表彰大会，表彰我爸爸像上次带头军粮一样带头交枪。
0: 可问题是你爸爸，
1: 哎，我烟呢？
3: 妹妹哥，你不用走。吴医生，你有话直说，不用藏着掖着。
0: 小龙，这样吧，麻烦你提醒一下谢书记，多派一些战士们去现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3: 请问一万是怎样？万一又是怎样？你不就是怕我爸爸会对谢书记有什么异常情况吗？可是你能告诉我吗，先知先觉的穆医生，我爸爸为什么会对谢书记这样？他图什么？
0: 小龙，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我是担心这么大的一个活动，茶城几乎各级领导都去了，我们必须要提防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搞什么动作，你明白吗？
3: 好，你说的有道理，我会提醒我爸爸小心的。
0: 我首先担心的就是报复。
3: 你什么意思啊？
0: 小罗，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你懂吗？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不会放过伯父，万一他趁机利用伯父的力量，或者说伯父被他胁迫迷惑被其利用，那就会酿成大错了。
3: 穆医生，我知道你这段时间一直处于危险当中，弦绷得太紧了，放松不下来，我知道你的心情，我都知道。你别着急，你放心，我去跟谢书记说，我建议他多带部队去，行了吗？
4: 那最好了。

0: 小龙，把这两本书带给谢书记，跟他说明这两首诗的意思，说明惊蛰日的来历。王妹妹，你也去，务必提醒谢书记，要他重视起来。
1: 不是我主要没听明白，为什么谢书记跟他爸爸喝酒，怎么就成了异常情况了？
0: 小龙，小龙，我还是想跟伯父好好谈一谈。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替我跟谢书记请示一下，带我一起去莲花乡，行吗？
1: 我先走了。

小心，小心，小心！怎么会派人呀？我倒是觉得小心无大错，是吧？让你多带几个人，那就多带几个人呗，路上也安全呀。让你跟领导说说，你就去说说去，听不听的。

0: 领导的事儿，你要不说，万一出了事儿，那可就是你的事儿了。
1: 去跟我爸爸喝酒，能出什么事儿啊？啊，你说，你说呀！
0: 怎么他说的？你跟我吼什么呀？

0: 那要不再多派几个人过去？也是，小心无大错，免得路上出什么意外。我看就不必了吧。我派大雷他们，让人跟着呢。再说那是周公的地盘，咱们去那么多人，反倒让人小瞧了咱们。就是嘛。哼。
1: 怎么了，同志们？
0: 我没事儿。对了，那个穆建成说，他想跟您一起去。他也想去？他去干嘛？他要跟我爸爸见个面。可能是要帮我爸爸看看病吧。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就是怕他搞什么动作才把他关起来。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他沾着边呢？
2: 同志们，周公病了。
1: 老毛病了，请了很多大夫，都看不好。
3: 干部舰长，要不这样，让穆医生去一趟。毕竟看病是大事儿，你放心，我会专门派人跟着他。
0: 那好吧，您们路上小心点儿。

0: 钟先生，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我劝你们还是掂掂自己的斤两，千万不要干螳臂挡车、披肤汗树的事。
1: 你要我提醒你多少次？
0: 好，我们。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你们的安危。
1: 哼，担心我的安危。 我看你是巴不得我们赶紧消失才好，这样你就能踏踏实实当你共产党的县太爷了。铁人，你是读过书的人，你应该知道，古今中外有很多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例子。你现在就说我们是螳臂挡车、披肤汗术。 会不会脏了点？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不用你操心。你想想看，这件事儿赢了，你做国民党的县太爷；输了，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你共产党的县太爷。 里外不吃亏，而且你再也不用揣着你的毒针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哼哼，我还是要提醒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要是跟我耍滑头的话，我随时要。
2: 特派员先生，请你注意你的措辞。
1: 是啊，在这庙外头，你是甘县长；可在庙里，你就是我的下线，铁人。

0: 小有看齐，小姐看，主席，立正。
1: 报告，队伍集结完毕，请指示。
2: 好，准备出发。
1: 是，
2: 谢书记。
1: 不是，咱们就带这么几个人去啊？
2: 干啥呀？打架去啊？别看就这么几个人，以一当十，真打起来也不怕。谢书记，小龙同志跟您汇报过了，我建议啊。
1: 咱们还是多带几个战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3: 穆建臣，光天化日之下哪有什么一万万亿？你自己还是被怀疑对象里的怀疑起别人来了。
1: 来人，把他押回去，省得他在这捣乱。
2: 是，
4: 少尉。
1: 各位连长，我看就让穆先生去吧，他还得给周公看病呢。
2: 看病？啊，不对，那个。是得给周公去看病，但是谢书记，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坚持建议要多带几个战士。最好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多带一个班。如果可能的话，咱们把那个卡宾枪也配备上。
5: 哟呵，你还指挥上了你？我看也应该把你关起来。小包，
6: 哦，
2: 陶排长，您要把我关起来没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坚持要多带几个战士。你想想，现在不光谢书记一个人去。
7: 全县各个乡的主要领导都在，这么多领导都在，这么重要的会议，咱们多配备几个战士做保卫，那不是应该的吗？看来全察城就你穆建臣的警惕性最高啊。莲花乡是咱们县的模范乡，征粮收枪每样工作都走在最前面，周公更是最具影响力的开明士绅，去这样一个地方，你大惊小怪的，我还真有点怀疑你的动机了。
2: 穆先生，那你就准备动身吧，别耽误乡亲们喝荆州酒啊！
1: 钱队长，向左转，出发！
2: 哎，等等，穆队长，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好嘞，
2: 谢书记，您听我跟您说，咱们现在是解放了不假，但是毕竟最近我们茶城又陆续出现了很多事儿，对吧？老罗，大嘎几位同志。 都陆续牺牲了。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还没有被抓到，那个神秘的武装力量也没有出现。不管我穆建臣是不是特嫌，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多派几个人保护您，保护乡干部们的安全，这不是应该的吗？就算我是神经过敏，行不行？咱们先把部队拉过去，等大家开完会，咱们再把部队拉回来，这不会影响什么呀？你们说呢？
1: 谢书记。 你不记得您曾经救过我，但是我记得。

0: 所以，我绝不会让您以身涉险，一点点都不可能。如果您真的有什么意外，我穆建成会愧疚一辈子。穆建成，
1: 你说的在理，我听着也在理。但在理的话得分谁说。如果出自你一个特务之口，我不得不怀疑你适合居心。 难道谢书记不相信我们会相信你个特务吗？
0: 甘副县长，我会向谢书记证明，他救的这个人不是特务。胡搅蛮缠！谢书记，这个穆建成究竟是何居心，我真的不想多说什么了。但是我还是建议把他关起来，免得耽误咱们的正事。至于给周公看病的事情，明天派专人压着他去。
2: 甘副县长，我可以不去。
3: 但是我坚持建议多派几名战士去，您应该同意。穆建成，
4: 这里面最没有资格建议的人就是你。耿副县长，我看这样吧，咱们呀再带一个班，等开完会以后啊再带回来。至于穆建成的问题，等开完会以后再查。
3: 是，耿副县长，您放心，枪杆子咱们手里，爱谁谁。
4: 小包，
5: 啊。
0: 把一般剩下的所有战士全部带过来，还有配上卡宾枪。另外，配一挺轻机枪。
6: 是，
0: 满意了。谢书记，干脆要不我也去吧？
6: 不行，县里一大摊的事儿你不能去。
0: 也就一个半天儿。再说了，这个收枪工作也是咱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周公为这事立了这么大的功。
7: 我怎么着也应该去给他占点助威吧。最关键就是这个穆建成，我要盯着他，我看看他究竟是何居心。
8: 好吧，那就出发吧。
9: 对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老百姓这不都靠天吃饭吗？就用这个办法讨个吉利吧。哦，
1: 那我们也讨个吉利，打打头吧。
0: 这封建迷信，算了算了。来来来，带带带，请请请请。哎呀，哎呦，建臣，
2: 不服。
0: 没想到我又见到你了。
2: 我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
0: 太好了，老天有眼呐。啊，
2: 伯父，谢谢你特地派人去救我。哎，
0: 建臣，你救了侄儿那么多次，于情于理我必须得救你吧。
3: 周公好。嗯，
0: 哎，大雷你好。哎呀，没想到家丁中了埋伏。哎，本来以为行啊，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侄儿带建臣进去。
4: 好。
0: 哎，排长，各乡的干部都到的差不多了啊，来来来，你帮着张罗张罗。哎哎哎，
2: 都到了，
5: 就等你信号了。
2: 有个新情况，解放军又多来了几个人，现在有一个班了，而且都配着卡宾枪，还有一挺轻机枪，他们会不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5: 应该不会。要是听到风声，他们就不敢来了。铁人这个笨蛋，现在只能指望陈癫子他们了。希望他们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2: 请放心，军座自有安排。
5: 好，你快回去，我们等你信号。

0: 一切正常。
1: 还有你说，脑子早看见了，
0: 是吗？
1: 这个玩意儿真他娘的好用
0: 啊！
1: 那你看看
0: 啊啊！哎哎，这
1: 兄弟们，
0: 有，
1: 还是老规矩啊，第一个冲进村庄的。
2: 赏两根仙人藤，
0: 哎，
3: 两根
0: 仙人藤，
1: 哎，碰到粮食，能带走多少带走多少，哎，
0: 能带多少带多少。
1: 上山，
0: 下山，走。
4: 夫人，你没事吧？
5: 没事，可能是着凉了。走，

0: 你们接着说。
1: 我都勘察好了，也套了阿九的话印证了一下，整个银殿山还剩40人不到，山下四个岗各6人，山上城角2人，还添了一挺轻机枪，伙房6人，还有几个伤员，也包括那个陈十九跟阿仁。
2: 夫人，我和双喜商量了一下，可以由夫人出面找个由头请他们喝酒赌钱，这些酒囊饭袋一准都来，到时候咱们来一个一网打尽。
1: 对，
3: 那如果把他们一网打尽之后陈癫子回来了怎么办？还有周佩龙和那个特派员，怕是都会与咱们为敌，咱们就10几个人守不住。
1: 木哥，你还是木哥吗？怎么在银殿山越带胆子越小了？
2: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4: 木哥说的对，眼下还不是拿下银殿山的时候，否则不光大仇难报，还会引火烧身，到时候周培龙和钟玉林就都会反过来针对我们。
2: 可是咱们寄居在这银殿山，早晚着了陈癫子的道。
1: 再说了，咱们真要跟那个周培龙搞在一块儿啊，那咱们跟周家妇女的仇就算了。
4: 算了，两把驳壳枪怎能换我夫君的性命？仇一定要报，银殿山也一定要夺，只是要分个先来后到。我们先跟他们一起打下茶城，借他们的力除了穆剑臣，然后再去找周家妇女报仇。我就不信到时候钟玉玲还会拦着我，等到那个时候，那个陈癫子他就是一条赖皮狗，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想要除掉他还不是举手之劳。
3: 夫人不愧是上过学堂的人，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1: 拍马屁。
4: 不过单凭咱们现在的力量还搞不定陈癫子，要是有了那个陈十九和丑八怪，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七彩双喜，你们俩也下下功夫，要让那两个人尽早反水。
5: 哎呀，谢书记，干部县长，我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6: 周公啊，你这黄金猎枪没白交啊，效果显著，示范作用太大了，让您受委屈了。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啊，感谢您啊。哎呦，
5: 哪里哪里呀、啊？过去人们有枪呢，是怕人家欺负，现在解放了，有你们还有共产党给大家做主撑腰，保护着他们，还留着枪干什么呢？
7: 还是周公看得明白，想得透彻呀。要是全县的地主乡绅都有您这个觉悟，我们查城的工作就好做多了。是啊，
5: 干部县长，您这可是过奖了，过奖了。
8: 爸爸，我去后面给赵贵叔打下手去了。

0: 好，快去吧。
1: 谢书记，甘副县长，你们聊，我走了。好。嘿，哎呀，我
2: 这宝贝女儿啊，一到我的面前就这么蛮横啊，
3: 根本不像个青年团员的样子，
0: 这让你们见笑了。
4: 首先是宝贝女儿，
0: 其次才是青年团团员，
4: 是不是？哎呦，
0: 这个关系要这么摆，这就厉害了。
4: 来来来来来，
0: 请请请。

0: 叔，我来了。张贵叔，哎呦，我来帮你打油茶。侄
1: 儿来了，在那边。侄儿啊，干干就行了，别再累着。哎，看我大侄女多能干，能文能武，还能打油茶。 这要是哪个后生仔娶了你，那真是天大的福气啊！嗯，怎么了？有心事儿？跟张贵叔说说。我才懒得说他呢！哎呦，那个他是谁呀？哼。
2: 菜搞得差不多了，酒也好了吧？好了好了好了，
3: 林叔叔，
2: 大小姐回来了，又是老规矩，帮你赵贵叔打油茶。
3: 那当然了，啊，林叔叔，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好些了没有啊？
2: 啊，好倒是没好，我在医院待不住，惊蛰酒又是大事儿，赶回来帮你赵贵叔忙忙。
3: 那你可得注意点，千万别太辛苦了。哦，对了。 你回来更好，有一个人我一定要让他好好当面谢谢你。你们等着，我去叫他啊！
2: 哎，大小姐。

0: 猎枪六把，中正24，38。魏生，
1: 我有事找你。
2: 走，我带你去见个人。好啊，
3: 小邓同志，看着他点，别让他随机捣乱，里边干什么坏事。放心吧，他敢跑。哎，你38大个多少来着？38、12吧。林叔叔，这就是穆医生，您就是为了救他受的伤，穆医生。
2: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林叔叔，为了救你身受重伤，刚从医院回来。啊，见过穆医生。林先生，谢谢你。
3: 我这正干着活，手太脏。呵呵，没关系。那我给您敬个军礼。大军就是我们的新人，救你是应该的，我还一直懊悔着没救出你呢。
2: 林先生，您伤在哪儿？康复的怎么样？我来帮您看看。
3: 啊，不用。
2: 就是后背破了点皮儿，没什么大碍。
4: 林叔叔，您别不好意思，让他看看呀。谁让他是医生呢？他还是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呢。
3: 那就更不用穆医生看了，这点小伤，回头多换几次药就行了。
2: 但我担心您被感染呢。
3: 没事儿，没事儿。哎呦，
2: 诗琪啊，
3: 那个猪鼠收拾好了吗？
2: 啊，
3: 应该好了。我这火都生好了，就差蒸了。那你帮我看一下火。
2: 好。
3: 那穆医生，我先过去忙，一会儿咱俩多喝几杯。
2: 您的伤口还没有康复，不应该喝酒。
3: 嗨，我这皮糙肉厚的，没事啊。我先过去。哎，
2: 你先忙。
1: 那你也回去吧，我要留在这儿帮赵贵叔干活了。
2: 好啊，那您先忙着。
3: 哎，
1: 来，赵贵叔。

0: 怎么样，曹队长？都利索了吧？都登记完了。一会儿吃完饭开完会，把这些枪就可以运回现场了。
1: 好，那就带着战士们出去就坐，你们自己坐一桌。
0: 甘片长，战士们就不坐了。一会儿我派几个人在会场警戒，留两个人在这看枪，我代表战士们意思一下。
2: 哎。 这就是乡亲们一个喜庆的日子，大伙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喝顿酒，吃个饭啊！你别弄得跟如临大敌似的啊！你看看外面男女老少都有，警戒什么警戒啊？你们几个往外一站，啊，是枪和弹的，脸绷得跟门神似的，你别再把老乡给吓着。不是我说你，陶大雷同志，自己的兵得自己爱护，快快！
0: 让战士们出去消消停停，吃顿饱饭，指着人家往县城里搬枪呢。是，看什么看？听见了吗？都，
3: 听见。
0: 这甘部县长都发话了，这次就便宜你们了。来几个红包，你们两个先留下，剩下的自己做一桌啊。去吧。
3: 好嘞，
0: 去吧。
2: 哎哎哎，一会儿乡亲们敬酒该喝得喝啊，要尊重当地的风俗。 但不许喝多啊！谁喝多，我处分谁。
4: 哎！哎！哎，兄弟，对不起啊。

0: 想跑。
1: 别打了！怎么了？怎么了？谁出事啊？
0: 啊！杀得太轻，我给忘了。
1: 快给我！哎，你们几个，
2: 带几个人到村口埋伏，大军来了，停住啊！
3: 好，大王，
1: 你们几个开始打。啊！带着人去村里抢粮食、抢女人。
4: 明白。
5: 弟兄们，进村抢女人、抢粮食。
6: 穆建臣，你闹够了没有？好，你是怕这些有毒是吧？
7: 我替你试吃。
2: 用这个公筷。
8: 不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别吃了。
2: 穆建臣，你怎么回事？牢里边没让你吃饱啊？啊！你是跑这捞来了？不是，你要是饿的话，你厨房里垫吧点不行吗？你能不能别丢咱们解放军的人啊？小龙同志，你们家的饭哪儿吃什么时候吃不行？你跟他学。

0: 我要和你的柴火点着火，狮子他们吃腊肉。
1: 好，走走走走。

0: 吃腊肉。
1: 怎么样，
2: 油茶还喝得惯吧？
3: 很好。
1: 哎，怎么还没搞好搞来饭？啊，这样，谢书记，甘副县长，我到后厨去吩咐几句。啊，
4: 好，
1: 你们好好陪着领导。
4: 好，
1: 哎，
4: 好，
1: 领导。
5: 干什么去？
6: 陶班长，我去上个厕所，马上回来。
5: 我跟你一块去。
7: 不用，我去。
5: 他上厕所，你跟着干什么？
7: 我管着他呀。
8: 班长，
1: 谢书记，我去战士那安排一下。
4: 好，
1: 你去忙，你接着他。
9: 周公。请留步。
1: 嗯，建臣，找我有事吗？
9: 周公，我想找您谈一谈。
1: 一定要现在吗？马上就要开席了。
9: 最好是现在。上次从您家走之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能够跟您好好聊一聊。这次，我是特意请小龙找谢书记帮忙才放我出来，能够见您一面。实在不易。
1: 好好好，什么事儿说。
9: 您对共产党怎么看？
1: 建臣，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什么呢。共产党当然好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
9: 那您对您自己怎么看？
1: 我自己，你觉得我是个什么人呢？
9: 富人，士绅，地主。
7: 穆建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9: 小龙，
7: 看在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份上，看在我爸爸派人救你的份上，不要那么虚伪好吗？直截了当的不好吗？爸爸，穆医生是怀疑你还有很多枪没有交，他怀疑你是要利用这次喝惊蛰酒，要对谢书记和其他乡干部制造异常情况。你们刚才还试吃了主宾桌上的每一道菜，他怕你投毒。
1: 建臣，是这样吗？
9: 既然您认为共产党好，也愿意相信党和政府会保护您，那您为什么还要保留您的那支黑衣人武装呢？
7: 爸爸，你别听穆医生胡说，他最近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弦绷得太紧了，所以有些神经敏感。他不光怀疑你，他连甘副县长他都怀疑。
9: 小龙，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清楚得很。古人云，怀璧其罪。我其实并不担心您会针对共产党，您会针对谢书记他们。我担心的是您手上拥有这支武装会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更担心那个台湾来的特派员会因为您拥有这支武装，从而利用您，设计您。

0: 如果让党和政府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对您采取措施，所以我觉得，您不妨解散黑衣人，把他们的武器上交，或者让这支武装直接改编为解放军。您觉得？
1: 穆建成，够了！
2: 哎呀，芷儿，有话好好说。
1: 小龙，
2: 我希望您和我一起好好劝劝周公，我是真心为他好，请相信我。
1: 哎呀，建成。
2: 你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么一支黑衣人的武装啊？爸爸，黑衣人从谭桂英还有特派员的手中救出小龙的时候，我在场。后来黑衣人抢走宁军给县政府的军粮的时候，我也在场。后来我跟着黑衣人到了凤岩，结果被他们抓住了。
3: 在关我的那个屋子里，我听到黑衣人说了一个重要的词儿：军长。更重要的是，在黑衣人给我送饭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黑衣弟兄手上有刺青，这个刺青的图案一模一样。再后来，我在您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了您和小龙的那张合影，小龙手上拿的那束花的图案。
2: 就和那两个黑衣弟兄手上的刺青一模一样，我断定那就是曼珠沙华。爸爸，是这样的吗？哎呀，建成，那你现在还能看到这些黑衣人吗？
3: 见不到了。我带陶排长去凤岩找过他们，但是很奇怪，这些黑衣人。
1: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再也看不到了。嗯，知道为什么吗？上次发生了抢粮食的事情，我也想了很多。在共产党的天下，我养了这么一支武装，无论是对我，对政府，都应该是个大麻烦。我呢，又不能时时的约束他们，不然的话，也不会发生这抢粮食的事情。 所以呀，我现在就彻底把他们遣散了。他们很多都是湖南人，现在都回老家了。至于武器嘛，刚才你不也都看到了吗？我估计现在那些战士也清点的差不多了。
3: 您是小龙的父亲，也有恩于我穆建成，我是真心实意为您好，我劝您不要执迷不悟，心存侥幸。
1: 你，穆医生，你不要以为你是侄儿的救命恩人，你就可以对我信口雌黄了。刚才在外边我都看到了，上菜的弟兄们个个精干，而且他们的手腕上都有相同的红色刺青，就是曼珠沙华。穆医生啊，侄儿说的没错。
4: 你现在呀，就是太紧张了，神经绷得太紧了。行了，侄儿，带着穆一生到咱们家去休息一下，我到后厨去看看，给你搞点可口的。
5: 周公，
4: 行了，马上就得开席，要不然大伙等得太久了。快去吧，嗯，行了。
5: 大哥，嗯，看来这个穆建成要坏咱们大事儿啊。
4: 菜马上就要上完了，这酒还上不上？

0: 兄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1: 干嘛呀？
0: 不干吧，看一下你的手段。这位兄弟，打扰一下。

0: 看看你都什么！这位兄弟，等一下。
1: 干嘛？打扰一下，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手腕？
2: 凭什么？我不给。
1: 我没有恶意，兄弟，看一下就好。
2: 你放开我！
3: 不伸出来就把你抓起来。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是不是应该把东西还回去啊？三官，怎么了？这都是拿给夏婆婆的吧？直接跟我说要多少有多少，何必要偷偷摸摸呢？让外人见了笑话。
1: 对不起，叔公，我看有那么多，我怕也吃不完，我再也不敢了，叔公。
0: 行了行了，赶紧去忙吧。嗯，来，等一会儿。
2: 把那些没吃的都带回去。
1: 谢谢叔公，谢谢叔公。你们俩怎么又抓起小偷来了？
0: 哎呀，都是族里的人，多吃几口没什么事儿，不要计较。
2: 赶紧找地方坐下。
3: 我这正干着活，手太脏。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来了。
4: 穆医生，你找我？
3: 林叔叔，您的手怎么了？
4: 啊，没事。刚才曾九叔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没事。
3: 林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伤吗？好啊。
5: 穆建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觉得你已经太过分了吗？
3: 大小姐，怎么能这么说穆医生呢？穆医生是想给我看伤。
4: 林叔叔，穆医生要看的不是你的伤口，所以咱们就没必要给他看了。
3: 不看伤？那看啥？
5: 搞什么名堂？啊？闹得鸡飞狗跳的，赶紧找地方坐下，别耽误乡亲们的正事儿。
4: 甘副县长。
5: 我怀疑林先生手上的绷带下面有秘密，所以我想看一看林先生的伤口，因为这关系到谢书记，还有甘副县长您的安危。
6: 穆建成，我林叔叔为了救你，身负重伤，你现在这么怀疑他，你真的要这么对待我的家人吗？
3: 哎，大小姐，穆建成，我看出来了，从一开始。
6: 你就想利用这个机会破坏表彰大会，破坏军民团结。陶队长，把他绑起来。
7: 中午。
6: 哎呦！哎哎哎！大家先别激动啊，听我说，穆医生也是为了我好啊。我给他看就是了，不爱他啊。
7: 不行，就不给看。刚刚包好，
6: 一打开不又要破坏伤口？我就不信一个胳膊就关系到我和谢书记的安危。
4: 绑起来！这，等等，甘副县长，要绑我可以，但是我今天必须要看一看林先生的伤口。
3: 哎，看看啊！

0: 林先生，您这个是烫伤，烫伤啊，不能用绷带绷着，时间长了肉会溃烂，应该抹上欢油，让皮肤露在外边，这样的话，愈合会快一点。啊，
1: 刚才我怕吓到别人，一着急就给包上了，谢谢穆医生啊。
0: 张副县长，对不起，刚才我有点失态了。林先生。
2: 穆建成，
3: 我看你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兴风作浪的机会啊！曹排长，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再这么闹下去，今天什么正事都干不了了。
2: 甘部县长，咱们这迷闹大家伙都看见了，现在再把穆建成绑了，不太合适吧？要不让他跟战士们坐一桌，我们看着。
0: 那就跟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俩盯着他。
4: 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5: 甘部县长，我请求和战士们坐在一起。
3: 不行，就跟我坐在一起。那我跟战士们坐一桌吧。
4: 小龙，你也跟我们坐一起，这样你可以跟你父亲好好聊聊。
3: 我不，我要跟战士们坐一桌。
5: 大小姐，今天这个场合，你最好和老爷坐在一起，也好帮老爷照顾一下贵宾。
3: 我不，我就要跟战士们坐一桌。
5: 我好踏踏实实吃顿饭，无事生非，兴风作浪。穆医生，那我先去忙了。
0: 好啊。

0: 大小姐坐到大军那桌不好下手了，怎么办？
1: 是这样，你到那桌把那户主换下来，你亲自保证。
0: 阴阳湖
1: 千万别搞错了，
0: 放心吧。

0: 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 你哪个村的？
0: 我沂水村的。
1: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2: 我考上了。
3: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2: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
1: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Сайхныг бүлэгдэж, энэ бүлэг болгож, ажрамилаас юм аа.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窝球鱼。
1: 再过不久，我就能顺利到达安第斯山脉的另一边了。
2: 没有必要去另一边，因为所有的水果都长在这儿了。山的另一边只有干涸的沙漠。
1: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鱼影效应的影响，因为这座山的海拔非常高，它把雨云挡住了，所有的雨都落在了山的这一边，而山的另一边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你看，这种风景也很壮观，
2: 确实是很美。但是呢，我对山的另一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1: 没有关系，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所以我喜欢研究水和与水有关的一切，比如这一片乌云，它们正在向山的另一边移动。真奇怪，看来那边干涸的沙漠地区将会迎来一场暴风雨了。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山洪会爆发，我得快去告诉大家。再见了，我的朋友。不好意思，这里马上就要下暴风雨了，你需要寻找一个能够避难的地方。
3: 这里。

0: 不会下雨的朋友，好多年都不下了。
1: 请相信我的话，暴风雨马上就要过来了，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安第斯山脉做研究，这里突发大暴雨，所有的动物都还没有做好避难的准备。
4: 为什么呢？难道那里从来都不下雨吗？
5: 那个地方只有一侧会下雨，而且帕尼正站在雨影区里，雨影区雨势太大的话会发生危险。你看，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下雨，地面就会变得坚硬干燥，雨水没办法渗入。
3: 当大量的雨水无处可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山洪爆发，动物们会被山洪冲走的。
2: 帕尼，你先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我们马上赶过去。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救命啊，有人能帮帮我？
1: 我来帮你吧，小家伙。
6: 是谁啊？快点帮帮我。
1: 你不要害怕，我是来帮你的。
7: 你突然出现把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要谢谢你。
1: 很抱歉刚才吓到你了，我叫帕尼，你跟我待在一起会非常安全。
7: 你是说真的吗？我的家被淹没了，浑身也湿透了，我冷得发抖，感觉要冻僵了。现在的我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我被困在地下，哪儿也去不了。饥饿的捕食者会吃掉我的，而且啊，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捕食者。
1: 那个，他们是海底小纵队，也是来这里帮助你们的。
7: 你们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这么与众不同吗？
4: 呀哦，我还以为这是一块石头呢。
8: 你好啊，窝球鱼先生，我叫做皮医生。根据谢灵通的动物大全记载，这种动物叫做窝球鱼，它们也被称作粉毛球鱼，而且还是种非常敏感的动物。如果在地面上被水淋湿，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会让它们感到不安。
7: 不安的情绪并没有什么帮助。
8: 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到穿山甲艇里避雨吧。
7: 不了，谢谢，我绝对不会进去的。它看起来又大又吓人，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2: 穿山甲艇里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非常暖和，我保证很安全。
7: 哼，我可不想一直待在寒冷又潮湿的地方。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做阿米。
8: 好了，阿米，这盏小台灯能让你舒服一些。
2: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和皮医生会驾驶穿山甲艇，把阿米送到远离洪水的干燥的高地去。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在空中留意天气情况。
9: 好的，队长。
2: 呱唧和帕尼，你们继续搜寻还有哪些动物需要帮助。
1: 好的，
4: 遵命，队长。
10: 我的蛋！
1: 我接到了。
10: 哦，太谢谢你了，我的巢被淹没了，我想把蛋搬到安全的地方。
1: 我从来没见过生活在地面的猫头鹰。
10: 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多树，所以我们雪小鸮会把蛋埋在安全的地下。但是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1: 我的朋友们能帮忙把你和这些蛋送到安全的地方。
3: 队长，我遇到一只雪小鸮，它的巢穴被洪水淹了，它需要重新安置这些蛋。
2: 明白了，帕尼，我们马上过去。
7: 什么？等一等，这些鸟可是我们窝球鱼的天敌。你刚说过这里会很安全的。
2: 阿米，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所有有困难的生物，保护你的安全也是我的职责。
8: 你好，让我来帮你的蛋保暖吧。
10: 太好了，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7: 好吧，假装我不在这个地方，拜托了。
3: 有情况，队长，我遇到了一只被洪水困住的羊驼，但是滩涂鱼艇没办法开过去。
2: 呱唧，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1: 我继续去搜寻其他的小动物。
4: 你不要害怕，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呀？
11: 我叫克兰。刚开始下雨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地来河边喝水，因为平常我们要非常努力才能找到水源，现在我要被河水冲走了。
4: 现在你乖乖地待着，不要乱动，克兰，马上就有人来救你了。看，我说得很准吧？
2: 欢迎进来避雨。
11: 谢谢，但我还得找到我的同伴。
8: 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的，但是现在你得先暖和起来。
7: 这不是真的，一只羊驼进来了。
2: 你不会有危险的，阿米，因为羊驼呢只吃植物，不会吃你。
7: 我担心的并不是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看到了。
11: 对不起，羊驼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做出这种行为。
10: 队长，现在洪水正快速地朝你们的方向冲过去，你们必须马上离开目前的位置。
2: 感谢提醒，达西西，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躲避山洪。
4: 哦不，我的老天爷呀！
2: 改变计划，看来我们得随波逐流了，像帕尼经常做的那样。
8: 队长，你快看，
7: 就要撞上去了。
2: 大家坚持一下，接下来会非常颠簸。大家没事吧？
11: 我们没事。

0: 放心，他们很安全。
1: 因为穿山甲艇可以卷成一个球，它坚硬的外壳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像你一样，阿米。
2: 你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1: 非常的安全，我会挖出一条路来。但是现在穿山甲艇被埋在了厚厚的泥土里，无法工作了，
2: 所以我们被困住了。
3: 不好了，伙计们，刚才那股巨大的山洪把

0: 前完全不相同了，
1: 所以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2: 你们沿着新河道搜索舰艇，我会驾驶飞鱼艇在空中检查旧河道。
0: 没问题，达西西。
3: 阿米，我记得窝球鱼很擅长在沙地里挖洞，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出去求助吗？
4: 在干燥的沙地没问题，但泥巴里我无能为力。
5: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阿米，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这里只有你可以爬到地面上去，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位置。
4: 那好吧，我试试看，但我不敢保证能成功。这里既潮湿又黑暗，而且是沙子。嘿，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可以挖出去。救命啊，救命啊。
0: 关机，快看那边，
4: 来人啊，快救救我。
1: 我们来了，伙计，巴克队长和其他人在哪里？
4: 他们被困在地下出不来了。
0: 达西西，我们找到穿山甲艇了，
6: 但是需要你在空中帮个小忙。
7: 我马上过去，帕尼。

0: 他们出来了！嘿，哦，
1: 我们得救了！你真是太棒了，阿米。好了，现在我们向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哦，这个地方真棒，我太喜欢这里了，我可以在这里挖一个新洞穴。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阿米你也很棒，谢谢你。
2: 哦，我也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帮助我克服了内心不安的情绪，还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个新洞穴真是太舒服了，我等不及要开始新生活了。
3: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鱼影效应。

0: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1: 特快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2: 哦，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3: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0: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1: 我们走啦。
4: 受伤吧，只是被吓了一跳，没有大碍。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1: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5: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哇哦，
1: 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4: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5: 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4: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5: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4: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5: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4: 那些胶囊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

0: 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1: 那是什么呀？
2: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0: 安全了，但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3: 亲戚们？
0: 哦，我的天哪！白雪兔们，跟着我走。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我的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5: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雪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6: 嗨，
7: 你们好啊，
8: 好，
7: 很高兴见到你们。
9: 我的老天爷呀，白雪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1: 没有变色？
9: 白雪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0: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胶囊的眼睛。
4: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艇里躲避胶囊。
0: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白雪兔呢，我们可是个超级大家族。
10: 你不用担心，茉莉，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并带回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嗯，野兔喜欢吃胡萝卜，
10: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0: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11: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雪兔的身影，他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0: 嗯，找到就告诉我吧。
4: 主意很棒，兔兔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雪兔带到安全的地方。皮医生、植物鱼们，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1: 没问题，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哦，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12: 贝雷，提吧提吧。
1: 茉莉，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
0: 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的爪子和雪的颜色很相配。
1: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0: 我们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13: 啊，
0: 主意不错。
13: 对，
0: 上来吧，亲戚们，换你了。
4: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雪兔都召集起来了。
11: 太好了，但是那两只胶囊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
0: 和茉莉遇到的情况一样，
11: 弹涂鱼艇在雪地留下的轮胎印只会让胶囊更容易跟踪白雪兔。
4: 嗯，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些轮胎印，而且要快。
11: 等等，快看，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4: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1: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
0: 嗨，兔兔兔。
10: 哦，茉莉，你看起来
0: 像雪一样白，多亏了皮医生。
1: 让我给其他白雪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4: 现在不行，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
10: 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胡萝卜。
10: 哦，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0: 哦，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4: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0: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0: 达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
1: 茉莉怎么在外面？
2: 胶囊正步步逼近。
1: 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
2: 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

0: 不会看到我的。
1: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与雪融为一体，对吧？
0: 啊！我得逃跑了。
2: 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
3: 真好吃，而且也没有白靴兔跑得那么快。
4: 这里还有更多好吃的鱼饼干。
0: 茉莉，快上来！啊，谢谢你，兔兔兔。啊，这是什么东西？
2: 我叫它白靴兔艇。这艘舰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这样的白靴兔。
0: 可是白靴兔不会飞呀。
2: 今天茉莉会飞。
0: 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
2: 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
0: 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
2: 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
4: 我也没有了。
1: 哦，没有吃的了。
3: 看呐、啊，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靴兔吗？
0: 我不敢看他们，
2: 抓紧了！我想到了个主意。
3: 嘿，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
1: 想走过去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
0: 我们成功了。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胶囊会沿着轮胎印走过来了。
5: 谢谢你，
6: 我们安全了。
0: 你知道吗？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2: 别急着说再见啊，茉莉，几周过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和你的亲戚们的。给你胡萝卜。
0: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4: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靴兔们在哪里。
7: 我们在这里。
8: 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靴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
4: 哦，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
2: 怎么没看到茉莉啊？
0: 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她。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9: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10: 哇，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1: 我们要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10: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11: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0: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10: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11: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10: 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啊，
0: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11: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10: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环从这儿飞过。
0: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11: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0: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11: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0: 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
1: 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4: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趟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3: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5: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2: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2: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6: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7: 谁需要帮助啊？
6: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8: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7: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了，飞鸟嘞！
6: 听我说，
2: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6: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0: 真的，真的好冷啊！
8: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7: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1: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2: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8: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9: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7: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9: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7: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1: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也是最晕的。
2: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5: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8: 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嘞，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2: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1: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8: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大功告成，兔兔兔，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2: 达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10: 好的，队长。
2: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1: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原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3: 好。

0: 班，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1: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2: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3: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4: 哎，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5: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4: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2: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5: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4: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5: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6: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2: 我们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0: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2: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7: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1: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8: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
1: 哇，不好，队长。
6: 哦，不糟了。
0: 哎，原来它根本就不是隐环，
2: 它骗了我们。
0: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9: 哦，我觉得是这边。
3: 我不知道，
6: 也许是这边。
3: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8: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0: 不，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对不起。
8: 坚持住。
2: 是飞鸟来救了我们。
0: 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啊。
1: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7: 约翰内斯。
2: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4: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0: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4: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7: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4: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0: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2: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1: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6: 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0: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环的基因呢。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风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8月14日至16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8月15号，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2026年下半年征兵8月15号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女青年均为年满18至22周岁，男青年本专科毕业生以及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崖柏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具有抗风雪、抗低温、抗干旱等生态学特性，是干旱石漠化地区生态修复的优质树种。自2023年3月起，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林科院，在全国20个省市区布设了82个试验点，开展崖柏迁地保护和适应性栽培试验。目前，科研团队人工繁育的崖柏已达300余万株，全面验证崖柏跨区域生态适配能力。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分享一个好消息。据新华社消息，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于8月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其中，选手许奇文以498.27分排名全球第一，赵胜浩位列第三。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一群少年用代码写出的成绩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青年的逻辑之美与创新之力。代码世界里的年轻人正在创造未来，而现实生活中，年轻人们也在用更便捷的方式开启人生新阶段。近日，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了，冲上热搜。据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报道，合肥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地铁3号线幸福坝站，成为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目前已迎来超5700对新人。此外，公园、商场、游船、音乐节等场所也纷纷设立婚姻登记服务。当结婚登记从政务大厅走向地铁站，公共服务也在用更年轻、更温暖的方式回应婚育友好这个时代命题。婚姻的起点越来越近，养车的成本则可能要有新变化。据湖南日报、中国人保财险等综合消息，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

0: 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这次调整取消了节能汽车减半优惠，纯电动商用车等三类新能源商用车免征政策也将退出，且不分新旧车辆统一征税。对普通家庭来说，纯电动乘用车依旧免税，燃油车维持原样，但插电混动和增程式车型的成本将上涨。买这类车的朋友记得把车船税提前算进预算，别等提了车才发现账本上多了一笔。养车要精打细算，维护城市环境则需要人人出力。据南方都市报消息，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等行为最高可罚款1000元，擅自占用公共场地设摊经营的最高罚款200元。城市文明的提升既靠自觉，也离不开有力的约束。城市讲文明，办企纳税更得讲规矩。据中国会计报消息，税务部门近期对连续3个月零申报个税的企业加强了监管提示，长期零申报不仅会被纳入重点监管，还可能面临补税、罚款甚至刑事责任，企业信用评级也将受到影响。同时，专家提醒，公司没有收入不等于不用报税，免税也不等于零申报，如实申报是底线，别把零申报当成避税的捷径，这条路上没有侥幸。说完了纳税，再说一个大家在外常遇到的小麻烦。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不少消费者反映，市面上一些共享充电宝品牌故意模仿主流品牌的颜色和外观，让人误接误还，归还时找不到对应机柜，最终被要求支付99元买断费。有从业者直言，换上相似的黄色外观后，使用率从20%翻到了40%。法律专家指出，这种行为涉嫌不正当竞争，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充电宝本就是应急之物，如今却成了坑人利器，这样的套路不治，吃亏的永远是消费者。最后来关注一个和孩子们健康有关的话题。半月谈发文，我国6到17岁青少年超重或肥胖比例已达19%，相当于每5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小胖墩儿。更值得警惕的是，青少年肥胖常常伴随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形成肥胖致心病、心病催发胖的恶性循环。学业压力大、睡眠不足、校园营养师和心理教师配备不足都是背后推手。孩子胖不胖从来不只是体型问题，更是身心健康的风向标。学校、家庭、社会需要一起把减负和减重认真对待起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来关注我们手里经常拿着的东西，手机壳。那您买手机壳最看重什么呢？是好看、防摔还是便宜呢？最近呢，电商平台上有一款手机壳，外观普通，售价却要300到800元。它呢，既不是材料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那儿加了一块小小的棱镜。
0: 有了这块棱镜，利用光线的折射，手机平放在桌上就能拍到侧面的画面。听着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平放着拍侧面，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偷拍神器吗？这样的手机壳到底是卖给谁的？背后又藏着哪些法律风险呢？咱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 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

0: 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0: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0: 商家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查的严，这要是正经的产品怕什么查呢？而且呢，这个东西还分有孔款和无孔款，差价好几百，区别就是哪个更隐蔽。说白了，多花的钱不是买质量，是在比拼谁的偷拍更不容易被发现。
2: 没错，而且你以为装上这个壳打开相机才能拍，那你就想简单了。更让人背后发凉的还在后头呢，有商家还配套卖软件，说是手机在息屏的状态下也能拍，这要是放在试衣间、洗手间或者是你办公桌上，谁能防得住呢？咱们接着看。
0: 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接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3: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2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3个手指2下把声音关掉。
4: 语音已关闭，
3: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3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3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丁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息屏偷拍意味着你根本察觉不到对面的手机正在拍你，这是赤裸裸的给偷拍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
2: 这种产品从设计到销售，每一步都踩在了违法犯罪的边缘。那问题来了，卖的人有责任，买的人呢？用的人呢？法律上到底怎么认定？咱们听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0: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业器材罪。
6: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式，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7: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

0: 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听不到节拍，却丝毫不妨碍追逐心中的舞台。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群雨中起舞的舞者。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残疾人艺术团的听障舞者们在雨中演绎舞蹈奔腾，用铿锵有力的肢体动作诠释蒙古马一往无前的精神。

0: 身体的局限阻挡不住心中滚烫的热爱，奋力追逐自会闪闪发光。这份由舞蹈传递出来的坚韧力量，也让我们看到勇气往往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生活当中会有不少人有恐高的心理，站在高处就会心里发慌，可当危险突如其来，他会怎么做呢？
1: 小孩子先哭，然后就去窗户那里看，然后看我说，哎，怎么二楼那里有个脚一直在动，我说，哎，那不是个小孩吗？然后我就急忙跑下来。像我说实话，我们家里面有小孩，患者是谁谁都要上去啊。我本来就有恐高了，用那个楼梯把我接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要怎么这么高。
0: 勇敢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生胆怯，依旧选择挺身而出。那说到突破自身处境，勇敢追逐梦想，下面的这个故事同样让人十分感慨。工地搬砖和钢管舞世界冠军，这两件看似毫无交集的事情，却发生在同一个90后小伙的身上。
2: 我小时候是因为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初中刚刚毕业就辍学去工地打工去了。那时候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钢管舞的视频，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有力量感，然后就去自学这个钢管舞。我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平时生活。2017年参加法国世界钢管舞艺术大赛，获得的男子世界冠军。我练习钢管舞之前身材是比较小胖小胖的类型，然后练习钢管舞之后，整个人都更自信了，然后身体的肌肉线条都出来了。我现在在四川宜宾开设了一个舞蹈工作室，教学生跳舞，打稿钢管舞的视频创作。
0: 环境呢，决定不了梦想的高度，坚守热爱，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除了为梦想拼搏的故事，生活当中普通人的脑洞创意也总能不断带给我们新鲜感。有博主巧用身边物料，拼接出一只立体感十足的猫头鹰，整体的层次十分丰富。那最为绝妙的点睛之笔是猫头鹰的眼睛，竟然是李子制作而成的。
3: 把两颗李子埋进土中，再用玉米须勾出轮廓，用木炭灰画出瞳孔，最后点上高光，我们就得到了一双眼睛。当然只有眼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利用手中的这些材料，把它们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艺术呢，就藏在日常生活当中，善于发现普通物件也能变身佳作。成年人创意十足，少年人的巧思同样不容小觑。一位高中生呢，就仅仅凭借小小的回形针，手工做出可以活动摆动的蝴蝶，做工精巧，创意拉满。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安，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近来我区天气变化节奏较快，降水过程频繁上线，多地晴雨切换十分的明显。那么降雨时段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公众出行留意实时天气，远离低洼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0: 我区的降水主要分布在河套偏西地区以及东部偏南和偏北地区，以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由于前期的降水已经导致赤峰市敖汉旗土壤水分饱和，部分岩体较为脆弱，有松动的危险。因此呢，今天当地还存在着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及时的排查隐患区域。今天全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全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那么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呢，我区花粉浓度上升明显，已经进入花粉过敏的高发期。当前致敏源以蒿属以及禾本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为主，主要以随风传播为主要方式。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对症用药。过敏反应明显的时候呀，最好佩戴口罩或者是鼻腔过滤器，并且呢，远离草木繁茂、花粉密集的区域，减少和花粉的直接接触。眼下我们已经进入末伏，整体上全区气温开始逐步转凉，早晚温差慢慢拉大，体感相较盛夏舒适不少。今天呢，我区大部分地区体感较为凉爽，整体天气条件非常的适合大家外出游玩以及户外活动。像全区主要城市最高气温普遍处在24到31度这个区间，尤其夜间的气温更是都在15度上下，清凉感比较的明显。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晚上出门可以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每年这个季节都是内蒙古草原上最美的时候，碧草如茵，草绿花艳，蓝天白云，大草原上的风景美不胜收。但是草原上生态也较为脆弱，希望大家游玩带走美好的记忆，留下美丽的风景，共同维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呼和浩特多云，27到16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乌海小雨转晴，27到17度。临河阵雨，28到17度。包头晴，29到15度。康巴什多云，24到13度。吉宁晴转多云，25到12度。二里浩特晴，31到17度。锡林浩特晴，27到16度。松山晴转阴，27到17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7到1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8到15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7到14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天边的爱恋》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7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较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1亿吨。

0: 货运总量继续领跑全国。
1: 包钢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这条路让人一停再停。
1: 自治区十六运排球项目收官，本届运动会各项竞赛全部落幕，今晚将举行闭幕式。
0: 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七轮结束，呼和浩特队、通辽队止步常规赛。
1: 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丛书发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依托全域口岸协同发力，政策服务持续升级。今年内蒙古各大陆路口岸货流持续旺盛，不断刷新对外开放成绩单。截至8月14号，今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实现1吨关口突破，货运总量继续领跑全国。
2: 在满洲里公路口岸，一辆辆满载苹果、梨子和番茄的厢式货车整齐排列，准备启程运往欧洲市场。国产果蔬品质稳定，性价比突出，海外市场需求持续走高，出口品类和出货量一路向上。今年1到7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口果蔬19.99万吨，贸易值14.4亿元。
3: 海关推出的绿色通道、预约查验、快速放行等暖心举措，有效解决了果蔬出口时效难题，大幅降低了货品的损耗与运营成本，为我们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 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和我国向北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满洲里海关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精准服务激活口岸开放动能，全面释放公路口岸通关效能。据统计，今年1到7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值906.7亿元，同比增长59.3%。全区各重点口岸同步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在满都拉口岸 ，AGV 跨境无人运输卡车在预定程序精准引导下，稳步通过边防查验，驶入物流园区。截至8月14号，满都拉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143天达到这一数量，同比增长210.83%。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分别同比增长121.6%和137.53%。
4: 推进边检验证与海关检疫一站式作业，全面推行预约通关、备案验放等便利举措，进一步简化备案手续，精简办案流程，压缩了审批时限。
2: 在持续做强沿边口岸开放优势的同时，自治区内陆口岸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今年，呼和浩特市成功入选全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稳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和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智能卡口、自助核验系统全面普及，单车通关时长持续压缩，内陆对外开放枢纽作用愈发凸显。
5: 今年以来，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外贸口岸集约高效发展3年行动，联动海关等部门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全区口岸运行延续高位增长态势。我们将持续推进重点口岸集约高效发展，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全力服务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2: 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14日至16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在呼伦贝尔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2: 包钢深入谢尔塔拉农牧场、海拉尔区奋斗镇友联村，实地查看农业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较真碰硬解决高标准农田规划、招标、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存在的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厘清集体家底，做到账实相符、账务公开，让群众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整治成效。包钢来到内蒙古森工集团丰天林草公司防灭火指挥中心，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

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林下经济，着力发展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让职工群众守着绿水青山就能过上好日子。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探索开展碳汇交易，让碳汇产品成为林区的绿色存折。当前正处于林区防火期，包刚通过视频连线。

0: 大兴安岭生态安全。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钢要求认真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细化湿地管护制度，加大对湿地草甸草原、沙地樟子松、珍禽的保护力度，加快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系统归集水文、植被、野生动物等生态本底数据，强化科学研究，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包钢还来到牙克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凤凰山寒地汽车测试基地调研，鼓励当地用冷资源撬动热产业，大力引进汽车测试上下游关联企业，带动冰雪装备制造、车辆维修、文旅会展等领域协同互促，构建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14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联合北京市委讲师团在呼和浩特新城区脑包村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精猛宣讲交流活动。宣讲交流现场，来自北京市百姓宣讲市级示范团和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的四名宣讲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结合各自工作经历和学习体会，通过一系列真实感人、鲜活生动的故事，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成效体现在立足本职、践行初心使命上，体现在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行动中。
2: 通过我们用小切口讲述大道理的故事，让大家更能深入地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时呢，这个活动也加强了我们京蒙两地的党建互建互补的工作。也希望能够通过用我这次的宣讲，打开大家的新的思路，来带动我们基层党建的发展。
3: 宣讲中一个个鲜活故事，生动诠释了党建引领下为民服务的实践成效。作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内蒙古台报道。8月14号，第27次全国皮书年会暨第二届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智库论坛在呼和浩特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皮书研创团队齐聚青城，围绕以高质量智库成果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主题，开展学术研讨、成果发布与评奖表彰。
4: 本次论坛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协办，共设置6场平行分论坛，围绕社会治理、产业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等方向开展专题研讨。会上颁发了第17届优秀皮书奖，同时发布第二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出版工程重点图书以及数字皮书研创平台，集中展示智库研创的最新阶段性成果。
5: 这次拿到这个优秀新皮书奖的这份荣誉，对我们既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策。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扎根基层实际，把地方发展鲜活的实践梳理好、研究透，产出更多有数据、有案例、有对策的智库成果。
4: 全国皮书会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智库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皮书事业发展近30年来，累计出版皮书超7000部，年出版约450种。覆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
6: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不断提升皮书研创出版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库力量。
4: 内蒙古台报道。
7: 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今年一首西乌旗99号公路，让锡林郭勒盟西乌旗会唱歌的路火遍全网。都说走这条路要慢一点，是什么值得游客一停再停？我们跟着镜头找答案。
8: 听，这是这条公路在唱歌。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99号公路上，只要你慢一点，就能够听到这样美妙的音乐。而今年，这里为了让大家再慢一点留下来，还推出了许多其他的游玩项目。
9: 从锡林浩特市区出发，沿 G207 行驶近100公里，往南一拐就能前往瞭望山、半拉山等景区。这条串联景区的草原公路就是99号公路，这个拐点是它的起点。总有人在这里停车休息，今年当地文旅部门干脆把这个起点打造成草原之旅第一站，不是简单的拍照。

0: 打卡，小吃、文创、咖啡、华草、骑马，20多家小店扎堆，让游客一拐弯就挪不动步。
1: 游客们是天南地北的，哪儿都有。我最远的好像是西双版纳的，还有海南的，而且还从这儿拿了我们当地的羊肉产品。然后是客流量是多，翻台能翻的几十台。
2: 大概一天能卖多少？
1: 去年的话是10000多，今年也是一样。
3: 我们要往里走，感觉这儿挺热闹，就大草原这边的人非常的热情，而且他这个用的就是烤肉串的食材也非常的好，那肉鲜嫩，味儿美。
4: 这只是第一道减速带，吃饱喝足后，在99号公路的路边看这样一场实景剧，以白马接亲的乌珠穆沁婚礼就展现在你眼前。
0: 这部剧名叫《竹草良缘毡帐欢歌》，是今年景区推出的文化体验项目。40分钟的剧目展示拧羊脖、砸酒坛等婚礼民俗，马群在实景中翻山过河，原汁原味呈现过去牧民远途跋涉的接送亲过程。游客歇脚的同时，还能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
5: 策马奔腾过了个河的时候，还太震撼了。然后感觉我就是在这里生活，我就是在长兴的真正的感受了一场当地的这种婚礼的现场。
4: 继续往里开，旅途劳顿，来一杯提神醒脑的咖啡，感受一场草原上的下午茶，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事儿了。
0: 160公里的99号公路沿线有100多家大小旅游点，覆盖牧场、草原、森林等多种景观，包含吃喝玩乐、放空发呆、民俗体验多种业态。白马咖啡就是草原深处的发呆驿站。主理人格根毕里格是个00后，他和几个朋友辞掉城里工作，在99号公路边开辟了放空牧场。
6: 每个顾客的需求都不一样嘛，也做出一个我们年轻人们喜欢的，过来就很安静的喝着咖啡，看着白马，骑着白马体验。
7: 一路走来一路听，都觉得每个地方都觉得太美了。一路走来之后还有，哎呀，路过行程还有白马，还有个这样的小咖啡店，全是意外，处处给你惊喜。
0: 从过路到过夜，从打卡到刷卡，99号公路的减速背后有自己的游客逻辑。当地以这条公路为轴，沿线打造音乐公路、骑行道和多处主题打卡点，新建改造专业旅拍基地、沉浸式体验点和特色露营地。数据显示，2025年99号公路累计吸引游客超340万人次，带动沿线旅游收入突破13亿元。
8: 现在我们就是说99号公路的这个终端呢，大概有100家左右的这个牧人之家和网红打卡点，单日客流量呢达到了45000人。
0: 内蒙古台报道。
9: 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女子甲组决赛在包头市第一中学体育馆进行。随着本场较量结束，本届运动会各项竞赛全部落幕，今晚将举行闭幕式。
10: 上午9点，排球项目女子甲组的决赛打响，包头队对阵呼和浩特队，两队都是自治区全运会女排甲组的传统强队，分别由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和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女排代表出战。呼和浩特队曾斩获自治区14运女子甲组冠军，包头队曾拿下自治区15运女子甲组金牌。最终，包头队以3-1战胜呼和浩特队，将女子甲组排球项目冠军收入囊中。
11: 发挥了我们队员自己的技战术和水平，所以说孩子们在整体的发挥上我觉得非常好，我对于他们的这个精气神也非常的满意。
12: 这真是看的人心潮澎湃，然后每一次他们的扣杀都特别有力，每一次扑救也特别顽强，真的是每一颗球看的人都是热血沸腾。
13: 他教会了我们孩子，就是面对失败的时候怎么坚持，胜败兵家常是吗？这次失利了，我们下次还能继续加油，还能继续努力。
10: 自治区16运排球赛事为7-8天，共设置6个竞赛组别，全区10个盟市500多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包头队拿下女子甲乙丙3个组别的冠军。今晚8点，自治区16运闭幕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内蒙古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内蒙古台报道。
14: 8月15号晚，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7轮全面打响，8支队伍争夺4强名额。

0: 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0-4不敌大连队，通辽队主场1-1战平延边队。
1: 我现在是在大连市中深梭鱼湾足球场，现在距离开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客队的球迷区已经聚集了200多名从呼和浩特赶来的球迷。
0: 上半场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大连队多次制造威胁，第43分钟大连队破门1-0领先，下半场开场仅1分钟大连队再得一分，随后大连队在第59分钟和伤停补时阶段各进一球，以4-0战胜呼和浩特队。
2: 自身跟人家大连队确实有差距，我们日后肯定要补齐差距。
0: 与此同时，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开赛第7分钟通辽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通辽队稳固防线，补时阶段延边队成功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战平。至此，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挺进四强，通辽队和呼和浩特队分列积分榜第6名和第7名，止步常规赛。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15号，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丛书新书发布会在内蒙古文学馆举行。本次发布的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部征集于2023年，包括长篇小说《金居》《石猴》《乌兰哈达咏叹调》，短篇小说集《河流遗失的船》，散文集《当海清飞掠大地》，诗集《大地的词根》，6部优秀作品，集中展现新时代内蒙古文学的创作风貌。
4: 我通过这本书写一代农民的创业的这个艰辛的过程。
3: 作为内蒙古文联组织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学工程，15年来，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已累计出版作品近200部。
5: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链条的围绕这个人才来设置的政策，包括作品的扶持、作品的再奖励、人才的培养，作家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
3: 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14号到15号，2026年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呼和浩特市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舞蹈《盛世欢歌》《马头琴合奏》《敖包相会》等精彩节目。
6: 特别喜欢，听到音乐就感觉就那这块有滚烫的，就是那种热情，想去更大的舞台啊，更多人看到我，更多人认识我。
0: 活动现场搭建了残疾人就业产品文创市集，全区28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集中参展。活动期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带来的音乐舞蹈诗《我的梦》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上演，让观众在艺术中感受到残疾人向阳而生的生命力量。
7: 我们也想这个用我们的音乐声去鼓励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们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活出精彩的人生。
0: 本次嘉年华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为期2天，以文体活动为纽带，将文化供给、体育健身、就业扶持、无障碍建设融为一体，
8: 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自立的精神面貌，传递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风尚。
0: 内蒙古台报道。
9: 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为期3天的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代表团内蒙古交流活动8月13号结束。体操同台展演、非遗亲手体验、实地探访特色文旅与产业项目，远道而来的青少年们在行走与互动当中读懂内蒙古，收获友谊。
10: 8月13号，代表团与内蒙古艺术体操协会的青少年运动员相聚呼和浩特，以艺术体操为纽带，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文体交流。中美两国青少年轮番登台展演，收获台下阵阵热烈掌声。
11: 美国体操运动员他的神情非常的这个融入，他一个跃下倒影、翻转、下腰都体现了这样一个柔，而我们的呢是一种注重于外表端庄大方，更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在艺术体操里面的融合。
10: 两国青少年一同拿起毛笔，一笔一画写下寓意吉祥的福字，感受中国书法独有的东方韵味。
12: 非常喜欢体验中国书法，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书写汉字，感觉特别新奇，特别棒。除此之外，结交新朋友也让我收获满满。现在我拥有了来自中国的朋友，这是一件

0: 特别酷、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1: 当天下午，代表团走进蒙牛集团，沿着参观通道近距离探访乳业全产业链，直观感受现代化乳企的生产流程。在内蒙古的行程当中，代表团还走进内蒙古博物院莫尼山非遗小镇和鄂尔多斯响沙湾，沉浸式感受内蒙古风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觉得很大，很震撼，很喜欢学那个茶的历史。我一定会跟我的父母朋友们给他们看我的照片，分享这个地方我学到的东西。
0: 这次了解了传统皮艺制作工艺，体验特别棒。我们每个人都亲手完成了专属作品，收获满满，十分有意思。
1: 近年来，内蒙古与美国俄勒冈州在经贸、文旅、青少年交往等多个领域互动频繁，落地多项务实合作。内蒙古台报道，
3: 八月十五号晚，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收官。
4: 夜幕降临，乌拉盖草原上璀璨的舞台灯光把氛围感瞬间拉满。额尔古纳乐队倾情演绎《鸿雁》《莫尼山》等歌曲。
5: 我希望能够跟观众朋友们互动，一起玩，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4: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在为期半个月的音乐季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游客乐迷感受到自然秘境风光与潮流音乐的碰撞。
6: 天更高，然后更蓝，走在路边会觉得心情的非常的宽阔，然后也感受一下内蒙古人的热情。
4: 本次音乐季相关短视频直播内容全网播放量达到百万加，成功引爆全网话题。活动期间，带动乌拉盖各大景区游客接待量、民宿入住率、文旅消费等稳步攀升。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八月十五号，第四届内蒙古农牧业博览会在呼和浩特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为期三天。内蒙古农牧业机械及配件展览会暨农机团购节、内蒙古乳业博览会等六大专业展会同期联展。汇聚全国30个省市共489家农牧业标杆企业，产品贯通种子、饲草、畜禽、动精到终端食品的完整链路，实现农牧业全品类一站式集中呈现。八月十五号，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锡林郭勒盟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台越野车、万余名专业车手与自驾爱好者齐聚参赛。赛事为期三天，覆盖锡林浩特、多伦、正蓝旗三大核心片区，设置拉力赛、场地越野赛等多个组别，赛道融合沙丘、草原、林地等多元地形。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4度，乌哈小雨27度，临河多云转阵雨28度，包头晴29度，康巴市多云24度，吉宁晴25度，二雷浩特晴31度，锡里浩特晴27度，松山小雨转晴27度，科尔沁小雨28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7度，哈拉尔晴28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7度，额济纳旗小雨转晴33度，土耳其右翼中旗多云转晴28度，鄂托克前旗多云转小雨22度，固阳县晴25度，武川县多云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5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6度，临西县多云转晴27度，巴黎右旗多云转晴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晴28度。
1: 哪个买的？

0: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难。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